这个娱乐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关提播冲针节目，我是易安。咱来关心天气哦，因为西南气流、西南风、西南季西南季风哈、西南季风的影响啊，今仔日中南部同款吼，阁有落雨的机会吼、中大过了后啊，中部以北啊，爱注意吼、短暂时间的强降雨，都是吼、雨会足大，但是落无久。明仔载开始吼、太平洋高压慢慢影响着咱台湾吼、各地呢都好天啦，水气都较少啊啦吼、明仔载是拜四，拜五就休困啊，足侪人伫期待哦，哦，阁有连续三天诶即假期哈，五月节吼、新历咧是六月份啦，啊，旧历吼是五月份，啊，人都在讲吼，哇，啊，搁等三个月以后，搁有吼，搁连续的假。

己啊。这不要紧啊，吼、哦！你即马呢，对蛋哈去计划，吼、哦、计划哈、哦，三个月以后是啥物啊？是啊，中秋节，时间过得真紧呢。三个月以后的中秋节哈、哦，是来到九月份，新年的九月份哦，爱有连续四天，吼、哦，四天哦，你也当心。计划吼，先去找这个资料吼，很像啊，那是讲要带团出去佚佗咧，吼、哦、要出国的啦，你爱先去找找咧旅行社，较早去订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个旅游的费用较少较省啊，你也当先计划，你若临时临时要出国吼、哦，要去佚佗咧，迄种费用会较悬。啊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诶，今仔日各地吼，啊是落雨机会介大，明仔载开始啊，都、就是啊转做是哦，这个天气的关系，这种西北风啊，西北雨啊，西北风吼、啊，就是西北边这边啊诶方向的雨，咱即马是受到西南风、西南风、西南风吼、啊，方向无同款啊啊，中昼过了后吼、啊，各地山区。山区的这个雷阵雨比较较明显啊，明仔载后日呢，就较袂落雨啊啦吼。啊，五月节连续假期三天，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，天气拢稳定，而且是高温炎热哦，很热的天气啊哦，尤其是啊中部以南天气啊更加烧热啊。你那是讲有要。要利用这三天的假期啊，要出去佚佗啊，防晒防晒啦哈、哦，向这个北部、南部拢不要紧啊、哦，只要呢注意啊，西北雨就好啊哦，西北雨一般呢就是要一下啊啦哈、哦，这个温度方面、气温方面，今仔日开始烧热起来啊，明仔载到后日。拜六更加烧热，哦，拢会到34度、35度，天气啊，真烧热，真炎热啊。啊，那是咧，后礼拜吼，咱一礼拜啊，这个个今仔日吼，啊，阁有落雨的机会。后礼拜啊，明仔哈，明仔是拜四，明仔开始就拢较无雨啊，一直到后礼拜吼，今嘛看起后礼拜哩，拢少烧热，看起这个落雨的几率介低吼，应该主要是啊西北雨，一下啊都落完啦

0: 这首是本水五唱的歌《雨水
1: 进攻》。哎，那是吼、哦、落雨啊，一直连续的落啊，咱环境咱的空气吼、哦、湿度较高，你就会感觉那安尼湿湿淡淡哦，甚至讲有感觉吼，敢那有诶臭扑鼻吼，哎、哦，就是啊，因为吼、哦、这个这空气内底哈有诶细菌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伤过。胆啊，伤过胆的细菌吼，伊咧都一直伫咧生长啊。那是落雨天啊，迄因为湿气重哦，湿气重，咱迄衫裤嘛，安尼起吼，就是讲较歹搭吼，较歹去搭梳吼，安尼润润啊，湿湿的啊，一种感觉润润啊吼。哎，这个衫裤的落雨的季节吼，真歹搭啊，个有可能有诶味吼，奇怪我都有试过啊，为什么呢？未搭啊个有味啊？这原因啊，主要就是吼，迄衫裤吼有细菌残留在顶面。啊，因为啊，细菌残留在顶面哦，细菌一直团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就是咱的洗衫洗个无够清气啊。细菌哈、啊，是讲迄垃圾的来源啊，大多数都是在外口吼、哦，去吼诶细菌黏掉诶，吼、哦，是呢，去的去。譬如讲咧，食物件滴掉，吼，垃圾的啊，物件咧滴滴，吼，这个布料、衫裤的布料内底，吼，啊，搁有吼，就是讲咱洗衣机、洗衣

机哦，无洗清洁，洗衣机内底藏污纳垢哦，啊，咱目睭看袂出来，迄霉菌也是垃圾的啊，掉伫洗衣机内底，啊，所以唔敢讲吼，衫裤要洗好清洁，洗衣机本身我嘛爱好清洁，啊，那么愈洗啊是愈垃圾啊，吼，啊，咱那个洗衫吼，那是讲吼，就这一直拢感觉有味洗袂清洁啊，你喺洗衣机吼爱在洗洗。洗洗啦，吼！啊，除了讲洗衣机啊，洗洗以外呢，哦，你得洗衫，你嘛唔通吼，想讲咧，哎呦，啊，佫有味啦，啊是洗袂清气啦，吼，佫加加倒一寡洗衫精、洗衫粉，哈，啊是咧倒一寡会胖胖的柔软精，哈，迄唔好，因为你吼更伤济洗衫粉，啊是洗衣精啊，啊是柔软精诶，啊你愈洗哈。愈袂清气啊，因为啊，遐个化学的物件，会吼会粘底吼，即布料会纤维内底，安尼呢，搁较歹洗清气啊。你唔通以为讲哦，迄个洗衫精啊、洗衫粉啊，哦无够哦，唔是安尼，是因为哦，即个洗衣机吼，洗衣机有咧细菌啊，啊你。愈系伤侪，超过需要诶，遐洗衫精啊、洗衣粉诶量啊，遐洗袂掉哦。啊，那无就是哦，你啊爱加洗几啊摆，用清水来洗，加洗几啊摆啦。哦，安尼个洗清气。啊，人迄专家讲吼，你那是啊，一直感觉洗衫一个洗出来诶衫哦，有歹味哦。你咯，就是诶用烧水。用烧水来杀菌啊，就是讲，咱用烧水来洗衫，洗好哈、哦。你应该是洗衣机啊、哦，洗衣机拢洗好啊，三分粉哦，嘛拢用洗衣机安尼倒定洗衫拢洗好啊。啊，果是感觉有味呢，你就用烧水杀菌。啊，用烧水杀菌哦，你爱看迄布料哦，迄羊毛诶，都唔通用烧水，会缩细啊，缩小。啊，果有呢，用烧水啊来洗衫吼、哦，你都唔通阁用洗衫精啊，都直接洗用迄烧水吼，咱捞迄款诶热水器，热水起来再烧水啊，就衫阁拖一摆，啊都。系咧脱水刷啊，你要披起来啊，披衫啊嘛有一个一个美感，就是那是在落天吼披衫吼，你卖去外口披衫啦，因为外口湿气较重啊，佫会喷痰啊，洗洗遐衫吼，伊佫痰起啊啦，袂干哈，你就提来室内来在来吊诶哈，啊室内来吊咧，每一件衫吼，骨里哦是一个拳头，一个拳头，即、這个骨里安尼都会因个啊啦哈，啊来配合着除湿机，啊是要配合着即、這个风扇哈、哦，就是呀、啊，即、這个电风哈、哦，开，打开除湿机拍开，把电风拍开来吹衫，安尼都会干。哦，啊，那要放喺外口，嘛是会用的啦；要放喺阳台，嘛是会用的啦。吼、哦，只是讲你阳台唔通阁喷着雨水啦。吼、哦，上好是卖挂伫吼窗仔门边，吼挂伫窗仔门边容易吼，红诶即个湿气哦，阁黏起你衫，啊，你会当放喺室内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开迄、那个电风。开除湿机啊，安尼咧落雨天啊，披衫较紧干，甲袂安尼湿湿润润

顶礼拜哦，一直落雨啦。啊，这礼拜呢，开始一个是咧好天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落雨的时阵哦，咱厝内厝外啊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这个有水的所在，啊，来注意呢，哦，这因为啊，积水的所在较侪啊，啊，蚊虫就介意吼，在有水的所在来落卵，落卵了一个孵出来。补帮糖出来啊！哎、欸，登革热、日本脑炎啊，拢、哦、是啊，蚊啊传染的疾病哦。参像哦，在高雄市啊，有一个病院哦，讲啊，登革热群聚啊，登革热就是天高热啊，啊，这个登革热的群聚即嘛哈。经过一边管制署哦，去来调查哦，讲诶诶是一个吼、哦，就是。病疫来的群聚感染应该是啊，一名按越南登来台湾诶，这个诶，咱的民众哦，大礼拜爱心发病，好发病，诶，一去哦，这个民生医院去啊，住院啊，结果呢，诶，传染着，传染到哦，其他哦，也搁有五个哦，赶快住同一个病疫同一站呢啊，即个住院的病人。这样是一传五啦，一传五啊，哈啊！另外哈，在花莲呢，一个三啊，未满三个月红姨啊，哈，较近啊，感染着日本脑炎啊，啊，搁有肠啊病毒，热天的肠啊病毒哈，一名啊未满五岁的囡仔，感染着肠病毒肠啊病毒第六八型。哦，并发着动静哦，目前哦是在家护病房的治疗啊。这边关键数提醒哦，热天啊哦，就是啊，登革热、日本脑炎、肠病毒啊，比较容易啊发起来的季节哈。啊，咱啊都爱哦，都注意咱的环境的清洁，啊个爱咧，哎，在防蚊。哦，防蚊，出来那就细汉囡仔呢，爱较接洗手啊，吼，大人囡仔拢爱较接洗手，啊，那时候破病啊，就伫厝内底休困，啊，那总共出现哦，发烧，哦，

困啊，救紧啊，脚手无力啊，意识改变的，马上就急诊，马上看医生啊。这肠病毒啊，哦，肠病毒啊，啊，日本脑炎啊，这种吼、哦。有可能会有诶重症，吼重症哦，严重啊，是有可能会无命，吼、哦。咧像像咧肠病毒哦，你来看咧，即肠病毒诶症状吼嘛是啊发烧、流鼻水、咳咳嗽，吼、哦，即个即呼吸道诶症状先出现，吼、哦，啊个后边吼、哦、其他诶器官吼、哦、都会出现啦，都会吼发病起来啊啦，吼、哦。像就讲呼吸啊、衰咳啊、脑炎啊，吼，啊是讲连骨刺发炎啊，急性的这个脚手无力、麻痹啊，吼，这种是在这个像就肠病毒哦、肠病毒，啊是日本脑炎哦，拢有这的病症啊，无讲吼，每一个人拢有这啦，吼，拢有这的病症啊，都、就是那病症差不多是这的啦。啊，有人吼，运气较好啊，哦，竞争较少啊，但是有人呢，啊，这个运气较歹啊，竞争吼，规个拢有，迄都变作是当症的啊，哦，所以咱那是预防啊，好，他勤洗手，哦，防蚊措施爱走。

你买不完珍珠松，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，这是珍珠霜。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！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的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流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。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、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即款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、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五月七要到啊呢，剩一两天啦哈。啊，咱呢，这段期间呢，你拢闻到足香的、足香的这个肉粽味，肉粽啊，都、就是爱有迄粽叶啊吼，啊，加有一种的这个香葵啊。啊，有人呢已经开始啊，来粽吼来当作是正当的食。啊，爱食粽的人啊，这个这段期间上欢喜哈，大家拢有粽糖啊吃。不过粽和肉粽啊，大多数哈、是用糯米来煮的啦，哦，啊这个、内底好料哦，嘛拢煎过啊，啊是讲吼，是迄种这个肉吼，就是伊个脂肪较悬啊，食肉粽吼，那是啊用个三肉吼，讲会叉叉啦、泡泡啦，所以吼、真侪人爱食三层肉，爱包三层肉来食，迄个油脂较悬啊哦，这个咱吼那是要食肉粽吼，咱来食好伊个健康，食好伊无负担吼，然后营养师在讲吼。粽啊，是用糯米吼，啊，佮有真侪好料啊，来组合起来啦。啊，迄糯米吼，伊个粘性较悬啦，对咱个胃。

程里面齁较无容易比啊消化分解齁，那是一摆食伤济，食伤济哦，造成哦身躯的负担啊，啊有的人都会啊，胀气吼，啊是呢胃酸伤济啊，哦都会胃食道逆流吼，啊嘛有人是血糖会升高吼，所以营养师吼有提供哦五个哦接种的这个方式，好咱会当食出健康吼。啊第一个就是咧接种咧，你啊就是吼，你这个速度较慢咧，慢慢啊吃。慢慢啊补吼，即慢慢啊补咧，会当增加着吼，你胃肠诶，即个运动啊嘛，将诶食物咧，可以分解较细单位，哦较好吞，较好消化。第二个就是讲吼，肠吼一定爱吹可以烧，吹可以透吼，啊个来食。第三个是咧，伫食肠进前建议啊，先食一碗蔬菜。来电位是在巴肚里面先有一些蔬菜，推荐哦吃这个白色的菜头还是高丽菜齁，这一旦加速准备第一等下来的分解，所以说呢先吃菜头先吃高丽菜再来吃肠，第四个就是齁温酒啊吃较少的啦齁，像你甜辣酱啊到油锅啦齁，啊是诶这个刷糖啊旁边啦，这种叫温酒齁，这种是诶盐精当齁，啊糖精济温酒较少的。第五个就是讲齁，你吃长以后呢爱吃一个蔬菜水果齁，因为呢有纤维质啊，会当帮助哦，综合自由基啊，像像茉莉、秋葵啊、奇异果、香蕉啊，这拢是有真高的纤维质啊。这是诶，这是食饭后啊，食饭中啊，吼，你头呢啊，食先食高丽菜，先食菜头哦，煮一个菜头汤啊，哎，买当煮一个酸辣汤哦，纤维质嘛真高啊，那是。咱吼都是咧涨啊，哎，这个家己包的吼有较济哈啊，即马涨真贵呢，一粒吼上起码嘛爱五十块以上，所以家己包吼，敢那较会好。不过吼，迄人工啊，这包涨真忝嘛吼，这工因为啥物涨遮贵，就是因为啊工资较悬嘛，所以呢，外口买涨较贵，啊，咱家己包哦，这工家己赚呐吼。哎呀，那是讲啊，咱厝内都有。涨啊！你个就爱食涨啊！你千万唔通吼，这个大量来吃吼、哦。有一嘛45岁的小姐啦，伊都本身有胆结石的病史吼，本来都有胆结石，爱个爱食涨，每一顿拢食涨，结果呢，伊个吼在胆囊发炎，胆囊发炎嘛，是因为哦伊个胆结吼，胆结分泌介济吼，为着要分解掉这个。涨啦，所以讲哦，伊个胆食分泌介济，啊，所以呢，在胆囊吼，出力收缩吼，来要挤出迄个胆汁啊，啊，结果吼，就这个胆结石吼，比吼，即个胆囊安尼收缩吼，可以挤出来，啊，挤得吼出口遐，即个出口遐，煞引起着吼。胆管发炎吼，啊，人讲吼急性的胆管发炎哦，有即个典型的竞争，就是吼正病的腹肚会疼吼，发烧个胃寒，一个唔大吼，这叫做沙尔科三连针。沙尔科三连针，即三个竞争出现吼，都是啊胆囊发炎哦，吼，即啊爱较紧去看医生哦，那无严重诶，白血症迄度代志大条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佮佫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0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3: 头家，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2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3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2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
5: 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0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9: 啊，你哪知？
10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9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！
10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2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3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这首歌曲是车站张秀清阿天爱的成名曲，听众朋友六外久无坐火车，无坐客运，咱台湾各县市啊，火车站吼，敢那拢有得翻新，咱厝啊久啊吼嘛爱翻，车站久啊嘛爱翻，台湾的铁路清掉迄阵啊。到今嘛百多年啊，迄阵啊吼有火车，对去火车站，火车站起起来啊，拄啊开始诶，拢足水诶，慢慢啊来讲久啊吼，会愈来愈旧。但是咱嘛会讲哦，有啥物特色？即几年啊来，咱已经有六都，直辖市有六都，地方诶发展啊一直起来啦，台北市。台中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大都市陆续基础的地方建设拢出来啊，主要是新的设备啊、爱密器啊、铁路电气化嘛，带动着整个车站附近啊，啊个车站主体的建设。伊按个听众朋友分享过，家人的火车站吼，即马嘛拢改现代化。屏东的火车站，伊按嘛是近两年第一。来到屏东，看到屏东的火车站，园林的火车站，伊安所讲的总是伊安家己啊的经验。哦，园林的火车站也是伊安啊，去到白沙屯妈祖也是大家妈妈祖啦，在火车站遐困一暝，佮知影哦，园林的火车站换新的台南的火车站，啊，佮在翻修桃园区的中立火车站，在2024年6月15日，搭旧的封起来用吼临时的。火车站，那是啊，咱来到桃园啊，真古早哦。桃园火车站就足侪人诶，因为吼、哦，桃园火车站甲中坜火车站吼、哦，拢有足侪足侪外籍诶外籍移工、外籍劳工，火车经过吼，你拢会惊一跳。安尼足侪人，迄毋是咱本地人，拢是啊外籍诶朋友吼，外籍诶。

讲伫遐等车，当地呢因为遐有足侪工厂，所以唔敢有吼足侪外籍的义工吼，拜六礼拜伊嘛休困啊，啊因就坐火车甲因所熟悉人去佚佗，啊参照台北火车站嘛是啊，迄个假日的时阵吼，拢是外国人，曾经互人笑讲上歹的火车站啦。桃园市的中立火车站吼，到2024年使用吼，有133年啊。在2024年6月15号，伊就封起来，临时的车站开始营运。如果临时的车站吼，爱用7年，中立的火车站未来会甲桃园的铁路地下化、铁路地下化接。阿妈会甲桃园机场捷运来接，阿个会甲中立的捷运来接。算是哦，三铁共站，中立的火车站哦，按1891年啊，就是清朝的时阵，台北到新竹之间的中立火车码头，迄阵伊就有开始在用啊，按清朝日本时代甲台湾共和以后呢，一直在使用133年啦。新的车站如果是2031年的完成，即马吼，伊用迄临时的车站，临时的车站吼，空间啊比旧的较细啦。但是伊的设备吼是新的，在足侪年前板桥的火车站在翻的时阵啊，伊安那迄阵啊有伫啊加搭过，即马旧的火车站。都无去啊啦，干那看相片啊，看会到。中立的火车站是咱台湾第三大出入上济的火车站，第一大是台北市啊，第二大、哦、是啊桃园，第三就是中立。啊，原因就是伊安讲的，足济啊外籍劳工，礼拜时啊，你看袂到台湾人诶，拢是外籍诶。真的都是外籍劳工。中立的火车站即卖哈是临时的车站，有人讲哦，那亲像仓库、仓库，那亲像啊工厂。啊，不过这是临时的，开真济钱哦，啊，该来拆掉，安尼嘛浪费，所以就临时安尼啦。但是伊的设备哦，吼，拢是上新的。中立的火车站即卖哈，伊要做地下化。中立火车站以前啊，搁有。地下道，现在好像地下道封起来了，未来要做地下化，铁机路都要地下。我们台北市地下化，上山到板桥，不是全面的，中立的火车站地下化，按桃园过来了，就是、哦、要改善地面上的交通。在2031年完工以后、哦、新的中立的车站哦，就地下化、地下化，就是全新的啦。未来的中立的新站都有哦，火车、捷运，啊，搁有机场捷运。啊，这段期间啊，大家较辛苦一个，每一个管区拢在进步。以前的古色古香、古早的平面的车站哦，无去啊，改做现代化的，坐电梯的啊、背楼梯的啊、电火足光的啊，拢玻璃窗的。一种新的车站，啊，即久无坐火车的朋友，不妨去坐看卖啊啦，哦，去参观看卖啊，这嘛是一个新的体验。

0: 听众朋友，伊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崎岖，行袂远，看到楼梯啊，你就头痛，唔敢出门，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。伊按达咱推荐哦，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。咱新的葡萄糖胺，即、這个配方啊，佮加维生素 D 三。
1: 上新上新的配方，
0: 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；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。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那是有需要哦。一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1: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，钙质最重要的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影，伊安啊是建议哦。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，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诶。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菜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诶哦，内底是做。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哎，软球啊，你来配方讲，啊是讲直接吞。啊，咱的蔬钙啊，内底有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蔬钙啊。一定爱考虑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，一罐跟980块，加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500块。总共咱那平常下，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，有的摄取啊，你也当吃够较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B 群一罐啊，一个月量480块，一罐480块。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，定啊定熬夜，工作时间真长的人，容易疲劳的人，胃肠功能无好的人，还是讲欠血的人，拢会因的食。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

零三所唱的歌《情债》，情债。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醋橄榄油哦，上有名、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。哦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醋橄榄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。醋橄榄

0: 生产量多，而且呢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，错干那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嘛会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互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。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阿哥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。感谢你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茉莉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。大豆卵磷脂胶囊、叶黄素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外面的金竹松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
0: 元气糖、水梨膏，
1: 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，满2000元唔免运费。伊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支足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性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狗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8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

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捐助一份会带我关心你，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伫嘴里，也会当留伫心里。爱心专线：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含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：06633124，06633124。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升级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世间上的一挂代志，一般人容易被假象所迷惑。假象的这背后必然都有一个真相，只是真相常常被假象所混淆，无容易对查。现在的这个媒体上界让人感觉古怪，就是经常无照真相伫咧报道，历史被人怀疑的，往往也就是因为真相距离遥远，真侪人为了对查真相，家己也被假象所骗，含心的假象之中找未出真相。比如讲，冤家误判，就难查出真相啦。古今中外的历史冤家真侪，有的冤家是真假调包，有的冤家是莫须有的这个罪名，有的冤家是权力指示，有的是过失陷阱。冤家若经过审判定刑了后，想要翻案，是比登天更加困难啦。现在民主的时代，虽然法律有初审、二审、三审，甚至可以上诉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，乃至非常上诉等等，但是一般官场官官相护，息事宁人啊，翻案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大家拢是种心态讲，加一事不如减一事较好啦，所以翻案就遁迹如山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掌握权力的人，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，拢会想出种种办法来湮灭证据。后来的人想要再追查真相，事实就真难啦。所以有人慷慨讲，尽信历史

无无历史。近代有人嘛为《三国演义》来翻案，讲张飞是一个美男子，关云长是一个好色之徒。只是这种翻案，也当对历史做出公正的交代吗？这件代志，假使发生的时间离了上久，牵涉的人数又阁真济，利害关系又非常对立，初中的真相就难以查证清楚啦。事过境迁，就难查这个真相啦。时空人数拢会成为过眼云烟的案件，要将当时的真相再如实来呈现，事实是真难啦。除非是包青天在世，以及来的李娃换太子，其实也是因为有邢飞、甲八贤龙等等的关键人物还佫伫个，所以呢，如此天大案件，在当个包青天的心理下解翻案，终于真相大白。但这毕竟只是一千件的冤案中难得的一两件而已啊！反而这破案讲究的就是直接的证据。如果死者已经过往啊，苦处也无人过问，更加大的冤案也只有草草的了结，因为当事人已经过往，死无对证，除非会当找到真侪有力的帮物佐证，再当让真相大白于世间呐。权力若介入，真相嘛真难查啊！这件事情发生在单纯的小老百姓身上，真容易被人看清楚事实的真相。如果当事者是有权力有势的人，一旦权力介入，真相就难以有查明的一天啊！现在的这个社会，真侪乱象在发生，拢是源于权贵的犯法，完全不接受法律的决定。因此呢，比起过去的专制时代，还佫有王子犯法以庶民同罪的这个讲法。今仔日虽然以民法民主时代，权力还佫是至高无上啊！一个国家如果法律未当公正、超然，未当凌驾于权威之上，这个国家就腐败了。感谢你。

被人糟蹋，谁拢无愿意。然而有一件事却是被人糟蹋，被整得心甘情愿，就是整形。为此，有个人特别坐飞机到南韩，伫诊所指着艺人的相片，指定要爱像伊，说我会翘的嘴唇，并比较来办理。查甫人同款要打造艺人培养俊的嘴齿，原因是因为女朋友迷上了培养俊，伊爱要爱勇于担起，如果失败，只好勇敢来接受。更加有特别的例，在美国有印第安人查甫人，25年来经营将近1000次以上，将家己变成一只老虎，凡是看过伊的人，拢会真惊怕。伊是整形了。可是呢，也将别人震惊。而咱对家己面貌是不是有满意？一句话咧讲，上天赐予一挂女人的美丽，剩落来无水的，就是互因美德。一意想要要求变面，可是气质无提升，内涵无增加，表里不一，反令人无法能够接受。想一下想，面虽然经过扭皮，腰纹无啊，可是。手掌的背面颔骨仔上的皱纹同款无法度人去按摩，碰碰小巴肚、双脸、小腿，又该如何去预防？当身体机能衰退时阵，随着生命增加是生命。其实女人敢若容貌端正、身体美妙，虽然是称为美人，并无达到骄傲，唯有心灵端正，具备很。

俗的女德再受人尊敬，奉称为是美人。想要做家己面型的主人吗？以及将面交给医生化妆品，费一大笔银两，不如将主权来献给自己，培养美德，增长智慧，保证女来是女美丽啦。感谢你。

0: 本来吼，个人食，你会听人烦；个人食，啊，家己袂晓买买来食。迄天讲，迄医生讲叫我开刀，啊，我就无爱开刀，啊，无爱开刀吼，我迄天暗时拢困袂起，啊，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。
1: 嘿，
0: 啊，我迄天搁转，太转去转到你的电台，啊，我搁听，搁听到讲你主播完啦吼，啊，加听风完啦吼，啊，搁加安心完啦，啊，我就是吼，迄天我搁听到你的主播完啦。
1: 嘿。
0: 在遮来讲，你刚过听到你讲听风丸食是骨是喙含，
1: 对
0: 啊，我就真正去买呢，去买三罐，罐安心丸啦吼，啊罐主播丸啦，啊一罐听风丸啦，啊我就了，哎，食工作艰苦的艰苦啦，好像在破病呢，看你好，规身躯酸痒痒啦吼，哎，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二十外粒尔吼，一支正卡都足多，
1: 食一罐还袂了的啦，
0: 阿妹，
1: 哦，迄只卡好足多。
0: 这楼梯拢唔免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，吼、哦！我讲哦，在你的药啊，足好用的啦。
1: 感谢。
0: 嗯，足好用。
1: 真系就轻松起来
0: 无？有啊，轻松啊！我就是吼，同齐阮迄同事，阮迄同事讲是骨质，佮开刀讲你唔通，你就来食这好、個，食这看大夫的听风丸，足好用的。啊，我就去免钱可以吼。我讲你去咧，吼、哦！我即马吼，就是要问你讲吼，听风丸啊，甲舒波丸吼，食了真好，吼、
1: 哦！咱做对。
0: 我住伫台中市啊，我娶人啊，对啊，啊讲我做阮的祖囝，阮大姊，哎，拢安尼食嘛，拢食你的珠宝丸，阮只孙啊，嘛拢食你的啊。
1: 感谢。
0: 啊，今日会记你讲，你这个听风丸真有效安尼啦，啊，唔知通食、哦哎。啊，今麦就是吼，唔知是有哪要出路来，这三罐来你来食，哦，食一半呢。
1: 容易啦，
0: 足好用的啦，多谢你哦。
1: 好，谢谢啊。
2: 现代的少年人，靠着伊精力充沛。体力好，甚至旺盛，唔知道人去节制。即使中年期，气也就来高衰，甚至高缺，引起头晕目眩、腰酸背痛、脚头无力，骨精脆怕讲，所以呢，面露心衰啦。少年也未晓想，食老就唔正样，所以千金难买，要知影。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，是一句古册，单科心法。精选多种珍贵药材，你泡制调配而成，确实伫肝肾亏损、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、筋骨酸痛的情形。食养精健步丸，可使气血受益，肝肾受补，会当延年益寿、添精补骨髓。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、鹿角冷艾矿艾丁，有强身益寿的功效。而且会当治好心虚、腰酸背痛，鹿角加配合牛板，有强壮筋骨、补心益神、脱手乌、补脑神、头毛会反乌，有锁阳、润色骨长。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，泡制而成，以滋阴化血、治疗为首，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。有一杯一中的效果，根据哪要用，就来我个这边用精健步丸，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需要去咱的指定房，甲咱指名购买，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，这点要注意哈。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，有专人甲你送到位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，较袂去买唔到。新年控六633-1241，新年控六633-1241。

人活在这个世间上，每一个人都有烦恼，老人有老人的烦恼，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烦恼，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烦恼，查某人也有查某人的烦恼，甚至善恰人也有烦恼，好业人同款也有烦恼。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在各种烦恼里面，尤其是女人烦恼更加多啦。爱是自私的，翁仔我结了婚了后，应该互相爱守正直。一旦丈夫在口面拈花惹草，有了外遇、包二奶、包饲查某，太太若发现了，会当原谅宽赦，实在是无济啦。所以呢，目睭内是容不了其他的沙。两性相爱世界里面，无容准有第三者打入。所以呢，中国社会一样是一夫一妻制，夫妻之外犯了邪淫，这个家庭想要再保持和谐，甚至会当和儿女坦然接受，实在是真困难啦。所以呢，男人有了外遇，有这个外遇，不但是女人的烦恼，也成为全家人共同的问题。女人的青春美貌，拢是掌握在时间之神手中。随着年龄来增加，身体来发胖，头毛来变白，皮肤有了皱纹，甚至呢，体在生育多病，拢是妇女的烦恼。所以咱会经常看到一挂妇产科的病院，一间一间在咧开，可见妇女的这疾病未少。尤其每一个女人呢，拢是真注重家己的水甲白、肥甲瘦、悬甲矮，生出这个烦恼。所以女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负担，确实比查甫人有较济啦。女人的这烦恼，不但会障碍家己是不是得到丈夫、亲人的欢喜，另外还佫有烦恼儿女的教育。如果生育是聪明伶俐、乖巧听话的儿女，克也罢呀。如果儿女中有人真调皮，阿爸不会上进，难免为儿女的教育担忧的费神，真正是不幸之源。那种是母亲的伟大啊！在这种不但要受尽了怀胎十个月的辛苦，而且对囡仔先是是娃娃落地了后，得搁个饲牛奶照顾，小心个爱护，以及就学了后，不但要关心学校的教育，还搁爱负起家庭教育的这责任。所以天下为人的儿女者，拢应该要体会到母亲的辛苦，应该要经常赞美母亲的伟大。身为女人，做家庭的家庭事，好亲像天经地义的代志。每一日煮三顿，摒扫内面，逐工都安尼，一声无变啦。今仔日做了，明仔载还阁有，明仔载做过，后日同款阁来啊。除了家事以外，还阁爱奉台公婆，照顾丈夫，教育儿女。女人身兼数职，莫怪美国人提倡讲，对家庭主妇哦爱发薪水啊，啊无公平啊。长期以来，女性无为厝内在求大务，日复一日无怨无悔在付出。尽管是安尼，却未当讲家庭主妇的内心无烦恼啊。女人的优点甲伊好处，真少有人去表扬。但对女性的性别轻视，却是自古以来同款的工作，男性的财务较悬，女性的财务就较低，无着有升迁的机会。大多数拢是男性优先啊。女性总是比较吃亏，就是让你有幸运获得主管的照顾。得以升迁来讲，也有人会在边讲一些风凉话啦。甚至呢，领着这奖金的时候，也有人会讲一个查某人爱遐尼侪钱是要创啥。凡事吼，拢是对自古以来女性遭受到性别的轻视，身为女人哦，怎未为此来烦恼呢？希望天下的男人拢会当体会女人处境。平常时啊，给家一挂鼓励、尊重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母亲，拢有姐妹，而且大家都需要有女人呐、啊。感谢你。

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：一手抓目无看到大山，一手来抓着目睭，就看未到大的山顶了。其实这不是看未到，只是看到部分而已。这一手是比如人的偏见，因为当咱对某些人有偏见，咱就是拢看到这人的缺点，其他的优点就拢看未到。所以太执着家己的偏见，对人会失去了正确的判断。容易错失好人，交朋友选用人才也是如此。所以这一手也好比亲像被某一个小代志来蒙蔽，你看不到整体。做事如果那安尼，就容易失败。决策者如果是如此，就无法制定适合大部分的人的政策，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。这一手也好比亲像看到眼前的小利，看不到中万的利益，眼前利容易吸引人，所以宁不受小利之胁，而放眼看大山的无济啦。你会当做到卖一手抓目，低成就，就不在话下。做事如此，人生嘛是同款。爱看卖到大山，必须要徛较远嘞，徛较悬嘞。换一句话讲，爱有客观的超人，但问题是人往往唔知影被一手来锁遮，反而抱怨看未到大山，因此有边仔人伫咧指正批评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切莫看到一手，忘记了家己是啥物人，所以一手抓目就看未到大山，而且道理啦，感谢你。

0: 系我看大夫你好。
1: 哦，你看大夫哦。
0: 嘿嘿嘿。
1: 啊，我就是家人，你话贵，我捌去哦，你看。
0: 哦，你话贵哦。好，感谢感谢，啊，你也拢去得，也拢去得未？
1: 我永过拢去你遐，甲你看吼。
0: 好好。
1: 啊，尾下我转来吼。
0: 嗯。
1: 拢住啊，咱这个药房啊，有哦，泡泡冰后。
0: 泡冰按摩应用啊。应用药房。
1: 嘿。
0: 好，啊，你讲买啥物？买啥来食？
1: 食天丸啊。
0: 好。
1: 食目睭药啊，保安丸，哎，食了足好，正常足好。
0: 足好哦。
1: 我，哎呀，我是去食别人的药，天丸吼。
0: 嗯。
1: 啊，食了足慢的，啊，如常常安尼，啊，我尾下阵垃圾药。听你的是听足久啊，
0: 嗯嗯嗯，
1: 啊，我想讲啊，好啊，甲未要来食胖大夫的，我去安肝肠肝下食了，他听来都差，
0: 嗯，
1: 差足济啦，这药是确实足好，
0: 差足济，阿目睭阿目睭也保安员食了安怎？
1: 保安员了，
0: 嗯，
1: 食了嘛真好，
0: 啊，就几足金咩呢？
1: 系啊，会啊，啊，我食你脚吼听完去吼，
0: 嗯，
1: 我来管到目睭去啦，
0: 你管到目睭？
1: 系啊，我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啦，
0: 迄就算较保健啦。
1: 嘿，
0: 嗯，
1: 啊，我食了听完，即马脚哦，拢好啊，听拢好啊。
0: 哟，你今年几岁？
1: 哎，我大约真侪岁啊，咧，我九十二。
0: 九十二咯，恭喜恭喜恭喜哦，不简单不简单。
1: 退化哦，啊，即马人工退化，啊，我食你嘢，食了两年啊。
0: 谢谢，感谢你啊。
1: 哦，老你老
0: 老你老公健啦。
1: 咱那较老健咯。
0: 好，你食八几岁啊？
1: 啊，我过报几下个，咱那嘛调去甲关咧。
0: 安尼哦，谢谢谢谢。
1: 我讲讲你食
0: 饭台位。你在
1: 了？哎，我到。家人决定咯，我
0: 啊，你什么大名？
1: 我李月桂呢？
0: 好，李月桂啊，哈。

0: 家里嘞，
1: 没啦，
0: 在家里卡点做见证，谢谢啦。
1: 和
0: 你老公跟，和你交交百几回。
1: 做较侪，你食你较久，食几啊百回。
0: 好，和你交百几回啊。
1: 哎呦，这食较久些啊。
0: 好，谢谢。
1: 好，
0: 感谢你啊。
1: 好啊。
0: 好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好，感谢，感谢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
2: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，有迄个乌来会会甲。惊人的血，长期积累子宫内面，时间一个久，就会生出子宫瘤，两周会生水泡。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，子宫要手术掉，两周要提掉，听起来恐怖。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，内室有血甲乌来血、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、经期不顺、赤壁带、产后身体虚弱，也是经来腰酸背痛。容易的患者食欲不振，这方面者面色苍白、疲劳亚身、更年期的病症，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利药鲁波丸，具有改善血液循环，来治咱妇人人的更年期病。新陈代谢无正常，所以才会更年期病。本利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，补血行气，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特殊的功效。本利玉鲁波丸，汤头内中当归、川芎、鹿茸、粉贡参、青花桂、杜仲、绿杉、白术、香附、蔗香叶、生地、山茱萸、甲蔗黄芪等等，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，经过泡制浓缩而成。潘大夫所感制的本利玉鲁波丸，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、关节炎、风湿症。服用潘大夫听完，骨质酸、筋骨痛、坐骨神经痛，老大人行未远、徛未久、屈未落、爬未起来、压未落，来我靠潘大夫听完，600粒针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。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，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，唔知治疗房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。新年控六633-1241，新年控六633-1241。

人一生离不了苦，得未到的时阵，真唔忙要赶紧得到，这就是苦；得到的时阵，惊过去要失去，这嘛是苦。失去的时阵，受到痛心的苦。每一个人拢是感觉家己的痛苦比别人较侪，快乐拢比别人较少。其实上天是最公平的啦。如果一个人唔知影追求发自本心的快乐，世界上就无一个快乐的人啦。只有地位，才当使人脱离苦恼、忧伤、甲失望，会使咱成为一个更加可怜无望的人啊！人情是智慧的门户，成功的政治，幸福的泉源啊！人的痴迷，意识的出世就带来，智慧的人达成了较早，无耻的人终于执迷不悟，差别就是在这啦。咱可以怀疑神不是有存在，但是你唔通直接去感受到物件太济了，这并未当因此就否定了伊的存在。所以呢，咱的怀疑可以推翻。咱相信基督教，伊相信天主教，别人伊相信佛教，各凭无同的思想甲感受，分别的接受着适合自己这宗教。如果人类无明了这一点，而合力要追求真神秘，各种时间甲精神，浪费了你拜托我，我来提醒你的道程中，这必定是远离咱要所崇拜弘扬的精神的本意啦，也疏忽了宗教最大的意义啊！每一个冬天来的时阵，树叶对树仔顶打起来落来涂骹，迄种是真自然啦、啊。只是对迄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一种方法而已。咱对另外一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无什么无同啊，只不过是咱来称为这是一种生的开始啦。

现在的环境恶化日渐严重，地位赶未到变化，食者忧心忡忡，新概念、新方案，陆续一个出炉，犹太大家共襄盛举，并管后面的头果。食物里程是一项新的饮食观，重点的就是在减少碳化量，避免加速地球暖化。有真侪人都不了解食物里程甲碳化有啥物关系呢？道理真侪啦，但是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来自于食物愈远运送过程消耗愈大，除了人力之外，当然包括燃料。换一句话讲，愈远来的食物耗费能源愈侪啦，这个节省能源是相反的。你物资缺欠的年代，原来的食物有身份，再是会上升啊。亲像小朋友，如果饮到一粒美国的苹果一个夹，一定会心神足济同学，看个会流嘴烂啦。隔壁太太如果来饮到一本来啊，伫遐咧客，一定引来厝边隔壁会眼光心神啦。这名是原来的水果气味好，也是物以稀为贵的语言啊。经济富足了后，商人利之所占，更加远、更加贵、更加少的这物件，拢会引进啦。加上地球村第一的观念，平等贸易互相高调，国与国好亲像难以界限，市场好亲像成为一个联合国，消费者习以为常啊。但这些物资会背后严重着多少问题，助长环境恶化只是其中之一。对食物的理定斤斤的计较，是疏远碳化有效的方法。关心食物理定，还有关心在地保护本土疼爱乡亲的意义啊！这不是近来最大的政治口号吗？每一个当地的好水果可以解决代销一些问题，立刻帮助果农解决生活，这不是爱台湾吗？食物的理定就是一种概念啦，贵是贵的，要怎去实行？今后咱的市场唔通搁再对着又大又贵又漂亮外洋水果来一个新鲜啦，还是回头看到土生土长的瓜啦、香蕉、莲雾等等这，也准是无介家人来讲。可是呢，这是农民劳费劳干的这结晶品啊，对家己、对别人、对这块土生土长的这土地，拢有想象未到的这意义啊。所以呢，相关的食物尽量咱就卖去吃。咱吃较近呢，尤其是在咱台湾所生产的食物最理想啦，这叫做食物理定的观念啦。感谢你。

0: 我食你的安心丸真好啦吼，我唔是串食，
1: 心中破净，
0: 顺安尼，吼破净。我拢听你节目啦，
1: 嗯嗯，
0: 啊，我甲你交一个机会啦，
1: 嗯嗯，
0: 叫安心丸对不对？
1: 嘿，
0: 我今晚食两罐，我今晚。

0: 没下个了，
1: 没下
0: 过去啊啦。
1: 好，清晨下个已经好去啊。
0: 好去啊，啊个没事，没困太困啦，遐拢好去啊啦。
1: 拢食安全好去啦。
0: 啊，我今麦来要搁食较好的安尼吼。
1: 好好好。
0: 啊，我今仔甲恁小姐叫啦，恁小姐讲后日食啦吼。
1: 好啊好啊，
0: 安尼好哦。
1: 好。你敢咪住咧台南市永康区嘛吼？
0: 是啦，我有去互你看啦。
1: 新兴街嘛，还是你去嘛？
0: 吼，
1: 感谢你啊，敲电话做见证咧。
0: 哦，是啦。
1: 啊，你来食好就啊，到时补啦。
0: 我是拢总食你几落项，啊，食瓜沙丸啦，鲍丸丸啦，啊，食尾巴山啦。我八十六岁了嘞。
1: 我已经八十六了。哦，六公斤，六公斤。
0: 讲的拢合我讲。
1: 哟，你算性格大呀，好去啊！你尽量冰的物件卖少，感谢你啊。
0: 好，
1: 谢谢，谢谢。
2: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，四边拢是海，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，造成鼻腔的温度、湿度有所偏差。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，患了感冒时阵，搁去刺激着鼻腔，造成鼻腔过敏、鼻窦炎。尤其是少年人，对食冰冷水果、饮料无咧节制，第四者患着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。患有鼻窦炎、鼻腔过敏、鼻内生肉、鼻息肉、鼻积脓、鼻病，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，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。要改善鼻病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。感冒、头壳痛、扁头痛、颔管紧、硬胀，潘大夫爱鼻通。鼻腔病会带来好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、读无册。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，鼻腔过敏，打嗝臭，流鼻水，鼻积脓，鼻倒流，正鼻有臭味，这就是鼻病发炎。潘大夫爱鼻通，如果拿黑骨气喘病，古年的黑少，老人少，时常感冒好不利，潘大夫定少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，真有功效。潘大夫定少丸大中就是有黄芪、当归、四丁加、猪八宝，这种是固门梗、烧皮肤佮兼顾细菌、疏经、疏脂、杏仁、丁皮、半夏、白芥子、清细胞的杂质、丁串、紫芍、白术、茯苓、百合、双白皮，甲你利湿化痰、治热、天门冬，会当气血会润喉。因此呢，这味定少丸对下骨气喘病、气管过敏症、感冒少、老人少嘛真好用。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，另外一方面气风寒、清气经、气管杂味、气管炎、气管过敏，真有对咯。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下喘的，心脏方面呢，食潘大夫安心丸；那属气部方面呢，潘大夫定少丸。气部下喘、下骨气喘、咽喉有痰的，这种病症，潘大夫定少丸，你吃才会对咯啦。如果那咽喉会痛、咽喉发炎，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，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需要去咱的指定房，给咱指名购买，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，这点要注意哈。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，有专人给你送到位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，较袂去买唔到。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
改进中了乡试第一名，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解元了后，声名更加风光。有一天他到郊外登山健行，走了真久，非常的喙焦。这时阵见到路边有一间卖茶的草坪，就走入去要饮茶。茶铺师见到伊气宇不凡，就问讲客官是何人呀？年少气盛的盖进低头讲：“我乃盖进盖元。”茶铺师见到是大名鼎鼎的盖进，感觉。

伊正年轻，但唔知是唔是亲像传说中一年才华出众，所以就讲原来是盖完驾到。如果想要啉茶，必须要爱先对一个对啊。这种事对盖进来讲，自然是最容易的代志。伊就讲敬听上人，李博士慢慢就认讲一碗清茶，盖完即刻。

介绍的戒是戒禁的身份，戒禁心内就像参了一连三个戒意，要对得出真是真困难，思考了真久一无所得，因此决定认输不饮茶。正要离开的时阵，伊就随口问一句讲：“老先生贵姓？”屁声甲音乐的甲，你一直住伫这所在吗？不是，老朽以前是朝廷甲府的官员。戒禁见到壁上挂着七弦琴，民工一现问讲：“老先生，时常咧弹琴吗？”拄只啊弹一曲啊啦，请老先生来弹一曲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地铺师就取下了琴，为戒禁来奏了一曲。曲一个奏完了后，戒禁就讲：“看来这杯茶我是啉惊了。”讲完就吟讲七弦妙曲，乐乐乐府之音啊。饮罢了后，地铺师称为叹服，出出最好的茶来招待戒禁。这妇人真有意思，咱再来重复一遍：一碗清茶，解解解完之渴；七弦妙曲，乐乐乐府之音，感。

汉字排列的顺序上，可以表达出多种的趣味法，不同的排列的形式，简略的介绍，前后互相对调，但是含义拢是同款。六开，快乐、欢喜、喜欢、演讲、讲演、细心、心细、大胆、大大、貌美、美貌、唱歌、歌唱、离别、别离、道地、地道，这拢是同款的意思。在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，虽然各有各种的语言，自古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，时至今日乃大量使用汉字，其中有部分经过了模仿变作，是汉字形非汉字，限定的汉文和日文里面的运用。比如汉文中就有一部分汉字被倒置在的运用，但是意思和原文的意思非常的同款，变动只是字的顺序的读音而已，不过数量相当有限。例如老日、热闹、介绍、小介、习惯、惯习、思想、相识、接待、台接、蔬菜、菜蔬、评论、论评、公营、应公，这种就是前后互相对调、意思同款的读法，相反的读法意义就不同。亲像蜜蜂蜂蜜、故事事故、公关关公、公务务工、算盘盘算、力量量力、人情情人、花莲莲花、中国国中、小朋友吃吃小朋友、侮辱七工、工七侮辱、君父将人、人将父君、人过大佛寺、是佛大过人，这就是意思不同款的读法啦。感谢你。

0: 啊，即摆吼，我有先两冬前有去跋倒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迄阵啊，拢乌青，我是无甲推乌青好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阵食痛风丸无，啊，即摆人一个话话无食，啊，我甲食敢是伊会拍开做迄个骨伤安尼。
1: 是啊，是啊。
0: 是哦。
1: 伊会拍开骨伤。
0: 痛即个脚骨，即话即拢无痛，啊，痛直痛，痛到甲脚包起，啊，我想讲唔知是。骨头疼，哎，乌青迄阵咧疼，还是
1: 迄？迄食咱疼话，拢会拍开啊。
0: 会拍开着
1: 啊。上文拢会拍开。你什么大名？
0: 我张淑瓜啊。
1: 张淑瓜，咱大队。
0: 我住喺太平啊，台中市伊家街。
1: 啊，什么名？
0: 我太平，我张淑瓜。
1: 张淑瓜。
0: 哎，伊家街四十巷。
1: 好安尼哦。感谢，感谢你还要打电话做见证。
0: 我今我话你讲吼。
1: 好。
0: 啊，我即卖迄日甲食十粒会足痛，啊我
1: 食八粒就好。
0: 啊，我拢甲食八粒，啊，佫加食一顿敢会使啊？
1: 免三顿就好。
0: 三顿就好啦。
1: 嘿，你加食一顿，也较痛。
0: 会佫也较痛。
1: 嘿啊。
0: 不管完加食嘛，无要紧啦吼。
1: 袂使做一只，爱让一点钟四点半钟。
0: 嘿，啊，我即卖要甲你叫吼，叫伊话我叫一罐痛风丸，啊一罐肝胆丸。
1: 一罐痛丸，一罐肝胆，两罐啦吼。
0: 一包要来日本，啊，我到咱的农历七七到当的吼。
1: 我叫农历七七来送你。
0: 好，农
1: 好啊，
0: 你甲我记下。
1: 好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啊。
0: 好，谢谢，
1: 谢谢，谢谢。谢谢
2: 大佬你好，
1: 你好你好，
2: 先来讲，我讲下啦，我张武雄啊，你的身体好啦，
1: 谢谢啦，
2: 我食完嘛，已经是春季冬啊人啦，啊我唔爱食去叫咸嘛，我反正呢我食半罐的卡刀，我头无甲你问，我都爱食四罐，才会感动，
1: 嘿，
2: 我食半罐吼，我无就甲讲，你今麦较无爱卡刀有钱呢，啊啦我甲讲官大夫有讲。伊只有钙质的，
1: 对啊，
2: 是啊，本来是安尼，我本来我煮菜两天不过呢，
1: 啥呢？
2: 大多做柠檬层啊，
1: 哎，看亏啦，
2: 呀，
1: 啊，人的体温啊，
2: 今麦咧抽条，无像进前讲安尼，那牙齿牙尾啊无，
1: 嘿嘿嘿，
2: 啊，夹一条佫做顿，哇，我都翻烧咧，啊，佫动要点半，啊，敢胃炎胃炎动要死就对啦，
1: 啊，怎差啦吼？
2: 那我确实讲话啦吼，三分好打一分，也袂使讲破风啦，也袂使讲火尖啦。啊，我袂歹吼，我确实讲哦，我胃啊，本来是溃疡，
1: 啊溃疡以前胃不得，
2: 啊今嘛佫破一空，啊我嘛即落即胃哦，足过一冬哦，过到一百位医生啊当，啊我是甲你选择讲你要食来，要食胃不得啦我。
1: 啊你食了感觉呢？
2: 胃不得那袂，伊嘛在遐讲胃咧。
1: 好啊你好，
2: 啊我，今嘛我今仔日哦，食到两公里多啊。
1: 袂使你嘛惊个发炎，
2: 袂用食过啊。
1: 吃人家的发炎，你都得去顶着头疼。
2: 呀，我怎吃到这么少？我来解决过啦。我这死人无意向走路啊啦。就你安做饭以后嘞哦，我无就讲有差哦，我有无差加话轻话，我无啊无就到底目前要死无死啦。
1: 我跟你讲啊吼，你即马开始加半公里了，等这病未使急，急不落来啦。
2: 我所谓哦，啊今仔就讲。嘿，你吃什么药？我就吃太阳丸呢。
1: 嘿，
2: 大夫诶，
1: 你什么名？
2: 我张武勇。
1: 张武勇，啊，你住底？
2: 我住这个柠檬。
1: 柠檬勇，
2: 柠檬勇啊东山路十八安。
1: 好啊，你好。
2: 呀，
1: 张武勇哈。
2: 呀，
1: 啊，你要记得叫门人啊。
2: 好，
1: 谢谢。
2: 好，
1: 谢谢。

0: 我跟你说我要请教你，我这个骨质硬脉先骨质那个气球，医生说要给我开刀，我没开哦，还都好了。
1: 要吃什么好的？
0: 吃你这个药听完好的，
1: 吃听完好的。

北宋有一位学者叫做萧用，字孔子，名孔子，是有名的大学者。当时人拢称呼伊是孔子先生。宋神宗打即位的初年，王政府在洛阳咧做官，负责发放薪水甲军饷。有一天，伊邀请萧孔子甲吴楚侯以及王正法、王兵法斗阵食饭。萧孔子借口讲有病，甲推辞掉。第二天，王振甫来往，就询问萧孔子为什么太提事。萧孔子就解释讲，吴楚侯这个人真爱发表言论，常常拢提笑王安石实行的新法，而这个王振法又是王安石的小弟，虽然无赞同因。

阿兄的主张，但如果别人当面来批评伊家己的阿兄，总会感觉无好受。这就是我推辞无要去的原因。王振波就感叹讲：“正如先生你所料，昨日吴楚侯酒桌中来批评王安石，王兵法真受气，就将伊这话记落来，要送到官府。我来中间甲因做一个调解，非要真大气力，因才来耍事。”就以萧空杰为人处事极其小心谨慎，凡事伊拢爱三思而后行，就含食顿饭去甲唔去，伊爱详细去做考虑。正因为伊生活当中处处小心注意，观察每一个人的喜好性情，所以断定吴楚侯甲王兵法做伙饮酒的时阵，保证会闹出无爽快的代志来。到时阵场面真正难堪，家己去念的中英嘛，感觉真尴尬，真碍了。一旦事情闹大了，将自己干牵涉入去，一点啊都无好处。所以宽刑利弊，伊做出了无要去的决定。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伊判断果然是正确的。王振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劝好两个人，这也就是更加反映出萧空杰见识过人之处。李明条有写做周庭，经常。曾经担任过处理案件的刑部侍郎，后来任江南的巡抚。在任江南巡抚的时阵，伊随身带了一本的记事簿，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，无分大小，伊全部拢甲记录起来。就是每一天的天气、阴晴、风雨，伊也是同款详细甲记录。打开始时，捌伊的人拢无明白周庭为什么会安尼做。有一天某官就有一个人来甲报告讲，有一只运来的鸟船忽然间遇到风暴，来被吹沉海。周庭就询问伊的船是第一天去互冰船的，是上午还是下午？当时大风是东风还是西风？彼人回答拢唔对啊。周庭就掀开了记事簿，一直甲伊对质。彼人一时惊奇叹服，这时阵。大家大恍然大悟，知影讲周庭的日记簿，唔是拢无目的而笔写。周庭作为一名巡抚江南的空江大使，对于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分大小，甚至含天气的状况，都拢无叫留咧记载落来。看起来好亲像像咧做小迄个流水账同款，好亲像也无符合机关大事、无门小事的为官之道。但事情就是安尼遐尼微妙甲复杂，任何棘手的代志，总是由小细节来组成。如果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，就会有可能对于细节中了解事情的整体。事实上，正是周庭的流水账，日后破案中发挥了特殊的功效。大家在这个时阵才明白讲，伊的良苦用心，个人甲平常人。差别啊，正表现的这所在，现代的生活瞬息万变，无法去预测，也无法去预知事情的多少。一般人在遇到拢无准备情形之下，难免会束手无策，有可能会丧失掉机会，也有可能会陷入了困境。但是，也是有一挂有心人，伊在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细节，注意周边的人事物，面对。忽然来状况时阵，因为因平常时啊对生活就真小心，通常会当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，抓住机会，危机就变转机，化险为夷。咱人真熟悉这句话，机会总是随着遐有准备的人，讲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啦。感谢你。

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，咱可以卡电话联络，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。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，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。番薯有主持《人生铁乐大千世界》的节目，内容包括人生道理、经验谈，供予大家做参考。听了下咱的口味，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。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药资保生机制药高尼药丸公司独家提供。简单一下，再来收听刷落去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，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，就是假交友诈骗。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，透过交友软体、IG、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，天天聊天，经常关心你，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、谈未来。但请记住，只要对方谈及投资、赚钱、要你汇款、买点数、借用账户、代收款，绝对都是诈骗，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，经常是诈骗圈套，千万不要被骗。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。
2: 哎呀，好热哦。哎，开冷气。
3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2: 哦，
3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2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3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2: 心下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4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。
6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5: 你哪知？
6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5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！
6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7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8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
聊。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讲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。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公司独家提供，每日下午2点到4点，在台北原本地带 AM 855千赫播出；中午12点到下午2点，在台北原本一带 AM 1296千赫播出。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、病理因果以外，各人生的经验谈、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探讨。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拨批评指教。电话号码：0663316341241，0663316341。服务处：新营区和平路180号。

0: 台湾民谣，迄阵世纪城，汤气人帝王。
1: 哇，大姊妈吼，到这都爱靠这个神力啦！哈、啊，平常即马讲的舞王听，讲即马拜一挂吼，这香碗啊，头来拜，一来求，求这个神来斗三工。啊，那这个舞王都上界信是呢，去哪会唔好呢？像安尼舞王答应是随准备啦，香碗拜实在等得了。计划军神跪落去，叩过从天的东西。哇！今嘛这军神啊，跪落直直拜呢。当时就是这个十二文人拢招来了。哇！十二文人来了，这就是堪比这个枪声哦，江苏话就对了吼。一枪声自由才讲会知啦。十二文人今嘛要来开杀界，枪声传落出人界了。哇！安尼好啊，青头啊，又搁青头好啦。啊，直接打今嘛来到这个大商营，转过左边，搁再行，哎。今嘛来到这个左边的所在教育呢，看到红火灯，迄、那个牌是有写，殿中已经单声声了。
2: 安尼好个啊！哦，这声声一个响来个地吼，分晓徛乱是出殿来啦。也看到文人两边牌，再看这个枪上也徛在在，伊将啊抽出宝剑要解台哦。
1: 也慢呢，枪上用兵随时计。就肯分销你一个，看破你开世基地，这袂后悔做动吹。
2: 爹呢，也分销难的啦。太谢你哟、哦，谢谢我娘守住天，你无机会来脱离，我将。

0: 哎呀，冯仙子今天很混淆啊，混淆仙子啊，你是唔通如此讲讲哦？为啥修行落逍遥啊？就不猜了，听未了？变成精光真报销。
1: 哈、啊，混淆绝对正确的，恁是文人作业，帮助强上我名声，明明了才上头白，你的道行我知影。混淆根本无得惊，欢迎破天甲你请，对手遍地在输赢。
0: 嘿，感谢请，也请精子答应买破天，安尼好，祝你大富来临新了。
1: 嘿，讲混淆无得甲你信，看恁俩人将门人，我今仔日吼，绝对要掠恁家就对啦。以外唔免讲伤济，我来等候恁将的，我先失陪入来底。唔惊你来起问题了，
0: 我即马混淆。

0: 因为强强都知影讲伊这个九曲红河阵的这个阵容，这个厉害咧。
1: 哈，伊大都唔知要安怎才好啦。迄、那个面容那是幽幽啦。讲先做大将，这里讲。
0: 大姐嘛，这个啊，师弟啊，你哪都咧惊啥去？讲先做安慰免烦恼，破阵由我来烦恼。阵中安排先天布，兵多还好难得多。
1: 啊，对啦，要拿恰先自己官来同行，左右的门攻相平，现在此阵真凶猛，完成结束爱启程，请了。哇，这嘛讲是。

0: 将子，恰将子领命来，蔡文仙子伫家等，这是九曲第一关，大人死了卖万叹，自立爱归蒙魂山了。
1: 哼，洪家密，洪兴子专刚来破阵啊，你无先格，应该爱做死神，安尼你不能升仙啦，你只有是格我死了。丢，恰将子非是无人命。你做到为业无可能，卖做看我厉害呀！是吧？好，听你讲，一场的大决战咯。现在蔡文仙子是出口营，乌鹰展翅飞腾腾，赤目的宝珠就安尼坐上顶啊！天公伫闪射无停，光星子射出着翻天呢。金光射出是哪得金啊？好，金光强强棍，水气千条。别提天公是刀金剑啊，赤目宝珠难得来伤人啊！这若是赤精子，伊虽坐着这个阴阳镜，这个啊乌甲红的光线直直起镜。当时宝珠是天公是已经未当够发射，蔡文仙子看到起着镜，哎呦！伊从安尼赶紧等起着这个啊，好七天白嘞，七小客乱啊已经随时来。射出掉这啊，坤元斗是太厉害，要强弱的金光射出来，哟啊！今嘛光正主加赤正主啊，献三花，这个坤元金斗来起个功夫啊！哟，这光正主的金光像安尼啊，是消失线呀！

0: 哦啊，这个强雷较地方。
1: 这个啊，坤元金刀实在太厉害啊！这是辟消所使用的物件，得出这个功成子，伊就安尼经啊，也金光体已经破啦，甚至少丁子，伊的三花也是难得下，无法度通啊下哩。出来奋斗我带兵啦，也功成子奋斗也未争取，失去道行1500年了。啊，打这个五灵真人，将安尼去急性。看到因这吼，苏兄弟有个人在遐破功呢，伊全紧张，随时就盯对南边啦。来讲这个邱留孙，也随后想决定，跟随背剑到阵前，也以这个啊，灵芝仙子从我咧徛着这个红缨，武动双剑攻大胜啊，五灵真人很本领，邱留孙从我咧单剑杀不停，呀，走走啊，哦，一拉灵芝仙子。已经掀开到这个乌皇帝，这个乌皇帝就来掀开一个地吼，四山叫呼呼叫，狂风大作是哪等来啦？呀阿娘乌天地啊不见地啦，风骚翻林水车眉呢？呀那是五灵真人，将我来指这个方面，邱留孙这次将我来收风筝啦，一狂风一点点来点灯啦，灵芝仙子看到起眼睛，哎呦！伊将咧赶紧啦，但是着这个八卦牌，辟消客乱随之来啦。坤元金刀提拜拜，随用金刀倒头栽。好，看来个地方，将咧献出着三花，就是邱留孙。五龙真人将安尼献庆魂，金刀的金光是安尼一本啦。两身魂倒栽地门，哇，好厉害！果然身体拢要破功啦！看伫个殿内，迄命险亡，失去道行，迄是太冤枉。1500年，一切尽皆空。今嘛来讲。

0: 欸，我潘大夫。
1: 喂，潘大夫呀，哎呀，我甲你说多谢啦。
0: 先来讲甲说多谢。
1: 阮头家就生骨刺啦，啊，食了痛完，食好去呀。
0: 哦，食好去。
1: 本来阮正讲要再去开刀啦，啊，我讲若开刀，爱去坐轮椅，也无人去搞出照顾啦。
0: 啊，因头家几岁？
1: 今年八十一。
0: 八十一了。
1: 哎呦，
0: 笑出来了哈。
1: 哎呦哎呦，
0: 啊嘞，那好多多谢啦，感谢你
1: 看着来
0: 做见证。
1: 哟，给你说多谢啦！
0: 啊，你好，谢谢啦，谢谢
1: 啦，有啦。
0: 咱到倒位？
1: 我啊，汤啦，东区啦，
0: 东区吼。
1: 嘿，参好咯，甲高林里收几届。
0: 好安尼哦。
1: 我嘛给你介绍人吃
0: 啊。安尼哦，感谢你啊。
1: 没啦，没啦。
0: 谢谢啦，嘿。
1: 没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
0: 谢谢。嘿，我帮大家你好。
1: 啊，你好，我
0: 帮你发
1: 的。啊，我吃迄个安心丸哦，个。用不来玩哦，礼拜啦，
0: 礼拜哦，
1: 系啊，
0: 感谢感谢感谢，礼拜所以要打电话去见证啊吼，
1: 系啊，礼拜啊，啊食了好困，免食啊免尿啊，嘛好。
0: 对啦对啦，阿金兰读书都是安尼啊。
1: 系啊，
0: 你叫我困
1: 啊。心中较有力啊。
0: 嘿，对对，心中较有力。
1: 嘿，伊个食了有改善呐。
0: 啊，你其他个迄个敢有食啥物药啊？
1: 哦，无呢，我无食啥物药，不过我脚吼，唔知影样拢会酸诶，脚头有啊，
0: 脚头会酸了，
1: 嘿，
0: 啊，脚头会酸，你有食那个姜丸无？
1: 姜丸唔捌食呢，
0: 哦，唔捌食吼，
1: 你
0: 不要试看卖啊，你食看你就知啊，
1: 哦好，
0: 你先炒两罐就炒到水啊，
1: 哦安尼啊，好好，
0: 系啊系啊，食安心丸算加足好困啦吼，
1: 哎呀，心情加加好，
0: 心情加加好，容易啊容易啊。咱在迄个新北市嘛哦，
1: 哎，
0: 万里区嘛，
1: 嘿嘿嘿，马祖咯，啥啥，番禺骨，
0: 哦，番禺骨啦吼，谢谢哦，感谢诶，感谢你啊，客人做见证，
1: 好，
0: 谢谢啊，感谢你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2: 现代诶少年人，靠着伊精力充沛、体力好，甚至旺盛，毋知怎个节制，致使中年期起得来高衰，甚至高缺，引起头晕目眩。腰酸背痛，脚头无力，骨精髓怕讲，所以呢，面露心衰啦。少年也未晓想，食老就唔正样，所以千金难买，要知影。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，是一句古册单克心法，精选多种珍贵药材，你泡制调配而成，确实伫肝肾亏损、气血不足，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。筋骨酸痛的疗方，

0: 假雍正电报员，可使气血受益，肝心受补，会当延年益寿，恬静补骨髓。本方所采取的鹿角胶，乃由鹿角冷硬抗硬炖，有强心益寿的功效，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。鹿角胶配合牛板，有强壮筋骨、补心益神、脱手乌、补脑神、头毛会反乌。有锁阳润色骨肠，咱这味雍正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，泡制而成，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，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，有一杯一中的效果。根据哪要用，就来我个这味雍正健步丸，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需要去咱的指定房，甲咱指名购买，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，这点要注意啊。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，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，有专人甲你送到位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，较袂去买唔到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1: 有一个债主，名叫柯盖。琴棋诗画无所不能，为明朝末年正出名的文学家。柯盖年幼的时阵，在村里中有神童之称。柯盖在8岁时阵就参加县童子的考试，伊拢唔免过想，即刻就将考试的纸写完，并且在课卷上画一个梅花，佮改第一首诗，写讲小子未成才。乡亲明我来，北来闻二秀，更上画鸡梅。这交卷了后，天津武侠的柯盖，就揽着考试场外面的走廊木条，在遐咧旋转为乐。这个时阵，主考官见着柯盖在考试卷画梅花，搁第二，不禁一时轰然受气。但是，搁看着这个文章的时阵，我到这个文艺特家，主考官爱不忍直，就将柯盖叫到案桌上，好气就对人来讲：考生你是安怎无故在考试上甲画一朵梅花呢？那照理上讲，你就要受淘汰啦。果然你年幼无知，而且我有一副上联，你如果来当对上，就无要甲伊追究。这个上联就是写讲：小孩子拎草未干。手抱红条团团转，柯盖就随时个吟讲：大老爷肝心已动，脚踏青云步步高。主角官大喜，就阁出一个上联讲：孔明72贤，天贤一色。柯盖又阁随口个吟讲：分台念8将，将将红袖。主角官极上奇才，准以重器。所以一时传为佳话，人人称呼伊是梅花秀才啦。感谢你。
2: 嘿，成宵在此等真久，上领玉衣将应该到，表示本教来观事，此意辛苦变恢复啊。
3: 哼，哦，你安尼是一个大哥，啊，讲话阁无输大波，哼，派一群人无得惊。听我苦劝就爱听啊，要无哦，天命归咒你敢唔知影？何必大闹西岐城？
2: 是啊，
3: 灵宝大法师啊，真慈悲啊！再讲经宵了离西岐，一片相思是会死，赶紧修定书面地。
2: 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笑啊，讲起。

在京小京通天心就是水世气，可比沙帮背地里了。哎呦，兵兵叫四十叫二叫叫四大叫，吼、哦，水气千条是金四四，金光四射在半天啊！太真人人伊嘛像安尼做宝贝呢。哇、哦啊，太真人的宝贝是九龙神火打一个杯啊！迄、那个新娘哦，会到尾阁会吐血啦，冻死火新手有所为。要故，就是伊这灵宝大法师，人伊嘛也会制宝，太极笔从咧变成那天炉，通天新手渐渐被封锁啦，强招着惊心起躁，哎呦！伊今嘛阁在随时发起着这个先天灵，必须知影已经也随起停。哦，反正讲伊这个吼、哦，好好啊！诶、这姊妹啊，已经是咧吼，唔是着因遐对手，伊现在已经伫遐来咯，徛着迄个青鸾是来救应，坤元金刀制作成啦。哦，这物件上界紧张、上界惊怕的，就是这个坤元金刀。现在太真人知影创，像安尼失去三副的，是变成普通人了。这一粒花代表吼、哦、500年的德行，三粒花就代表着吼、哦。1500担啊呢，嘿，煞比迄个金刀来所砍，算是道行千偌担啊。也过凌霄大法师伊也知影害，庆魂必是啊倒头栽，难得倒脱砍进来，魂倒在地人唔知。

大姊妈吼，因遐抗地震来呀，已经未起来抬呀，就对啦。大姊妈春节吼，还未卡袂人，文书啦，搁着破形啦，因双人已经打出来了，也撇下目睭是起大泪，再。

0: 岁，也困完金刀吊还背啊。
1: 我现今年也来打进城啦，伊用的物件是八角金钉做大星，冲出金刀的面顶，混完金刀就来翻刀柄，千变万化出光彩。
2: 呼，这个混完金刀你该看无啥，但是卖讲哦，腰顶当也是哦，腰正病、腰倒病哦，千变万化呢，五行金光包过来呀、啊！哎呀，去啊啦，一个掉啊！他一个就破现是看病来啊，到时嘛先讲混销在发财了，
1: 混销即嘛第一发财，即嘛十二个文人要够咧，就是朱行道人高端顶，玉鼎金莲是要平啦，要道行天尊徛顶顶，青衣道德真君马大将，哎呀撇销苦恼啊，我大妹混销你白玉鼎啊。好梦是未来做

0: 鸟，黎明啊，明知这个代志做咧个地，哇、哦，是最大恶极啊！你拜这个恶神，你敢唔惊讲做过千古的这个臭良心？
1: 哈哈哈！哈，混淆对你真感谢，非是大闹世纪城，提名贵州我知影，也唔过强上不该消失我的大娘，搞出强上是圆满。虽修定道无相干，总共我要对付的人就是强相义之人。伊射死我的大哥赵光明，我是要对付伊。谁知影你要来插代志？你若将强子牙交还我，安尼我随时就修定道。

0: 去，官司无报我也甘愿哈。伊若是强相会当出来，安尼我甘愿讲吼来放弃。伊若是强相无出来，我绝对袂放煞。最好你莫来起事端啦。
1: 文昭，多行对你来参考，总共赵公明起干戈，行道两字无检讨，恁两兄来世天数难得多嘛。
2: 什么呀？哦，阮大兄死，安尼唔着讲做死个就对。
1: 不错了。
2: 哎呀，讲文昭听。

0: 全部故意强制啦，骗我分手不知吧，我哪会不是无这个调查。哼，您太过自私啦，您太过暗砍啦，迄事情已经真明显啦，强制啦就是您十二门人的这个四兄弟，难免你拢也为伊啦，也你无资格来讲好，莫来对我搞啰嗦，连顶夺我两件宝，我袂欠连顶差不多，离我平平收倒去，交出宝贝就无问题，再对伊落压讨回者，收人计将赌三个，对着三人来搞我，一百分去我才会花。
1: 啊，就是
0: 不错，三个人若是无搞，我是唔愿耍，大开杀戒，让恁死鬼拖。
1: 哎呀，你是啥呀？要约定的是哪里呢？对抗伊，明知故犯闹世纪，贫道生意来抗你，要乎你的存在呀、有的良机。
0: 好啊，好、当机倒头第二关啊，哈，你讲什么？我就该听信，讲分小定夺哪敢败，唔惊后果有何灾？你来检讨伫阵内，只有机会再投胎啦。
1: 咁啊呢？哦，一看自己，我是威行听到发生地啊！你伊呀家，表示是阮将你，贫道决定要来共你买啊！
0: 安尼介好。

0: 嘿，我方大夫。
1: 方大夫你好。
0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我是秀琴呐。
0: 嘿。
1: 我吼已经真济岁啊吼。有只骨卡在日本时代安样，那种无尿布吼，啊浸着浸了，安尼骨头退化。
0: 好完了。
1: 有只骨咧退化，拢即卖拢安尼吼怕怕。
0: 嘿。
1: 治疗骨拔刀，啊我食你个药啊吼。
0: 嗯。
1: 一罐就还袂好啊，脚骨甲阿妈滚滚哦，因拢好两部分啊。
0: 得紧哦。
1: 那足有效。
0: 哦，感谢感谢，
1: 我代表你大善人咯。
0: 谢谢啦，谢谢啦，你来讲，你来讲，我歹势。
1: 说你出代代子孙拢
0: 感谢你，感谢你。
1: 这寿人，
0: 你真吃迄个听完，还佫吃啥物？
1: 这种家己做两罐听红丸。
0: 啊，别人够吃。
1: 也袂啦，我一罐吃了好多，做好两部分啊。
0: 够差啦吼。
1: 脚骨甲暗滚滚吼。
0: 嗯。
1: 慢按拢硬吼。
0: 嗯。
1: 啊，即卖就袂啊。
0: 哦，脚骨按慢按转已经好起啦。
1: 很好起。
0: 哦，安尼。
1: 脚骨吼。
0: 嗯嗯嗯。
1: 脚骨啊，后天行蛮好个啊。
0: 安尼哦。
1: 嗯。
0: 一罐就茶姐啊。
1: 根本玩到茶姐啊。
0: 一罐就茶姐啊。
1: 我拢在报做些人讲的爱啃食你个药啊。
0: 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
1: 根本蛮卡个。
0: 谢谢谢谢，你也做你也做优秀勤啦吼。
1: 对对。
0: 在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五三段。
1: 对对。
0: 谢谢啦，多谢你打电话。

0: 做见证呢，
1: 我你大家要敬尊，
0: 感谢感谢，多谢你的
1: 救人哦，
0: 多谢你的经验呐，
1: 真好哦，
0: 谢谢，功德无量哦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2: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，四边拢是海，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，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，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，患了感冒时阵，搁去刺激着鼻腔，造成鼻腔过敏。鼻窦炎，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，第四者患者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。患有鼻窦炎、鼻腔过敏、鼻内生肉、鼻息肉、鼻积脓、鼻病，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，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。要改善鼻病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，感冒、头壳痛、扁头痛、颔管紧硬胀硬胀。潘大夫爱鼻通，鼻腔病会带来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、读无册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。鼻腔过敏，拍嗝臭、流鼻水、鼻积脓、鼻倒流、正鼻有臭味，这就是鼻病发炎。潘大夫爱鼻通。如果拿下骨气喘病、骨年的黑少、老人少、时常感冒好未利。潘大夫定煞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，真有功效。潘大夫定煞丸内中就是有黄芪、当归、四丁加、猪八宝，这种是固门梗、烧皮肤佮兼顾细菌、疏经、疏脂、杏仁、丁皮、半夏、白芥子、清细胞的杂质、定喘止嗽、白术、茯苓、百合、双白皮，甲你利湿化痰、猪宝、天门冬。会当气血会轮流，因此呢，这味定煞丸对下骨气喘病、气管过敏症、感冒少、老人少嘛真好用。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，另外一方面气风寒、清气经、气管杂味、气管炎、气管过敏真有对咯。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会喘的，心脏方面呢，食潘大夫安心丸；那属气部方面呢，潘大夫定煞丸，气部会喘。下骨气喘、咽喉有痰的，这种病症，潘大夫定煞丸在吃才会对路啦。如果那咽喉会痛、咽喉发炎，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，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，新的人客唔知要吃多一项，唔知治疗房。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3: 无想讲你是一个修道者，你今仔日心肝这么雄，做会成啊？安尼介好，你既然敢加牌，我也过来。你若开价买卖，我也要甲你买。
4: 你讲买起？
3: 试看卖咧。
4: 哈哈哈哈。混淆了你无本领，地位倒退无可能，天花乱坠无路用，事关我情无同情啊！吼，来！
3: 哦，今嘛就喊一声来那边吼，混淆提出着这个天雷令，撇消行消告大庭啊！灵芝仙子也来告这个啊本大庭，彩云仙子迄个乌皇帝最大声了，哟！用安尼狂风大作，做无你咻咻叫、呼呼叫，用正经人做出着这个阴阳三宝阵，对着乌风改组织，风势转弱做一时。
4: 伊这个灵芝仙子的宝贝也来祭起，气目珠迄个光线是青青青，
3: 咱就来讲哦，因为这个青衣看到对方所做物件，也来做出着迄个五花七金线。也冻住着这个刺猬目睭，安尼嘟平平啦，也来轻巧看到一起发生，通天神笑最造型呀！
4: 金光四射在顶顶啊，阻止七金星的效应。
3: 也来讲，这个四行多人，伊即马袂当来放宽，这次着这个啊，清净的琉璃板，坐伫空中在旋转啦，水气千条下真悬呐，哟煞嚯！伊那焚烧祭出着这个金钩线，穿秋闪电走进殿呐，也道行天尊看现现，伊即时祭宝唔敢停，道行天尊伊个宝贝是水之神都直直去，
4: 既往就便。

做千金，包围着金高镇密死死，呵，撇消昆元金刀，断上天了。刚好站落个地哦，宝贝珍惜入刀来了，武功万刀射出来了，四位文人怪厉害，阿气啊！已经看到阵中人唔知，今嘛来讲强。

0: 祖尊啊，你都赶紧来解围啦，非常的厉害哦，吴殿，我叩过祖尊禀原因，圣尊绝望真要紧，弟子难得替放心。
1: 哇，强雄即马都伫咧哭，都伫咧求，伫咧拜啦。强雄倒身随下拜，即马就来讲，元始天尊坐车已经来了。伊来时阵显出着金光有五彩呢，调动四拖车是少海海啦。叫你老君，伊骑着独角的青牛，牵牛做阵的人是仙都大法师，南极仙翁金水里教子。连顶无离教主的身躯啦，好，十仙拢嘛来，十仙拢嘛我来。强强看一个欢喜，才一个讲，哦，强强向前计数百，拜见师傅你一个，三霄侵犯西极地，拜出恶阵起问题，师伯，师傅啊，救救我、
2: 啊！哦，
1: 元始天尊真清楚，三霄家来当干戈。祭奠这个先天的法宝，死路绝对难脱逃。对啦，亚里老君就救很多你啊！你去对这个三霄甲通知，令伊出阵来相见，可恶至极乱世纪。很多道理，进去死哦！将来这个很多大法师已经来领法师，使用这个传音术，伫咧解通知呢，好。这个传音说到人远，伫咧讲话吼，啊内底都有听到，好惨像迄个魔音传闹，迄个看得到啦吼。三霄阵来是真听见啦，即时迎接无千敌了。啊，听到这个大声的来吼，爱赶紧出来接啦。即马这个三霄将来向前是先进嘞，两位仙子头壳也咧咧咧，李老君定神看上者，大美仙子因两个，哎呀过分啦，要我两眼嘞。

0: 同款啦。啊，即马时代唔免烧薰啊啦。林子先生唔是你解管，唔免尊敬无相干。是啊，彩云仙子讲无错，各有千秋唔是无。讲云是要听到气烦恼，秀妹五妹卖啰嗦，五妹，你经上人太多了，云是要请教慈悲你，先陪你讲教一根基。比如贵事要指示，请你受教金通知。
1: 总共你分销一个八字有嘞，哈、哦！李老君将到北京宫，上告会议有参详，才出武王救万将。李王自灭无可中啊！通天教主有签名，定命天子伫西岐城，三教圣人出门行。唔准抗击来所行，为何恁会来拜恶阵？抗击天命真多真，不守道德来失信。你殿内看有十二个文人，事到如今紧报救。来来来，救急红火阵赶紧收。人讲回头是岸，才爱收，这未有头无尾了。李老君今嘛一个讲了，元始天尊接嘴也伫咧讲。元始天尊坑混淆，这是改革的大目标。如果你若这个不清是不妙，规行正果你会当落逍遥。吾乃将教真慈悲，可爱无边听通知，牛力混淆再可离，快速脱离出世间就无代志。
0: 是嘛？
2: 对，做个药较好，逐项药拢好。即卖唔着破病哦，一撮药都贵几贵吼。啊，转来哦，放西药拢唔知啊，半年药拢放一磅一磅安尼咧。
3: 放西药拢唔知啊？
2: 不知，怎啊拢放了呢？
3: 想放就失禁就对啦。
2: 哎，啊，换尿布吼，直接换几啊十领，啊，直接换呢。啊，我是讲迄个膀胱换台真好，看伊输的一定好。
3: 哎、
2: 欸，啊，我就去南边买一百个买四罐，安尼吼，我才四罐吃不了吼。
3: 哎、
2: 欸，我刚好放假就拢好死好死啊！啊，我大夫，真真好哩了，有啊。
3: 哦，你吃膀胱吃四罐，怎么大小便拢好死好死啊？
2: 好死好死啊！
3: 啊，无较早小便拢失禁啦。
2: 啊，都逐日计划拢唔知啊呢，丢丢放落去。
3: 叫来就失禁啦。
2: 哎呀，啊，我够感觉，哎吼，咱那个吃完完啦，我上阵那不要紧啊。吃六罐贵，就拢惊好死啊！我当吃大年啊，是暗在我好死。
3: 含那听完你吃六罐贵，加手酸了。好些啊！
2: 爱惊嘿，对。
3: 爱惊，好些好些啊！放只湿金甲膀胱丸，真拢好些啊！
2: 老师，我去别来讲吼，讲爱手术咯。伊讲嘿，唔通你都有那哩报啊？我讲那去手术嘛无效啊呢。啊，我就特别的安尼食食吼，当食十三罐哦，食食当老师拢金美丽血浆糖拢一样。啊，你我
3: 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
2: 我讲迄度微波单啊，我唔同你讲啊，迄度食食吼，迄度吊食食吼，啊，又微刮干。微波丹我有来买两啊，把对个食，两个食了，食了，食了，哦，好高兴
3: 啊！哎，这新鲜，主人好啦，
2: 哎，是，你药确实好，我唔爱用别人药啊，我这做边头尾我拢甲补。
3: 哎呦，
2: 嘿，我当时安尼哦，伊啊，伊啊，个卡点我拍给你甲补，啊，早再去买个卡两罐。
3: 谢谢谢谢，好，再去你玩做两罐呢。
2: 嘿，做你两罐你得给提高你啊。
3: 谢谢，感谢。你还是你妈不呢？你多对。
2: 哎，依然啦。
3: 依然咯。
2: 哎，终于啦。
3: 终于用。谢谢啦啊。
2: 哎，你啦。
3: 多谢你啊，卡点做见证呢。
2: 有呀有呀，安尼好。你有迄个好用在噻。
3: 对啦对啦，这个药咱会向家己做。
2: 哎。
3: 无你用加工的，啊无你人人过来那边。
2: 对嘛，三宝三宝过来。
3: 好，感谢你啊。
2: 啊，对啦。
3: 多谢你，谢谢哦。谢谢，多谢。好，时间来再去得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4: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，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气，这就是神气开生了后，人就衰弱，一直在衰退。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，一气养神补血，治疗食物不清、有骨质疏松、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、脚筋无力、寸步难行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李仙丸，强壮筋骨，四肢灵活斗力，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，因此呢，才有二仙之称赞。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，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，古板是入肾的主要，中医的论说，肾主骨，肝主筋，肾气亏盛，必须筋骨无健全，引起。

你走路会袂知，腰骨会酸痛，脚筋会无力，可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、补血功能，筋骨强筋，可达到正宗补骨脆、气旺、精气神饱满。配合人参、甘杞，会当益气生精，治疗目睭模糊、看物件未清楚的。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，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，成本也真贵，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。买来直接卡电话，是吗？那是一盖干面两罐，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，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，优惠期间准备500组，数量有限，只存200组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那是一盖干面两罐，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的，只要9000块，数量只存200组。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电话接过来问。新娘控六633-1241，感谢你。

세세 세, 저렇게 와리 어찌야호. 아야 동화 경 시야의 구이 시야 아찌야

0: 哈，你哪都在头壳疼，咱人爱有主宰嘛，爱有主张嘛，你何必在啊？哎呀，这个无主的，你就听我的话，大哥来参事，冤仇无报，咱想看衰呢。哇，今嘛这个第二个讲了，第三接嘴嘛，直接讲，是啦，大姐，人二姐直接讲有理哦，必须要听做受爱报，放弃报仇面子拢照无，到这爱互伊拼一面倒，苏北唔免来讲好，嘿，苏北派人啦。哦，对对对，讲灵芝仙子赞成，叫阮收定无可能啦，嘿，告白落去啊吼，绝对要看青山也是要无效嘛。哈哈哈，今嘛一人一句咧。那个蔡文在排第五个，直接讲蔡文先做一个随决定，先陪你讲话为贵平，嘿，阮绝对哦要排就对啦，要啦。
1: 哎呀，哎呀，你是在过分啦！啊，得惨啊，要安怎？那个分数到底哦左右为难，安尼好啦。

0: 过啊，今仔日呐，阮种人会议吼，啊，大家都讲好，啊好就好啊，爱恁破冰真欢迎，搁再讨论是无路用，总讲是气用是用，太可行。今仔日呐，这是阮后辈的代志，跟你先辈无关系，你先辈转去，讲我招呼是陪你今日开。英姿多管的揭开，非是晚辈无听罪，目击性就免是非。
1: 哎呀，苦恼啊！啊，真正替我的嘴酒要愿主天尊啊！去大路啊，千万无礼进路道，爱我破阵你紧厝路的。早也受亏了，

0: 先辈今仔日喏来安尼先做，总共是这个师弟一起教着这个叶阿道啊，师弟你教着歹叶道诶。哦，万寿天尊咧都气你，也不怪你。一只哦，分销、撇销、倾销哦，这都是因啊。这三教内底哦，其中一教哦，诶，这个师弟也会道理就对了。所以万寿天尊哦，气甲站未掉了，讲安尼好啦，吼、哦，极易成事啦。安尼错咯，绝对破你的阵就对了，唔免分争背后背啊。即嘛灵智先祖大招气呢。伊利用这个偷鸡无张地咧，伊想讲伊都较少年辈哩，吼，迄、那个长辈大概吼，目睭较混沌啦，啊，头脑较简单啦，啊，做伊无注意的时阵哦，就要甲偷心咧，迄、那个乌风带一声弹出去，袂对着元始天尊该收敌了。还有咧，海云仙子也来上阵阵，七月珠妹上李罗君，李罗君一记将安尼变花粉，一撒。不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下面那是醉酒，气目珠消化就变作魂啦。元始天尊手一个记，乌风帝响亮随时你，五指金刚是金四四，要乌风帝出来无半死了。一行一行拢安尼啊，清气溜溜，无答无答，咱即马就来讲，你若是南极仙翁，最初就最强如意。打倒了灵智仙子关飞，哎呦！你好啦，哼，教你买你都买哦，阿叻你死就无亏啦。今物咱就来讲，天都大法师伊的神剑放出去，彩云仙子中剑数万支，啊！怪叫一声虽无名，云霄看这款的场面怎安尼啊，气着惊啦！知影厉害难得病，停销大怒才开声。
1: 你这是什么的先辈啊？你手下拢无情。
0: 哎，那你说什么的有情到无情？有情我不理的。吼、哦，大姐嘛讲吼，停车面就落来，才伫咧讲。
1: 好啦，无伫咧信你李老君，到这嘛无要甲你分啊啦。你倾倒为恶真矛盾，你无做家堂为尊啦，不咧甲你信半道啊啦。
0: 今嘛撇消嘛伫咧讲，
1: 撇消看门狮子草，还是有无报未轻松。万世天尊最激动，决定对付伊一人啊！
2: 安尼好，混招叫妹入阵来，依照位置去安排，两位教主来听交代，若要破阵，随我来请。
0: 哦，今仔不知啊，错路了。混招入阵，将安尼做头前，撇消轻消做后边。万世天尊是真定睛啦，就和师兄来同行。迄、那个李老君。伊是骑牛随起行，白虎童子拖着沉香车啦，南极甲着连灯是坐后壁，哈，只嘛伫咧后壁面哦。天都大法师已经啊真自信啦，转弯过弯，将咧踏入这个红火顶了。混淆的眼光看得真啦，坐在迄个山顶伫咧大法寺，撇消轻消在两边，阵内一路是安尼拢朝变起咯。迄、那个弯曲的路是铺黄旗了，安尼啊，高高都八十一，安尼转来屈去路无顶呢，吼，安尼八十一的这个弯曲的，这个机关有挂这个红珠笔啦，眉目大字无天理啦，哦，看表啊，看表啊，行，迄路是咧弯弯弯弯的，你若去唔多去安尼碰着咧条啊，你就爱行呀，哈哈，就爱死咧，但是咧。李老君头上将安尼献宝塔，五彩铺云，也伫迄个牛卡，马母唔敢来我解答，将安尼转弯过弯无精差。哦，好厉害啊！人伊都宝贝伫个哩，迄、那个宝塔坐落去吼，也安尼啊，会当逼歪遐牛啊，逼互伊开，唔敢我来。也只卖个元始天尊，伊是坐伫这个车内，自由的行动是直直来啦，上面伫个灯是出五彩。车顶变作莲花台，眉目难得来我身，云霄看到上脑筋，伊用迄个天雷的摆灵破紧紧，红丝笔已经下插面咯。
3: 听本地语的大民谣是一种的享受，有精彩的大民谣通好听，佮有依理有理的解答，以及人生体验佮禅的意义，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，两点钟。

索一个又搁到啊，有啥物宝贵意见，欢迎电话联络。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下午两点到四点，咱台北民本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。这个时间是由花大夫 GMP 优良油品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，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，明天再会，再会，感谢你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足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坚守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7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8: 五二七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，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可以留在嘴里，也可以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欢喜来恰恰哈，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阿宏俱乐部的节目。今仔日是2022年的6月17日哈，礼拜三，农历5月初三啦哈。后日就是这个肉粽节哈，
1: 端午节啦哈。
0: 咱公司咱这个减价产品应该是加肉粽节，
1: 就是加这礼拜啦，等于讲这礼拜哈，杂志啦。
0: 应该啦，应该啦，公司也未迄个，也未确定了，但是咱整产品拢无啊啦哈。咱的同位咯，六克啊，装个6000，啊，半两碗两罐装个4500，啊，半两碗咱啊，一批油一刷。一罐2800哈，咱那边无完呢，2罐4000，咱呢种个做基伟山3罐3300，咱呢清肝解毒的胶囊5罐5000哈，咱呢这个当然也少五谷鸡精，哦，这咱存无几克啊啦哈，以及这个一箱啊6克啊6200哈，3克啊3500啦。你若去大众超市买呢，一克也买1000块了，伊拢无爱趁钱，但是伊也嘛买无啊。昨我有打电话给伊啦，吼。咱原来这有交代，有介绍朋友去买，吼。去讲买无买完啊啦。我昨有问阿家，伊讲伊也可能嘛，存着两三箱，或者10几克啊呢。伊买1000块呢，吼。咱呢，我估计今下一届买个有可能来个高位啊。还个教会较有哈，咱这个正常拢无啊啦哈。大同超市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1段116号哈。另外一间是这个永康大湾路557号啦哈。4:03，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。
1: 空白了，中四的空，过来3969哈。咱好朋友呐，哈，要开讲破刀，要点播歌曲哈，或者是讲，你有需要爱产品的哈，你拢会当卡哈。当然啦，你今日买哈，明仔要会当起来，但是拢爱甲后礼拜甲收会到啊啦哈。拢爱甲后礼拜甲收会到。
0: 对啦，爱肉粽就贵啊。
1: 因为肉粽就是连续3天。拜五拜六礼拜哈，休3天嘛哈，这个连休假日啊哈，有当时啊，咱山顶的朋友啦，无在上班的，拢感觉讲，吼啊，我当时啊，你叫那啊，等他久安尼哈，对啊。
0: 好，当然啦，退休啦，大家嘛要拜啦。
1: 天天星期天。
0: 对啦。
1: 安克拉伯利赫。
0: 好的啊。
2: 谢谢啦，好的。
0: 好，王大姐你好。
2: 我点歌啊。
0: 好啊，什么歌啊？
2: 单无人。
0: 单无人啊，嘿啦，我那单无人对啦。
2: 单无人对啦。
1: 是啊，哈。
0: 好，
1: 好，感谢，哈，好，谢谢，哈。
0: 我大刚哦，就是你。
1: 在家等你啦。
0: 等你啦。
1: 公公在等你哦，
0: 那个单无人。
1: 是啊，哈。
0: 他单嘛无人。
1: 开讲啦，哈，系啊，破刀啦，哈，是讲哦，就。

0: 加减买啦哈，咱的产品较侪哈，总是安那，算讲某一行你需要的哈，敢是安尼。
1: 这哦，这个啥呢？这电台哦，甲咱哦，像讲我较早啦吼，较早吼，我爱做伴吼，啊，这我那永远我去温庄，迄、那个温庄的大庙啦。啊，去遐看有，看有人伫遐行棋啦，伫遐开讲啦，啊，就去遐听听话曲，安尼就对啦。即摆去看无人，我就去倒转来。啊，我去倒转来，别人去去看无人，去倒转来。这意思就是讲安怎，就是讲，你听收音机吼，人有诶想要听听话曲嘛。
0: 嗯。
1: 啊，听话曲即摆少听哩，一旁。
0: 嗯。
1: 啊，听三分钟五分钟，哎呀，这啊拢无人咧卡，无当听话曲，哎呀，转走。
0: 嗯。
1: 诶，拢讲完意思啦，吼。
0: 嗯，克罗波你好。
1: 啊，你好。
2: 喂，你
0: 好。哦，咱明山哥啊，你好。
1: 啊，明山阿爷啦，啊。
2: 喂。
0: 嘿，有听到吧？
2: 你啊，在闹干
1: 呢？你啊，敢不是明山阿爷啦？
2: 系啊。
1: 嘿，啊是。
0: 我这无闹，我那无咧讲话啊。
1: 系啊。
2: 你阿玲呀？
0: 嘿。
2: 啊，我有明山到啦，我要请教你哦。
0: 嘿。
2: 你啊，这款叫做专精的干。恁的是无？
0: 刘医生嘿，介绍的。
2: 专精清肝，
0: 解毒胶囊，
1: 解毒的胶囊，对，温的对，嘿，嘿。
2: 这个阿平提来一罐。
1: 好，阿平来这也没温的对啦。
2: 这一罐我知。
1: 一罐千五。
2: 啊。
1: 千五啦，啊三罐三千三，五罐五千啦。
2: 一罐千五呀。
1: 哎呀，对。
2: 你叫阿平我提一罐来啦。
1: 好，叫阿平我来提一罐去呢。
2: 啊！
1: 佮叫阿平来提一罐去就对了啦。
2: 对啦，我先订一车来，阿放上外关有无？
1: 哎，
2: 佮一张在路外关来个啊。
0: 哦，啊，迄个足久的代志，即马无啊，哈。
1: 即马无啊。
0: 嘿。
1: 啊，咱你咧，你迄落。
2: 无啦，无你叫阿平，我提一罐起来啦。
1: 好啦，啊，你咱情况介多少人？你咧食感觉安那？
2: 我食都有效啊。
1: 啊，你食啊？你是食安那？食皮肤痒。
2: 对啦，
1: 好，皮肤痒啦，哈，痒
2: 痒
1: 痒痒
2: 啦，
1: 好，痒痒痒痒，啊，甲食都袂痒就对啦，
2: 有啦有啦，
1: 好，
2: 有当时这脚的，这脚弯只哦，
1: 嗯，
2: 所以痒痒啊，过这脚床头这有当时痒痒痒痒痒啊，
1: 好啊，嗯，
2: 全部贵了吧，全部或者
0: 啊，好啊，伊那妈再不该提台后礼拜啊，哈，
1: 啊，今嘛你食都袂痒就对啦。
2: 哎啦，这我家全部话事啊！我想讲，唔再是恁遐，我系今朝上阿平去啦。
1: 阿平对啦，阿平来替也对啦，系啦。啊，我那个叫伊，我那个叫伊来替伊啦，哈。
2: 你讲话事？
1: 一千五百块。
0: 千五，千五，
2: 千五呀！
1: 哎，对。
2: 好啦，叫我坐一罐来哇。
1: 好。
0: 谢谢。
1: 咱个情况该多个家人，咱这重要啦，咱这重要吼。啊，那个咱山顶个朋友讲，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吼，那看皮肤科啊，抹药膏啊，食袂好呢。我来讲，迄个是咱个肝个湿毒啦。
0: 嗯。
1: 湿毒吼，你想讲哦，比如讲，咱若讲脚胖啦吼，街边啦吼，啊是毋是呢？生迄个啥？咱讲咩个霉菌啦？是不是迄个是湿嘛？
0: 嗯，
1: 湿卡会生，所以讲有人咧讲吼，你那是迄个吼种辛苦洗哦，你来个袂使水清洁哩，
0: 吼
1: 你要较打伤较清洁哩，唔会湿，就会生霉菌啦吼。啊，咱的肝若有湿毒，你就卡会白、会痒、会焦啦。
0: 啊，
1: 咱
0: 清
1: 肝，咱清肝解毒的胶囊呢，这是中药，吼是中药，吼咱甲五粒的药丸。浓缩做一粒胶囊，所以咧食非常的有效。像咱拄下咱明山啊，伊就讲啊，都这个就是像有无，这脚翘遮啦吼，啊都会安尼免了讲，就是讲伊个心嘛，较会心嘛吼，啊心就较会上，啊就食食就袂上吼。啊咱这呢一罐是千五块，
0: 嗯，
1: 三罐三千三，五罐五千。啊咱你个啥？王大姐点啥？
0: 嗯，
1: 单无人哈，单无人啦，系啦，哦，啊，咱山顶诶，我拢单无人咧，系啊，阿妈讲你卡起阿妈讲话，咱边个人咧听话手，像我较早拢爱听话手，我未去讲吼，像人咧讲话，我未去讲讲，伊咧提意见啦，我他妈听，他妈听，有一寡较心事个，也是讲阿妈，我得来电台讲我恁听，
0: 嗯，单无人。

0: 淡薄人哈，4:13，咱的
1: 现场电话0800003969，
0: 空白了后中四个空，过来
1: 3969，空白0800003969哈。咱咱维和部哈，诶，这个部长呢，石崇良啊哈，特贵呢，预录的这个影片表示讲，这长辈呢哈，看到呢，伊身躯有足侪种的这种慢性病哈，甲着多重啊哈，诶，用药的需求哈，所以讲这长照3.0的目标，就是希望讲会当呢哈，在地安老，在健康老化啊哈，啊，健健康康安尼老个哈，爱安尼讲啊哈，啊，当然啦、啊、哈。这个算除了病院跟诊所医嘱啊哈，嘛需要这个社区药局哈，跟着基层的治疗哈，共同来投入，好，这中介会当实施，好，社区当中哈得到这个照护哈，近来啦，其实爱讲早以前啊，不是近年啦哈，都拢发现足侪哈，有年纪的人就爱加这个感冒药水，好不好？感冒有自己动作呢，神饮料在啉啦，一盖啉一罐哈，啊去、去药房哈，提拢提几箱，
0: 也贵箱
1: 的哈，
0: 还无贵啊，20-30块一罐啦，
1: 对啊哈，所以。

0: 哈，小玲妈妈讲啊，伊早阮爸嘛是安尼啊，哈、嗯，但是伊去伊来教我这时，我就甲改起来，哈、嗯。伊提醒讲吼，其实有一寡这感冒药水呢，伊是含有咖啡因啦、啊，哈、嗯，甲乙酰氨酚呐，哈，就是普拿疼呐、啊，就是普拿疼哈、啊，
1: 就听下药啊，诶、嗯，
0: 成分哈。你若无依照的伊的这个分次来服用哈，而且呢大量安尼来吃哈，伊是会增加你的肝脏的负担，加着腰子的负担啦哈。所以讲有的人安尼，你来看迄感冒药水，人讲吼一罐爱照三盖啉，一缸爱啉三盖，爱分做三盖啦哈。伊唔是啦哈，伊一缸啉三罐，嗯，啊，而且安那，咳咳咳一罐就啉完啦，嗯，哦。啊，就敢那像讲，逐工你拢得个食食酸的哈，啊，食止疼，逐工咧啉止疼哈，而且伊短时间呢哈，啊，这个药物的质量买贵惯啦哈，所以讲，电台的药局呢，看到部分的这个中介拢固定的买迄种感冒药水的哈，一概拢买啊呐，买贵箱的，
1: 当作饮料。
0: 其实伊无感冒呢，伊无感冒，伊只是习惯。饮料习惯啦，哈、
1: 哦。对啦，啊，有的是讲诶，他较疼啦。
0: 对啦，哈、嗯。其中伊当中伊就是有这个咖啡因哈，会当提神哈、哦。所以讲长期依赖就会成为这个习惯，嗯，依赖这个习惯就对啦，哈、哦。嗯。所以讲建议民众呐，使用的这个感冒药水的时阵呢，应该爱依照呢哈、哦，这个标识来剂量来服用哈、哦嗯，而且爱看这个哈，伊内底哈。迄、那个刻度啦，哈，唔通家己呢增加这个药量哈，啊，当作提神饮料在啉啦，哈、嗯，啊，这样呢，跟他像讲，你咧忝困，这个困眠的品质无好，哈、嗯哦，这因为你啉这你会提神啊，啊，你今麦要困的时候，你佫困袂起啊，啊，然后佫食爱困药啊，哈，系啊，啊，你唔能多重在人工啊啦。对，
1: 使用你的肝加你的药剂。
0: 对啊，这对你都唔好啊，敢、嗯、唔是安尼讲？
1: 对啦，所以要注意啦，哈、啊，咱、啊、家老大人哈，感冒药水唔能啊当作咧提神的迄个饮料哈、嗯。啊，你啊精神无好，无元气，哦，咱有骨骨
0: 结晶，骨结晶啦，咱咧用血元素哈，气血不足啦哈，头晕光，头晕目暗啦哈，哎呀，这咱咧用血元素哈。啊，这来吃哈，拢有一定哈，诶，这个保养哈，加的补充哈，咱的这个算讲诶效果啦哈、嗯。
1: 这拢无习惯性
0: 哈，而
1: 且伊这是天然的，
0: 对啦，
1: 哦、天然的对啦。嗯嗯。啊，咱讲过者。
2: 哦，我讲我告讲过，我讲哦，刚刚竟然刚怕草啦哈、
3: 哦。怕草。
2: 诶，怕诶草啊嘛。嗯。啊，拢变个呢，我变细胞草啊，哦。第一单调袂卡咩啊？因为伊讲阮囝等下我阁做文件嘛。哦，竟然刚刚有一个人等吼，就要死去。哦，迄心安尼直直，
4: 心中了对啊，哦，特别说话了，特别说话了，
2: 嘿。哎啊，嗯，那结果我那安尼，啊，就我想着啊，我今仔食营养，
4: 营养同位咯，咱同位咯。
2: 啊！咧地边啊！咧粪扫吼，等下粪扫较细较下，我种个种个纸嘛吼，玻璃纸较纸较细较啊！我等下熬下汤吼，迄茶我等下熬下汤，因为我咧煮先拢用个地安尼煎鱼安尼硬烤硬嘛。啊！下时阵吼，去压着手吼，老火我都全唔敢食，唔敢食，两敢唔敢食。哦，原来我无食营养。这两天哦，这颔骨那是酸啊，拢要死。啊，个鬼啊，怕臭啊，你哦，人拢要死去呢。转来心脏要停去啊！哦，我今朝我今提高也无法吃。啊，变两粒，你顶摆嘛是我听哦，我拢有咧听恁的这个，我听二十多年啊呢，哦，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啊。啊，那时阵哦，哦，足艰苦，拢要死去啦。啊，你直直。我伫呼吸，伫伫呼吸，吸呼吸。啊，直直直直按，直直按我的肩膀，直直压直。哦，反正久才想阿红伊久讲爱食两粒。好、哦，隔两粒落去，哦，我就你一阵嘛煞无讲两粒。我就我食两粒，我早早听人讲，我慢慢食两粒呢。啊，食食了吼。哦，都较开气啊啦。
4: 哦，怎啊？这个胸口怎啊可以无一直说话来就对了。
2: 哦，那那种么？真正我拢死，我唔卖你遐艰苦呢。
4: 哦哦，那你一定心中就对了。
2: 嘿啦，啊，佮寒你了，
4: 啊，佮冷啦，
2: 啊，我可以忍。

0: 阮头家吼，拢在里头。
1: 咱嘞同位咯吼，你若有食的镜头，你绝对爱食。这咱的卫福部，就是咱的这个卫生福利部，甲你挂保证的吼。咱这个咱的同位咯，有药这二号，就是讲嘞，这药啊制造的二号啊，有许个种的二号，就是讲伊有效会当我你讲过吼。啊，咱这。药啊，但是咱这唔是西药，咱这是这个啊银杏药，吼银杏药了，植物性的啦。
2: 嗯，植物性的会更活化剂啦，哈。
1: 好、嗯，咱嘞有这二号六一四一空的空空四六，迄个前个二号空三六五八八，药品的名称叫做正和通惠咯，无一定哈。西药绝对袂当我你讲过吼，啊，咱这呢无副作用，咱安心甲使用。医生讲，中风会当预防，你莫等到中风较要治疗，中风治疗无一定会好，十个啦，十个看无一个好啦，一百个看有一个好袂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若是讲这个出血型的中风，啊，就食啦啦，啊，有诶讲一个倒落就无精神啦。
2: 嗯，
1: 吼、哦。所以你爱甲预防，唔是单头你吊吊过来治疗，吼、嗯。啊，咱的同位咯，咱的六 K 啊，真爱要结束啊。
2: 六 K 啊，六千哦，哈。咱一 K 啊，千五；两 K 啊，两千五；三 K 啊，三千五，哈。咱六 K 啊，六千，哈。啊，咱来欣赏一首《梦梦啊雨》。

问阿好哈，啊，今仔日雨较少啦，别个所在我唔知影啦。哦，今仔阮遮雨就较少啦哈。咱咧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，空八的后中四个空，过来3969啦哈。无人卡，我报歌啊，因为我今仔含讲话啊，办单啊，吼，嗨嗨，人生啊，咱朋友若要点歌，你点了一下卡哈。

0: 明星啦，哈、哦，明星还遐个啦，哈、哦，嗯，啊、对啦。
1: 讲过者哈。
0: 嗯。
2: 吴大
1: 湾
2: 啦。
1: 吴大湾，你讲你。
2: 讲是无了呀。
1: 我甲你，你稍等者。
2: 叫来，甲恁叫来，叫两罐来，只只一罐就好啦。
1: 我甲你讲吼。
2: 哦。
1: 你讲你的这个骨头湾哇？
2: 头
1: 相平
2: 拢
1: 无了，
2: 也听未听着。
1: 哦，听
2: 未听着。啊，咱若翻身哦，嗯，辛苦过手未过到，啊，好，还地叫要过来抱过来。
1: 嘿嘿嘿。
2: 啊，翻过一边就搁抱过。
1: 嘿嘿嘿嘿。
2: 哦，啊，那偌好用呢？
1: 嘿。
2: 我那种客看拢无效呢，啊，破住那大间药房，食拢无效。
1: 哈哈哈。
2: 啊，我听，我是听过来等我，唔捌咧卡啦。
1: 嘿。
2: 啊、我拢听甲，大家拢甲讲，你唔通听迄、那
1: 個，
2: 迄吼，迄拢叫人咧乌白出来咧做见证咧。
1: 嘿，
2: 啊，我拢甲听无共人，啊，我一日买来，大家咧问我，我唔爱听，我拢听甲无共，我听几日班啊。
1: 嘿，
2: 我拢十点就听甲两点。
1: 嘿。
2: 啊，你吼、哦、叫两罐，也是甲提两罐来，也是罐也好溜溜啦。
1: 好、哦，即马即个肩胛头袂爽啊，就对啦。
2: 袂听啦咧，无拢听听甲，甲你讲人反过，啊手袂过，就过来，过反头来好了，破将手破甲会袂叫我破
1: 出
2: 来
1: 咧。
2: 哦，再话袂落，要自杀啦咩？
1: 啊，你讲
2: 好啦，叫来食麦，好，观念就好啦。
1: 啊，你叫啥名啊？
2: 啊，我叫两观。
1: 哎，
2: 啊，食一吞半观了，啊，叫来去保养。
1: 好，对啦，请问你叫做啥名啊？
2: 我姓丁啦。
1: 好，姓丁。
2: 我那破肚。
1: 哦，啊！你叫我呢啥？欠人八两元呢？
2: 哟，我叫两罐，啊，食一罐就好溜溜啊啦。
1: 好安尼哦。
3: 那嘞八两元，咱顶来来讲，看我好用。伊阿咧听未听日啦吼，骨头破了，讲较大间病院去看都无效。啊，想讲哦，买当来食看卖，人个阿妹呢讲啊，嘿哦，拢叫人咧乌白咧做见证咧，下当买两罐食一罐好伊个。
0: 嗯。
3: 伊讲哦，看我好用。哦，无讲哦，话袂落去哦，迄真正你也酸疼哦，会足艰苦个呢，倒咧也毋是坐，也毋是夹嘛，夹袂调吼。咱来办两万吼，甲咱个朋友讲哦，起码买两罐四千五吼、哦。啊，咱可能甲巴掌一过，咱就结束，
0: 结束，
3: 哦嗯、结束咱一罐吼，调起一百块啦，本来两千七啦，
0: 得两千八，
3: 变两千八百块吼。
0: 嗯，克拉波你好，
3: 啊你好，
4: 你好，
3: 啊、嗯、啊，玉记者啊，嘿你好，
0: 嘿，
3: 哎，
4: 啊你今麦一个是高阳社无？
3: 有啊，有啊，系啊，
4: 哦有哦，
3: 系啊，啊
4: 啊你，
3: 啊，
4: 等下家做较好啊，遐较好。
3: 啊你唔是有
0: 连锁啊？我嘛拢连锁啊。
3: 你唔是讲高阳好？
4: 哎，你高阳较好
3: 对啊。对啊，系啊，啊你也无要住高阳啊？
4: 有啦，我拢是啊，我
3: 伫遐读
4: 卡
3: 咧，听，等下二十多，等下十
4: 外工啊。
3: 哦，
4: 嗯、
3: 啊，你办两碗食完未？
4: 也未啦，你十外工拢无咧食。
3: 哦，啊，你得爱早食啦，啊，今仔要起价啊。
4: 啊，起价到你起
3: 价，我。对啦，嘿啦，啊，唔是我要起呀、啊，迄个药材起啦，嘿啦。
4: 都可以
3: 去
4: 试，我咪准备，我爱食就买啦。
0: 嗯，
4: 我有食鸡精，我也是讲是管鸡精啊。
0: 嗯，
4: 鸡精上上拢食，鸡精食到两千块呢。我以前去高雄拢无食。
0: 嗯嗯嗯。
4: 啊，你今麦等下就叫啊，平时也拢无卡片的了哈。
3: 伊今仔应该去拍牌。
4: 你逐工买咧拍牌都。
3: 对啦，应该啦，伊那无卡啦。
4: 嗯。
3: 伊拢讲无啦，但是无卡，我就是甲认为是有啦。

0: 这个腰啦。
1: 哎呀，对啦，应该啦，嗯。
0: 哎、
1: 欸，
0: 我
1: 甲
0: 你听听
1: 了
0: 几十年
1: 啊，
0: 你未算
1: 过没？怎么？那哥哥，你也听民本听了三十年？
0: 那那，你真好呀！我以前还叫小玲，你小玲是你的某呢，还是查某的？你是查某，常常打电话，要叫你创啥，啰啰嗦，哎呀，喊你名。
1: 哎。
0: 以前我就知影讲，哎，是这个人咧吃醋，我知足久啊啦。
1: 足久啊。
0: 嗯，足久啊。我嘛话你送一个去，你
1: 叫
0: 上少的衫。还、啊、是讲你话运动衫，几回拢有啦，啊，嗯，食久，阮咧孙来阵都无几回啊，啊，常常咧讲讲，阮起码阮咧孙就三十外咯啊。
1: 是哦，嗯
0: 啊，你
1: 看，啊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听话
0: 不？我是你老祖国咧，请那帮人做大卡道呢。
2: 没啦，哎呀，哎。
0: 以前我是那看有介意吼，我食我的代志，反正我老祖先思想呀，我就食呢。
1: 哦。
0: 主要甲你讲，甲你买银元银元，都有人送一寡迄个啥，啊，是迄个啥？
1: 嗯。
0: 啊，唔是食讲较袂中风迄个啥？
1: 你同位路啦。
0: 嗯，是从位了啦，人个迄个直接结婚啊，迄是情况。
1: 嗯，
0: 你我唔用讲袂出来。
1: 哎，唔是阮个啦。
0: 唔是恁个啦，我只想无甲伊买遐啊，我就你若有咧卖鸡精啊，我食保养，我也爱食这啦。
1: 哦，无要紧啦，啊你也食别人个，有好你也食别人个得好啊。
0: 我食别人个什么物件，我即摆就干那食。
1: 哎，分工啦，吼，甲迄个。哦，分工啦，
0: 系啦，无要紧啦。好，
1: 好。好，什么歌？
0: 凤飞飞，够听。
1: 凤飞飞。
0: 那无就你唱，俺就。
1: 好，凤飞飞啦，哈。
0: 够听，吼。
1: 好好好，
0: 再见，
1: 再见，哈。阿弟啊。
2: 好了，玻璃好。
3: 凤飞飞啦。
2: 嘿，咱二我哥啊，嘿，你好。
3: 同位路。
2: 同位路，你要几车啊？
3: 凤飞飞啦。
2: 啊，
3: 六
2: 车啊，六车啊啦，哈，哎，好，啊，我甲叫阿平甲你摕去，哈，
3: 哦，
2: 哎，明仔若无甲你摕，得来后礼拜哦，
3: 哦，
2: 好好好好，谢谢，哈，嗯，
1: 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这咱二瓦哥啊，哈，哎，啊，咱这个玉记姐啊，我每天放微微的歌啦，哈，四点三十七分，咱的现场电话，
2: 空八空空。空空三九六九，
1: 空白了后，中四的空，过来三九
2: 六九
1: 啦，哈。刚过来玻璃啊。
0: 哦，跟你解讲，我去打牌哦。
1: 你有听到呢？
0: 有啦，哎呦，尤其是讲我打工去咧。
1: 嗯，啊，你也无开的，想安尼。
0: 是啊，你安尼讲，我我小林拜去下晡就来上班啦。
1: 哎。
0: 够厉害呢，够厉害呢！
1: 停在我讲个了，怕白也无啥物会啦。
0: 我知啦。
1: 系啊。
0: 我
1: 讲
0: 袂出，我大家拢记得伊
1: 个。阿头要紧。
0: 大家教。
1: 啊，大家教啊，要紧。
2: 咱登卡了，咱上班嘛，大家登卡了。
0: 我知啦。嗯。啊，龙龙外在跟你讲
1: 呢。阿头，嗯，阿头要紧，我嘛是有当时啊，拢去庙咧听回抽啊。
0: 我知啦。
1: 系啊。
0: 你
1: 讲
0: 我拄则，我那在要卡，你坐下
1: 咧，
0: 报
1: 歌
0: 拄啊。
1: 哦。啊！你来看嘞，我
2: 不管。啊！你遐落吼？
0: 啊！昨阵啊落足大，即阵无。
1: 哦。
0: 遮落十多，落十多啊。
2: 明仔过看会好天无？
0: 啊无，
2: 后日过。
0: 我即阵刚刚拢天气拢还好啊。
2: 哦。
0: 啊较凉，较袂遐热安
1: 尼。对啦对啦，哎呀。
0: 啊！昨阵啊好，哦好落十多啊，即阵啊无啊啦。
1: 啊！你迄个，你家己伫厝个呢？
0: 系啊。
1: 啊！袂无聊。
0: 啊我，啊习惯啊，啊无诶。
1: 哦。啊无得去拍牌啊无？
0: 嗯。我跟你讲，我都未逐天去打牌，我都唔是咧。
1: 我是，我讲咧，我是惊你无聊。
0: 我因为啊，我逐天是我会去公园。
2: 哦，公园蛮近啦。
0: 啊，即摆啦，十点起来去扫地。
1: 十点，即早起时啊，十点。
0: 诶，对。
1: 啊，暗时啊。
0: 啊，无啊，等下就无出去啊。
1: 好对啦，暗时啊，几点困啦？
0: 暗时哦，暗时我电视拢看到十点。
1: 好啊，啊，敢卖食爱困你啊？
0: 我。
1: 诶。加减哦，安尼，迄个呢，脑底也愈来愈歹，安尼人咧拍仗记袂掉咧，哎，
0: 我知啦，
1: 哎，
0: 讲起啦，
1: 你到暗时啊困未起，迄个阮的节目加减啊听九六点九啦。
0: 我知影你即摆就是你就是爱顺迄个调频。
1: 哎呀，调频啦，
2: 嗯，
1: 哎，啊你啊卡来，我暗时啊嘛，我无人咧卡咧，卡来啊，我帮开讲。

0: 阮
1: 囝甲要一台电脑
0: 较歹用啊。
1: 我讲你听啦，九六点九手机啊嘛会听进啦。
0: 啊，困去啦，有点麻烦啦。
1: 我知啦，是讲你暗时啊十二点你也困未去，伊要卡电话，嘿啊，你食一困你啊是要创啊啦？
0: 无啦，唔是，我即个就是哦、喔欸，我有困无困，我时间到我就变起。
1: 对啦，嘿啦，啊对。
0: 我生活是，记得无啥点
2: 困。哎，请坐，你差不多几岁啊？
1: 这给我买。
0: 我迄度啊，我四十二年岁啊。
1: 四十二年岁哦，四十二年岁，安尼给我六岁呢。
0: 我知啊，你低啊。
1: 系我低掉啦，系啦。
2: 你低，
1: 我低啦，系啦。我头要紧，我讲你啊，请坐。我的人，我的人绝对会讲笑钱。
0: 我知啦。
1: 好，卖甲错，卖系安尼得。
0: 好啦，啊，你因为我这小妹嘛是。
1: 嘛是姓低的啦，对啦。
0: 啊，恁小林是
1: 牛。伊姓吴啦，
0: 吼。
2: 嗯。
0: 哎。哦，我讲对不？
2: 对啦。伊
1: 姓吴，唔是姓牛啦。
0: 啊？
2: 我姓吴。
1: 小林姓吴。
0: 得点吴。
1: 啊，无你讲牛，还是我耳啊听唔对？
2: 嗯，吴啦，讲吴。
0: 系我讲吴啦。
1: 你话讲我清楚，你唔系百一万，讲二万，咱也对咧。
0: 我咧问你小林，我讲吴啊，讲。
1: 好啦，你讲唔清楚就好啦。
0: 啦
1: 啊，那我耳仔听唔到伊啦。
0: 哎呀，你听唔到啦，因为我有小弟鼓啊。
2: 哦。
1: 你后小妹低，后小弟鼓了，对啦。
0: 我老大。
1: 啊，恁几个兄弟姊妹？
0: 七个。
2: 七个啊。
1: 七个。
2: 一张生就做会到
1: 啦。对啦。
0: 啊，我上大
1: 呀。哦，你上大了，对啦。哎，我大姐姓好个啦。
0: 好啊，姓好，给我三回啊。
1: 哎，我大姐姓好，上大个啦，上大大姐
0: 啊，
1: 嗯。
0: 啊，我到我上大个啊。
1: 哦，他拢
0: 哎，因咧卡阵咧拢无心机去吼，会抢。
1: 对啦，当然你心机也禁起来。
0: 对啊，因为我拢是心机，放在心
1: 标啊。哦，哎，停车啊！你敢把家买过乌骨鸡精？
0: 有啊有啊，有买啊。
1: 啊，你啉安怎？
0: 好啉啦，啊，我拢计用三瓶高好烧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我你讲往阿瓦爬有无？我是站倒落和电锅食个啊。
1: 好啊，唔免用解一烧啦。
0: 啊，
1: 唔免用解一烧啦，喺度个
0: 煎。你讲个就是讲蒸杯啊，对无吼？用个你讲个是安尼，按啊对我来讲，我是倒落杯啊。
1: 啊，我讲哦，
0: 啊，
1: 你喺拍牌，你唔能啉哦。
0: 无啦。
1: 你啊，你喺拍牌啉，你会加一枪哦。
0: 无啦，啊。
1: 哎，
0: 你要
1: 正常，
0: 人就要
1: 正常，
0: 你是
1: 正常。嗯，啊，你的精神足好啊！你呐，你要伊，你呐要个人也不爱伊，你会讲我精神了，我正好。无
0: 啦，因为我
1: 的
0: 时间
1: 都
0: 同款啦，
2: 拢
0: 那时间
2: 都
0: 差不多。
1: 对啦，我讲你
2: 哦，
1: 你
2: 得
1: 怕。
2: 哎，那伯叫人讲吼，那个啥，那讲得叫人得去啊，嘿啊，
0: 对
2: 啊。
0: 我十几岁啊，啊，都一个几。
1: 无啦，我的意思是叫你打牌，回来了较啉啦，卖去伊啉了，你也想要加伊一枪啦，哈？
0: 康八十好啉啊你！
1: 啊，你着伊刷回来较啉啦，嘿啦，安尼精神会较好啦。
0: 是啦，不过我是
1: 要
0: 等伊自己。
1: 哈，好啊，头壳会较好啦吼。
0: 是啦，
1: 娃娃脑细胞啦。
0: 那对我来讲，我是要
1: 扛白金
0: 啦。
1: 哦，你要扛白金
0: 啦。啊，按照你，我不要啦。
1: 哦，你要去存几块啊？今麦来，等下到位啊。
0: 我知，我有听你讲。
1: 你有听我咧讲哦？
0: 因为，我也要食这個，也要食，我
1: 食
0: 这
1: 一项咧。你食几样？你食板娘丸，搁食鸡精呢？无你搁食啥？
0: 啊，迄面膜丸咧，啊，啥物？我顶次送迄个两百呢。
2: 嗯嗯嗯。
1: 啊，你买啥？
0: 我送，阿兄我送。
1: 啊，你买啥？你买啥？你上两杯，你变什么？
0: 两杯我袂干，
1: 好清干啊！
2: 嗯，
1: 对
0: 不？
1: 对啊。
0: 你那袂记诶？
1: 我唔是袂记诶，我咧该考试啦。哎呀，安尼我爱讲，安尼你吼，因为你即马，唔是。
0: 以前有无？
1: 哎。
0: 你咧点什么？我在对迄个锅子底下是。陶瓷
1: 的，
0: 有无？
2: 嗯。
1: 哦，你讲
0: 个。我上两卡呢，结果我拢阿边拢无影着，拢
1: 用
0: 个。哦。有件假的，假的呢。
1: 哦。
0: 结果个新的无用呢。
1: 啊，就提出来用啊。
0: 啊，都唔需要，那个差点的很方便呐。
1: 哦。
0: 哎，我要给你提两卡，你敢不？
1: 可以将你这闷烧锅一罐呐。
0: 就是我来这，啊，你一句话叫你袂记。
2: 因为我上马上就坐啦，嘿，
1: 对啦，
0: 我六上
1: 过，哎，足久啊啦，
0: 足久啊，
1: 对啦，迄个顶墙的百分之百，我那只要上拍。

0: 即系话，
1: 系啊，
0: 诶，哦，
1: 生肖
0: 上开
1: 啊，
0: 好啦，我讲过啫吓，我谂讲过啫吓，阿红过来报你啊，
2: 系阿红，
0: 好，咱朝头一样系你啊，
2: 诶，诶，我今日都搁一罐那个明目丸子。
0: 吃过无？咱的情况解到会招人。你敢捌吃过？
2: 有啦。
0: 哦，安尼食安那？
2: 也系 OK 啊。
0: OK， 你是食火气，还是讲有这个底层闭结？哦，火气大就对啦。
2: 对啊。
0: 哦，随大随高安尼吃，都迄个都无火气就对啦。
2: 嗯。
0: 哦。
3: 那你别开车啊。
0: 咱的清官解毒的这胶囊啊，吼、哦，你若有火气，有肝炎的，吼、哦，嘴大嘴苦嘴破，吼、哦，像咱拄下咱明山哥啊，伊个就是讲呢，迄就是讲咱开湿气迄个所在吼，种、哦，即、這个哦，即、這个过硬坎坎啦，啊，即、這个卡。伊卡卡迄个后顶啦吼，哦，还是讲街边啦吼，
3: 凹掉的所在啦，较会上，较容易上，
0: 对啦，较会
3: 手过啦，
0: 湿气迄个所在吼，还较好上，啊，就找找这个皮肤科提药膏吼，啊抹啊嘛无效，食咱的清肝食好个吼，你为什么你的皮肤会好上？哦，对，讲湿气的所在吼，嘛代表讲你的肝有一寡。湿毒啦，
3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个皮肤就较熬白，较熬青，较熬焦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呢，这个清肝解毒，家人甲咱朋友讲，咱这纯中药哈。咱进台湾咧做清肝解毒的拢是药丸，哦，什么五年解毒丸啦、啊、西角解毒丸啦、啊、清肝解毒丸，拢是药丸。但是咱这是胶囊。哦，咱个五粒的药丸浓缩做一粒胶囊，所以咧吃效果非常的紧哈、哦。你早唔该吃三粒，哦，啊，你若讲啊，我得要吃三顿吃，安尼一顿还是吃两粒，啊，咱这一罐有120粒，哦，会当去吃20天，一罐加1500块尔。你啊买三罐3300，一罐加1000块，买5罐5000。一罐存1000块，看你买对买加俗的清肝解毒丸，
3: 嗯，
0: 咱就做做胶囊的哈。啊，咱这这个，
3: 这也要听啥？
0: 系凤尾花的歌啦，嗯，啊，咱这这个要
3: 结束
0: 啊，嗯，啊，凤尾花的歌，咱来播一条姊妹

0: 姊妹爱哈，咱咧现丢电话，
1: 0800003969。
0: 空白了，中四个空，过来三九六九啦哈。你若讲像咱停车啊咧，就三个啦。
1: 对啦，啊，咱用停车啊开讲一下哈，啊，那咱收红车啊加减卡一下哈，系啊。啊，咱点歌啊，加减点一下，安尼一点钟收一下过啊。嗯，
0: 那三下加讲话啦。
1: 嗯，
0: 就啊，讲完广告，讲完广告，讲完啊，就一点钟就过，啊，搁播一下歌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你未感觉讲哦，时间歹过，啊，未感觉讲未唔爱做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对啦。
0: 啊，而且这帮。即番讲也是安尼啦，算含咱山顶做伴啦。
1: 对啦，对啊，嗯，大概安尼吼，算讲开讲啦，吼、嗯，啊，其实你朋友嘛是爱加减开讲啊，对不？吼、
0: 嗯，
1: 系、哦、啊，不你啊讲啊有代志，甲要小吹安尼，感觉足奇怪，对不？
0: 嗯，
1: 人讲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安尼就较无好啦，哈、
0: 哦。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就是讲平常
0: 时的，哎、啊，加减啦，感情啊，就对
1: 啊，
0: 嗯，系啦，哦，啊，咱咧现场电话，
1: 0800003969，
0: 空白了中四个空，过来三九
1: 六九
0: 哈，空白0800003969，无你要播什么歌啊？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你刚有唱歌？无，无啊，无你唱条歌来啊？
1: 无，
0: 有啦，
1: 唱未完吧？
0: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说这条什么歌啊？
1: 忆难忘，
0: 忆难忘啦，哈、哦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0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9: 哎，你哪知？
10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9: 哈，这严重哦。
10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2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3: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请客，请继续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龙千玉甲串烧好，相逢的酒。

王立友的应力一声。今天要来跟朋友分享，这第日本时代超级大雨如何来经驾驶。日本占领台湾到了大正十年，也就是民国十年，台湾人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人也逐渐追来，所以对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有很深的了解。为这个时候开始，台湾超级大雨那是要来选驾驶，真流行去叫台湾总督府所编的去日本的台湾学生的名册，未来在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化学部毕业的，而且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又很好，来作为驾驶乘龙快婿，参像以前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林义谦林先生，他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日本读的，大学是读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，在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，算是台湾人里面拥有上正统而且又是上高的学历，很快就被选为台南市第一好业的五届驾驶。台南市的风俗称呼驾驶叫做某某官，林先生在台南人称义谦官。另外还有一位捌做过台北市政府的参事，张水昌张先生，他是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，在下下的时候成绩也很好，马上被颁给林本源的李邦选做驾驶。咱丈夫就有说过，这太太家真是产地婚礼对我来得好，林家切一块土摆地上看面顶做嫁妆，班教的人看到拢嘛足心酸呢。另外，搁一位同台客陈茂元陈先生，伊捌做过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教授，而且也是林洋港先生的老师。这位陈先生，伊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，在读书的时阵成绩真好，所以被选做林本源大房的驾驶。这款人吼真多，总共来讲。东京帝国大学毕业，在读书的时阵成绩好，在当年拢是大户人家，烧钱要找驾驶。除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上受欢迎之外，这医学部啊，算是第二个被欢迎的。毕业生嘛是大户人家，争取做驾驶对象。日本国立的大学，在世界大战之前是称作帝国大学，有东京。桥岛，一个东北，一个九州、北海道、京城、加台北、台办，这八间帝国大学，

另外，咱的熬糖，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，这拢是单独的包装。金卫星再出门嘛，真方便。酵素软喉糖150粒，100元，随时摕出来减，新订即卡，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。这元气糖会用食补，买个食卡，逐天来减，精神好，气色好，阁袂甜。这一包是300元，内底拢是中药。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，也个冬心，也个白芽糖，加枸杞、红枣、加绿竹。芝麻和枣糕，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，食会着，看会着。有欧麻啊，有核桃，也个有蔓越莓、红枣、玫瑰糕、肉桂、枸杞，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。真香，阁袂甜，和你一片接一片，爱小控制。这一包是300元，内底有13片。另外嘛有水奶糕，除了有水奶之外，还有一定比例中药，长时间落去控。这一罐有200公克，400元。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，放在滚水内底来来。看是你要吃较薄，还是要吃较高，这拢随意。大家来吃润喉。维持身体健康，那是有需要。凯列服务电话：2307-0611，随时来这里用，谢谢。

王世贤演唱的《卡达车》，公司家毛纳豆，最灵动的《通通好纳豆》，无分季节来吃，维持身体健康。而且我的纳豆，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。但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，嘛是复方的成分，有红景天，有纳豆激酶，也有三黄菌丝体。这拢是有专利的，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，参像黄芪、丹参、赤芍、木瓜、川穹、红灰仙楂以及红卡。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，食着较重口味，嘛会食薰，嘛会啉烧酒。

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，酒来喝，烟来补，还没时间来做运动，这样一定要注意。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，来做保养。纳豆一罐是1500块，那是有需要，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，公司才有最灵动的珍珠霜，会用来做参考。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，分子嘛真水，真好吸收，真紧就吸收啊。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，亲像阮的成分内底就有珍珠粉，有芦荟萃取物，也够玻尿酸，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。大刚来用珍珠霜，会用来改善皮肤暗沉，防止肌肤粗糙白，也用来抚平细纹，让咱皮肤滋润美白。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，胭脂小点一下，就真赞啦。珍珠霜一罐是50克，1800块。那是有需要，凯丽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

好多情。古历的五月是俗称独月，所以五月节更加被称作独月独日、独月独日。在民俗，咱所讲的五毒都是蛇、牙膏、一个姜子、壁虎、甲蝎子。为中医角度来看，这个时阵是进入去管温，而且个真实诶季节。芒糖水是无马开派，更加会有肠胃炎、皮肤病、掉痧、甲失眠、情绪这问题。所以中医有诶提醒，五月节养生，毋是诶迷信禁忌，是顺着气候诶变化，做好清肃气息，来预防芒糖。保护咱的肠胃，甲调养安神。另外，中医师毛指出，端午节的前后，拄啊是芒种的节气，天气较热，再加上梅雨季节，嘛较湿，咱人体较会出现嘴干、身形较闷闷、食欲差，也个脾胃痒，也是困无好再竞争。立冬的阳气也未充足。中昼时啊，天气温度较悬，那是长时间当喺户外活动，比较较会掉痧，嘛有可能因为芒糖顶着加着，来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另外嘛，爱避免去山内、去水边，也个无人住的空处，即系较湿、较阴暗，芒糖较侪的所在。另外，中医师嘛讲到五月节，常常看到的健康问题，包括肠胃不好。皮肤病、甲暑热伤心，五月最食肉粽，这肉粽多半较油，糯米歹消化。如果过来食冰的，就较会腹胀、胃疼，也是闹塞。另外，又个是又个热的环境，卖好湿疹、汗疹，也个香港卡、荨麻疹，反反复复来发作。长时间来晒日头，有可能造成掉痧、热衰竭。天天进进出出冷气房，也有可能因为温差上过大，出现头壳疼、身肠胃无好再竞争。中医师建议，你常用的透过清肃气息的地印来做调用，应该用黄芪、冬心、麦门冬，然后石斛、淡竹叶、甲陈皮，再药材来冲泡，来帮助益气生津。在预防芒糖这方面，咱能够利用花草、紫苏叶、薄荷、石菖蒲、丁香、香茅来做成香包来帮忙。另外，热人的气温升高，湿度嘛增加，再加上端午节前后的肉粽、湿的食物加冰的物件，吃的机会较多。食物保存无顺利，就可能会引起着腹肚疼、吐。一个腹泻，即系肠胃问题，所以热人要来保护咱的肠胃，就要避免大量来饮冰的饮料、食冰的，爱改饮温的滚水。另外，爱注意饮食的卫生，食的唔好啃伤久，剩的物件爱避免啃过敏。那是食外口，就要去选择卫生，你加个可口的店家，东西嘛爱注意本身的压力。甲生活作息，因为情绪若是紧张，也影响着脾胃的功能。

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，这假设系的朋友买应该加。讲到这诺丽果，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，冒真侪种的矿物质，也够维生素、多酚类、加氨基酸以及加素，加营养成分，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，和咱排便更加顺畅。另外，买应该调整体质。养颜美容，帮助困眠，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，经常吃外口、过会经济的朋友。另外，常常需要应酬，也是生活无规律，也够经常的熬夜，够排便，也够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。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，落去发酵，非常的顺，并无掺其他的物件。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，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，但是分子更加小，更加好吸收。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证书，无农药、无重金属、无塑化剂，也无防腐剂，更加无掺下药。这一罐内底有60粒，990元，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，搭配温滚水。那是有代谢、排便、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，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

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，这个做会来听歌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，谢谢。祝朋友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1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0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2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3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4: 听讲这个很赞的，要试看卖无？
5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4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7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6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！
2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

准时收听，每礼拜日到拜六，由着阿元、Coco 联合所主持的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、护士、教授、药师、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。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，不管是吃的、用的、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。欢迎大家按时收听，并且批评指教。现场服务电话。

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。

0: 我来哦，啊，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，咱家的爸爸妈妈，咱家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再继续收听。每天有着阿元、
1: 可可
0: 联合所主持的
1: 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：0800-288-066 0800-288-066 0800-288-066 0800-288-066哦。
0: 好，来，咱今天个邀请到咱蔡董的来个现场，来蔡董你好，
2: 阿元、可可，各位快乐歌声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
1: 你好。
0: 来，咱即摆吼，以咱请今请蔡董就是讲吼，大家拢知讲蔡董是咱台湾吼，一旦是讲数一数二吼，咱这清洁达人呐、啊。
1: 对。
0: 啊，所以热天来吼，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来请教咱这专家，咱这蔡董的吼，
2: 是
0: 为什么咱热天来搞吼？奇怪，咱厝搞虾啦。虾抓啦，甚至咧果仁啵，饼啊啦，嚯，
1: 好多，造出来，
0: 足济足济啦。为什么咱热天敢那比寒天较济吼？
2: 因为寒天的时阵寒吼，咱咧狗遐伊会冬眠，吼、喔，真侪生物伊拢会冬眠。啊，因都爱趁在即热天的时阵吼，啊来储存因的食物，
0: 赶紧家，赶紧家因的物件捡起来。
2: 是，因寒天出来，像咱人啊，伤寒的时阵，咱嘛冰冻出门。
0: 啊，对，
2: 看厝有啥物物件，咱就吃起来了。
0: 啊，无我冰冻去外口买啊啦，
2: 是，
0: 寒素素啦，
2: 是。
0: 所以即、這个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狗遐啦、家抓啦、冰啊，拢嘛赶快有即个冬眠的好，迄个情况
1: 就对了。
2: 无唔对，所有生物拢有即个特性啊。
0: 天来搞，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到伊哦，第一吼、哦嘛，较容易派呀！啊，派去了，伊就因一块一块吼，咱讲胶呀、胶砖啊，咱讲的边啊，走走出来嘛吼。哎呀，为什么吼？有当时啊，咱那物件啦，哦，那滴个涂卡、滴个桌顶，咱那个切过了，咱就已经切出进去啊。为什么胶呀过来这个所在，边啊过来这个所在？
2: 那是咱认为讲咱切了进去，你爱知哦，咱人吼。比高下是大话多，大一万倍，
0: 大一万倍对、哦。
2: 所以咱对迄个气味、迄、那个诶、迄、欸那个咱皮
1: 迄个嗅，
2: 咱的嗅觉，咱感觉咱皮无啊。但是你要知高下伊是说咱一万倍，伊的嗅觉比咱灵敏，会当讲达到一万倍。
1: 哦，所以咱电脑病、啊。
2: 嘿，对，咱感觉咱七鬼啊，
0: 足清气啊，
1: 无味啊。
2: 嘿，但是伊应该是皮得到迄个味。
0: 哦。
2: 尤其咱啊热天，大家常爱食西瓜。
1: 嘿。
2: 哦，啊，你西瓜食滴落时阵，滴落时阵吼。啊，咱感觉咱切过啊，但是迄狗呀，伊就是皮的掉。
1: 哦，
2: 咱若走，佮转来时阵，哇，几堆啊！
1: 几堆呢？
0: 真正嘞，真正我感觉讲奇怪，我那走看狗家抓都佮出来呐，狗遐过来啊，我明明连清洁剂拢抓落去啊！
1: 系啊系啊。

0: 赶快哦，过咱咧一大堆啦，
1: 大堆。
0: 所以咱人吼、哦，爱来学狗遐甲加抓，搁平常安那啦。那你只要对面吃过了吼、哦，甲拍个，拍个拖下。
1: 冲啥？
0: 皮。
2: 那那是皮毛啦。
0: 啊，但是要、哦、皮毛啦。所以你讲因这物，因这物件就是拢靠着用
1: 嗅觉，
0: 嗅觉
2: 是
0: 用皮的气味安尼啦。反正看都有香的，都有甜的，印着来吹。啊，吹着了，这个物件
1: 是。哎，吹风来吹哦。
0: 哦，哎，应该来怕，刚好也怕大哥，怕大哥大一换哦。
2: 因为咱都要讲过嘛，高雄是真细只，所以因也就规定来个这些物件到底搬登去。
0: 嗯。
2: 哦，咱刚才咱读者嘛，弄大家嘛，因那个提登去储存在因的蚁窝内底。
0: 对、嗯。
2: 所以你若发现高雄发现家抓的时阵，厝的内底一定有因的收。
0: 哦，一定有收的对啊。
2: 无，咱咧感觉讲，啊，咱一只狗遐走出来时阵，等你规定来啊。
1: 对啊。
2: 因也无高铁啊，那遐真就拢搞
1: 啊。是啊。啊，佫排队咧。
0: 嘿，啊，佫吼阿公招阿妈，阿爸招阿婆阿母啦吼。
1: 规口早拢招啦。
0: 啊，老店招啦，他做起来安尼啦吼。诶、嗯嗯嗯欸，这恁这吼，你想这细只这个吼，咱讲狗遐加抓吼，遐尼济啦，伊敢咪吼，带一挂有诶无诶病毒来啊？
2: 诶。
0: 哎哟，
2: 其实吼，因这拢有带有迄个一些细菌啦，只是讲咱要无去发现人呀。像咱刚才咱啊出去佚佗，哦，咱刚才有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叫蝙蝠洞。
0: 蝙蝠洞，对对对。
2: 啊，咱啊细汉，咱啊你其实咱嘛前面看到蝙蝠。
0: 啊对啊。
2: 好啊，即个新冠疫情，好伊也宿主，好就是蝙蝠下来。
0: 嗯。
2: 啊，咱刚才哪在大家看到蝙蝠，大家紧走啊。
0: 啊对。
2: 啊，即卖因为蟑螂哦，加抓。
1: 加抓嘿。
2: 蚂蚁。咱也未发现，但是咱嘛知讲，因身躯带着迄个病菌会真多，
0: 就、嗯、
2: 只是讲咱也未发现讲有啥物会对人体造成真大伤害。
0: 嗯，啊，未发现嘛？
2: 对，但是也未发现是咱在预防。
0: 但是有可能会啊，你个想啊，咱讲我从头也是，我从头啊吼，边啊出现伫温刀。嘿，边啊，我当时细只阿哥怕未掉，
1: 比帮哥细只就最
0: 背，背来背去哦。我当时用电蚊拍哦，老是
1: 怕未掉，
0: 怕未掉啦。本来要怕这个边啊，结果怕着太太啦。
2: 边啊，伊上介意的物件就是迄个即个腐败迄个水果，
0: 对对对。
2: 啊，无就是迄个咱食完无清清气，迄个水果皮啊晒，啊，伊其实一定拢开始腐败啊。啊！伊那点么背背了，佮背来，你只食物件佮背来，你也迄、那个，
0: 哎呦，
2: 你也迄个水果顶头佮你毒起了，
0: 哇
2: 你
0: 再
2: 佮食落，
0: 对，
1: 来只拢歹物啊！
2: 哎，等在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，
0: 哦、
2: 啊，你
0: 那无，
2: 啊，你那佮歹运，抵抗力佮歹时阵，结果你就佮钓到虾米病啊？
0: 哇！你有当时啊，所以其实
1: 哦，平常有甚物那规定啊？那恐怖，
2: 伊是无性生殖。
1: 无性生殖，
2: 伊那一只来这样拖出足侪只，
0: 就是讲
1: 一边一只刚一只布的对吗？
0: 伊就家己会生细卵啊，
2: 伊嘛无细卵，伊直接生出来就是迄种个呀，
0: 直接生出来哦。
2: 一包
1: 卵哦，哎不，一边配对，
2: 一边配对，
1: 伊有卵就应生啊、哦。
2: 生对。
0: 哎呦，你恐怖！
1: 怪一堆哦。
0: 啊，所以
1: 你，
0: 所以咱厝内有看到，你讲有呾粪扫桶啦，啊是讲水果皮啦，啊是讲物件食无了，你若看到边仔阵哦，你莫恁是一只鸟。
1: 黑子可以，
0: 啊！你若无赶紧来处理掉，伊就一直来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一直拖，有可能一个粪扫桶可能要几百只嘛，有可能哦。
2: 看起来真惊人啊，
0: 足恐怖的啦！
1: 我看网络消息是讲，就算讲咱去菜市啊，迄个水果摊，吼买任何水果啊、肉等啊，迄底下顶头嘛，可能有饼啊、两滴顶头，带顿来咱厝嘞，所以咱厝嘞。就是有这嘴病啊，一直生
2: 啊
1: 呢。
2: 是啊，这个痛苦大家应该拢有啦。你那水果皮小啃下了，尤其热天的时阵，哇，伊马上就生出来啊，
0: 马上生出来，
1: 而且生足恐怖，生足紧呢。
2: 是，
1: 怕拢怕未完。
0: 尤其今麦家抓吼，甲以前佫无同款。
1: 嗯，
0: 今麦家抓，较早我见咱的家抓拢大大只哦。今麦我发现就讲咱厝啊，出现家抓拢足细只，人讲什么德国蟑螂啊，足细只哦，啊而且哦，足一堆啦。
2: 欸、外来种较侪啦，
0: 外来种吼、
2: 哦。啊，咱较早来看到家抓吼、哦，妈上迄个上长的动作，
0: 上简单嘞、
1: 哦，拖鞋，
2: 系拖鞋啊，无就家迄沙有诶唔敢拍，将拍了了吼，伊一抓出来，
0: 夹
1: 出来变内脏哦。
0: 等下动动刀刀出来。
2: 提杀虫剂，
1: 对杀虫剂，对
2: 杀虫剂，提一直喷喷喷喷喷。其实杀虫剂，刚才咱拢是用除虫菊，
0: 除虫菊是
2: 啊个 DEEP， 伊这其实对环境、对人体拢无好，
0: 伊
2: 这是有毒性，
0: 哦毒的啦。
2: 但、是啊，咱甲喷过了吼，其实你到家抓死去啊，咱会去切土下，咱想话咱去切起来。
1: 对、哦。
2: 但是像咱拄仔讲的，咱切袂切得介清气。有时咱食物件，囡仔食物件时阵落去土下，啊物件。

0: 还有加蕊，啊，你拄啊，你也喷过杀虫剂，
1: 哎呦，
0: 啊，哦，你可能会加到，还有毒性。
2: 啊，你加到安那吗？
0: 其实
1: 对哦，老晒哦，比如讲中毒冇可能哦。
0: 对啦，这种看你，咱拄啊讲对嘛，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啊。
2: 嗯。
0: 啊，但是有毒的物件，咱是希望大家拢莫去碰到。
1: 当然啦，啊，你想这杀虫剂，老实讲啊，对这家抓啦，
2: 是
1: 搞起啊，老实讲，水喷以后水死啊啦。
2: 是。
1: 啊，但是那个味道是讲真正做歹片。
2: 你爱人爱走啦。
1: 嘿啊，
2: 你人爱走啦。
1: 爸爸妈妈，
2: 我
1: 唔知你咪用过迄个水烟杀虫剂。
2: 水烟够我懂。
1: 惊死人哦！水烟杀虫剂伊面顶有写哦，你人袂当伫厝诶哦。
2: 对。
1: 你就是讲，意思讲，比如讲，你要出去佚佗啦，要去外口，从就要去两点钟
2: 。两点钟以上
1: 哦，你再那个即个哦，水烟杀虫剂哦，佮点未了啊！你人拢未了了，你人啊，你伫遐厝诶，人会翘起哦，
2: 唔
1: 是会中毒哦。
2: 是中毒。
1: 啊，中毒了，你若讲吼严重诶，有可能会做成。四面回忆嘛，啊，所以哦，咱就夸张吼，你若讲，咱即马拢去用着杀虫剂啦，吼，啊，来去
2: 水烟呐，
1: 无
2: 就好食，迄种一粒好食有无？
1: 太正的蚊虫啦、蚊啊啦、狗虾啦、虼蚻，过去较早的人哦，因那无食物件，伊免让个食物件用掉啊。
0: 那记得咱细汉的时阵，拢听，拢看阿公阿妈吼，因摕着迄个香茅。
2: 香茅，什么是香茅？
0: 香茅草。
2: 哦，香茅草。
0: 刚才咱的那个庙里遐静静做。
2: 嘿。
0: 哦，啊，那迄个热天要困的时阵吼，应该香茅草摕起来点，
1: 烧起来，
0: 烧起来时阵，伊家迄会弄好先。
1: 好出。
0: 啊，转出烟，
1: 对，
0: 啊，佮金提纳来了。
1: 哦。
0: 黑暗就好困嘞，蚊虫拢袂来。
1: 哦，用迄个香茅的烟呐，
0: 香茅气味，你烧嘞，你烧嘞了有熏，
2: 有味嘿，
0: 有熏，但是伊熏，咱是要迄个熏，伊有迄个气味。好、哦，因为香茅草本身有香茅油的成分的耶，啊，野挥发，啊，你修理了增加野挥发，所以你的规经你香给了，咱看是烟，但是伊有个气味也造出来，
2: 哦，
0: 啊，所以咱规经有些香茅的气味，啊，黑蚊虫就惊，只要老七白龙在。
1: 哦，所以你讲起来蚊虫啦、狗虾啦、虼蚻，伊是惊气味啦。
0: 如果咱讲白嘛，
1: 唔是伊的烟，
0: 对，伊嘛是披着气味才会来，才甲你提你迄个食物起来嘛。
2: 啊，是因为气味。伊安那死法？
0: 伊未死，伊
2: 惊
0: 哦。像咱那披着出草的物件，咱咪尽量闪过。
2: 咱那看咧，咱闪。
0: 对，咱那披着草的物件，像刚才咱那经过半寿山，咱甲爸爸妈妈讲，咱咪行家无，就草，
2: 就草诶，对。咱无想要行这条。
1: 较早半寿山边啊，拢全是讲，那个啦吼，
2: 刚臭腐尸的味道。
1: 哇，人讲咧半水水哇吼，哇，足臭的啦。
2: 臭
1: 的嘿。啊，那骑过哦，一定爱憋气的。
2: 捂鼻子。
0: 啊，咱尽量表面呐，像咱最高啊，就草的，咱嘛尽量表面。
1: 哦啊、所以咱啊，你说你讲的讲吼，这个狗呀、虼蚻、蚊啊，食因就是惊伊个气味啦。
0: 是
1: 哦，较早我咧看阿公阿嬷因吼咧用烧这猪仔草的时阵吼，原来唔是烧猪仔草，唔是惊迄个烟，是伊迄个爱用迄个香茅的气味。
0: 是，
1: 即我都甲食物件，伊则未来走咱的厝内内底。
0: 是，
1: 咱咧困嘛较安静嘛。
2: 啊，伊就这是食的物件是，也比如讲蟑螂啊、蚂蚁有无？啊，个病啊，伊是披着遮，伊就昏倒去啊。
0: 伊唔是昏倒，伊无解，伊会避开。
2: 哦，咱若去披
0: 着草的物件，咱人买闪。
2: 好、哦，
0: 哎、哦，那披着伊无解伊的味的时阵，伊买闪。
1: 好啦，好嘞，感谢咱这
2: 個。哎、欸，你滴那个东边森林啊，跟那个桃子屋啊，伊拢销售到很可怕，对不？
0: 有些糖走了，有些糖走
2: 了。你收欠伊啊啦！我知影拢销售的就恐怖，就恐怖诶。
1: 好啦，阿恁吼，来阿恁吼，咱吼在期待吼，错蛋可能在这面好物件吼，好咱这爸爸妈妈了吼。好嘞，感谢，
2: 谢谢。
1: 我相信不是干那阿王甲扩扩咧，我相信所有的人。绝对都无介意讲你咧食物件的时阵，厝的物件哦，一个好心啦、蚊啦、蚊啦啦，伫遐飞来飞去，我相信无人，甚至有人开车嘛，同款。好人直接蚊伫内底飞来，你嘛感觉足讨厌。
2: 是啊。啊，
1: 直接蚊来伫内底赶袂出去，只好心伫内底，你感觉足讨厌。
2: 对。
1: 啊，你搁袂让伫车顶转杀虫剂啊？
2: 不行啊！
1: 要死个健康。你厝的嘛袂少，袂穿啊，对不对吼？好了，所以人家今麦吼有搞什么较好天然的哦，蛋我咧叫炒蛋出来
2: 哈。无害的哦。
1: 好嘞，今麦跟关键考咱所有亲来告诉咱的爸母呢，和恁来 coin 来上山来点歌，来恁家爸爸妈妈看恁家听什么歌吼，今麦电话拢是赶紧来利用哦。
2: 嘿，
1: 来空白空空。 二八。

0: 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。你好，
1: 喂，鼎哥，
0: 好来，你讲。
1: 家乡变故乡，
0: 家乡变故乡，好，我给下起来哈。
2: 好，
0: 好，
2: 谢
0: 谢，
2: 谢
0: 谢，
2: 家乡变故乡，
0: 拜拜，好。你好，
3: 你好，车好，
0: 哎呀，是啊，
3: 来来来，是是是，车
2: 好，
0: 是是是，嘿，来来。
2: 阿姐要讲什么歌？
0: 阿姐
2: 要
0: 听。
3: 我在播咯，红地七，
0: 红地七的歌，
3: 嘿，
0: 什么？
3: 红地七的对戏啊。
0: 什么歌？
3: 七皮鞋，
2: 七皮鞋哈，擦皮鞋哈，好
0: 好
2: 好
0: 好，
3: 拜拜，
2: 谢谢
0: ，OK， 拜拜，好，来来来，你好，
4: 喂，
0: 嗨，
2: 你
0: 好，
2: 嗨，
4: 大
0: 家
4: 好，
0: 大
4: 家
2: 好，
4: 哎，哥出来等嘛，
0: 好，好来，是，来是，
4: 来，那个，要开电话哟，
0: 好，
4: 阿斌哥，
0: 阿斌
4: 进行曲，
0: 阿斌哥进行曲呀，
4: 哎呀，
0: 啊好。感谢
4: 你。
2: 一二
0: 我好最爱看嘞呀。
4: 你俩也要点点喽。
0: 黑龙烟消一粒。
4: 对啊，你俩看，你俩看一粒很牛哟。好，那证明你看到到底，有没有再看到你？
0: 哎，一种耍宝没？
4: 就哎，那黄色点就无啥，无。
0: 嗯，那个无。
4: 黄色点只高鱼。
0: 哎，是在这烟里的高鱼红 Q 的没？
4: 哎，两个，因两个都
2: 一单呀，
0: 对呀，
4: 对
0: 呀，
4: 嗯，
0: 好，
2: 好，
0: 好啦，好啦，哈，我再见，
4: 谢谢你，
2: 谢谢，
0: 拜拜，拜拜，哈，来，来，来，哎，你好，
5: 哎，
0: 嘿，嘿，嘿，是，
5: 你好，
0: 哎，你好，
5: 是家庭家爱，
0: 家庭家爱，哈，
5: 轻松轻快乐，
0: 好 ，OK， 好，
2: 好，
0: 拜拜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哎，你好，
6: 我那点歌，
0: 好来，你讲，
6: 哎，陈来丽起微笑。
0: 陈来丽微笑哈，
6: 对对对，
0: 好，
2: 好，
6: 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
0: 好，
6: 好，好，
0: 来来来，你好，
7: 喂，安安喽，
0: 嗨，
2: 小朋友，
0: 要收，也真欢喜呢，哎呀，
7: 今天做大哈，
0: 哦，今天不等我，
2: 够臭，
7: 我你讲起来可安呢。胆子也都玩过
0: 贵人呀，那样那样，无大天气关系的哈。
2: 是吧？
0: 好啦，无见阿来，看你怎样穿吧。
7: 哈，
0: 阿来，等过玩过你啊，莫讲玩啦。
7: 你
0: 来看去玩，去玩个无半呢啊。
7: 无啊，
0: 卖穿个紧，
7: 无半呢啊。
0: 卖穿个紧啦，嘿啦。
7: 没在
2: 啦，
7: 看靠诶，
2: 没看靠诶啦。
0: 无人看，那紧。
7: 阿爹咧房间无人看，
2: 我们是有羞耻心的。
0: 来，你讲，来，今日讲出来。
7: 那个
0: 主人，嘿，拍谁？
7: 吉隆坡的。
0: 呵。
7: 那个心甘情愿呀。
0: 心甘情愿，好 ，OK，
2: 好，
0: 谢谢，拜
2: 拜，
0: 拜
2: 拜，
0: 好，
2: 谢谢。
0: 你好，
7: 喂，广告你好，广告
0: 你
7: 好，
0: 你
2: 好，你好，
0: 哎，
7: 我来点一下歌子哩。
0: 来，你讲。
7: 我来点一下余龙华有早期有一首歌做《心情无人知》。
0: 心情无人知，好。
7: 对
0: ，OK，
2: 好 ，OK，
0: 谢
2: 谢
0: 你，拜拜，
2: 好，谢谢。
0: 你好，嗨，
8: 王哥你好，
0: 嗨，是你好，
8: 我来点一首《故乡的黄昏》，
2: 《故乡黄昏》，
0: 好，没有问题哦，
8: 谢谢啊，
2: 好，谢
8: 谢，拜
0: 拜，拜
8: 拜，
0: 我那今日歌冇教谁啊，哈，来，故乡，但是有几首歌哈，我今晚找未到，我等下找看卖哈，
2: 好啊，
0: 故乡的黄昏，等下来找哈。啊，冇过来说。
2: 家乡变故乡。
0: 对啊，讲家乡变故乡爱吹者，啊，过一个七配的我冇吹啵。
2: 啊那个人阿兵哥进行曲呢？
0: 阿兵哥叫我带你吹者哈。
2: 嗯。
0: 好来，故乡的黄昏嘛，对不对哈？
2: 嗯嗯嗯。
0: 好来，等下这
2: 故乡变
0: 啊，但是
2: 家乡变故乡。
0: 家乡变故乡，家乡变故乡哈。我先来吹这家乡变故乡了哈。我随找，我随找，有啦有，爱找网络的。
2: 嗯，
0: 家乡变故乡，随处理随处理。家乡，这是这是国语歌呢。啊好，来来，应该无唔对啦，来听看卖吼。

好来，咱家的爸爸妈妈来现场服务电话吼，给咱小记者啦吼。好来，电话小人记者吼，0800-288-066，0800-288-066，0800-288-066哈。

0: 好，来，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。来，蔡董你好。
1: 阿完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
0: 来，蔡董吼，咱即马吼，因为热天到啊，你知吼？
1: 是。
0: 咱厝的足侪就是吼，狗虾啦、虾抓啦、饼啦啦，吼，迄个你知咱厝的足麻烦的啊，足爱足来要你知道？即马吼，恁即马伫电视台吼，有卖一罐吼，讲跑光光啦，
1: 嘿，
0: 就是要即个饼啦啦、狗虾、虾抓吼，要伊走了了啦。

0: 这吼、哦，甲一般吼、哦，咱讲的这个杀虫剂吼，有啥物差别的？
1: 杀虫剂吼，伊是化学的，啊，伊用的是有毒的，
0: 有毒的。
1: 咱跑光光这款哦，咱是用天然的吼，迄、哦、个肉桂、香茅、月桂叶，咱一寡的植物的成分啊，用这气味，或者吼蚊啊啦、蟑螂、蚂蚁啊，因会惊，因袂过来你的厝内，因为惊迄个气味。
0: 我讲伊唔是该抬起，
1: 唔是。
0: 伊是抹去你来咱这间厝内底，
1: 对，伊是会无介意咱这间厝内底气味，互因走去八大。
0: 所以爸爸妈妈过去咱拢用着这个杀虫剂啦，有吼？你也看到狗遐来，哇，着杀虫剂才开始抓。但是吼、哦，你喷的喷咱身躯内底也有毒，啊，过来有化学的，甚至有的人吼、哦、为着要来杀狗遐啦、杀家抓啦，拢会厝内用那什么水烟式的杀虫剂啦。但是你拢足恐怖呀！迄下你厝里个用完了，我你讲你规间啊，拢吼迄个气味人是无到底内底，你啊鼻了味吼会中毒的呢。所以咱这款是天然的，完全无毒的。哎、啊，这有经过着试验的无？
1: 咱这吼拢有跟咱台湾的大学吼迄个产学合作，吼、哦、咱做完了拢有送去咱这台湾吼、哦，教授带着学生吼、哦、来帮咱做。试验证实是有效，
0: 有效的，
1: 是，
0: 而且是对咱人无伤害，
1: 无伤害。
0: 所以爸爸妈妈，你只要给他摕着咱这罐跑光光，你只要伫厝内个转转转转的，桌面个转转的，咱的灶下个转转的，咱的壁个转转的，咱的粪扫咱个转转的，你都未发现讲恁家一个狗遐家抓，遐边啊，伊就未过来在恁家来观光啊。所以今日咱这吼，第一个伊天然，伊无毒。而且对咱人个无伤害，咱这个这么好，这个跑光光吼，哎、欸，恁伫电视台，恁即马拢往哪卖哈？
1: 阮即卖哦，一罐吼、哦、是卖990块，
0: 一罐990块嘞哦。
1: 是，但是吼、哦，即卖欠费啊。
0: 欠费啦，我知啊，恁即马电视台吼、哦，哇，卖价但是讲小山啥拢做袂出来哦，啊，今日讲吼，哎、欸，热天来咱厝的爸爸妈妈从外看到就是只个。冰啊，那高压加抓，唔该叫你来再看，咱个咱优待一下啊无？
1: 咱今日来个这个节目吼，阿文，咱大家拢好朋友啊吼。
0: 啊，咱今日要哪优待？
2: 一罐吼990块，安尼两罐啦、啊，1980，咱直接优待1680块。
0: 哦，两罐优待1680了。
2: 嘿，安尼讲你一定袂满意诶。
0: 啊，当然啦、
2: 啊。安、哦、尼咱今日直接搁送两罐。
0: 哦，直接搁送两罐。
2: 四罐1680块。
0: 哦，四罐只要1680块哟。
2: 是。
0: 稍等哟，咱即马就是一组安尼1680嘛，对不对？
2: 是。
0: 啊，你讲恁这就位处诶，看桌面较怎啦，灶坑较怎啦，排水坑较怎啦，反正规间拢较怎安落啊。但是你即两内底也无喷头啊，爸爸妈妈唔得去买喷头来装。
1: 因为我即卖喷头啊，我家己嘛欠真多啦，
0: 拢欠话就对啦。
1: 是啊，
0: 啊欠话问题是啊，爸爸妈妈去外口买啊，佮烦恼讲吼，这喷头啊惊吼袂下啦。你是不是讲吼啊会当吼加送一个啊？
1: 阿元吼真好真粗啦吼。好啦，阿元安尼啦，我吼真正是做袂出来啦。我佮加送你两罐有喷头啊。
0: 哦，直接你佮送有喷头的，爸爸妈妈就免佮去买安尼啦。
1: 是，安尼就是吼，咱
2: 6罐1680块，咱限定50组啊，娘。
0: 哦，6罐1680块，安尼只有50组的意思，娘就对啦哈。
2: 无唔对。
0: 哇，安尼就足限的安尼。
1: 限量哦，吼、哦，50组啊，娘。
0: 50组伊做袂出来啦。
1: 我真正赶袂赴啦。
0: 来，所以爸爸妈妈哦，今日咱的菜单嘛，加二哦。今日店是买两罐送四罐的意思啊哦，其中两罐是有喷头啊的哦，你就免阁家己去买喷头，你只要厝的弄个转，桌面嘛转，灶卡嘛转，咱的排水卡嘛个转，粪扫袋嘛个转，遐个狗遐啦，遐个家抓啦，遐个冰啊，因从家就是这气味尔。气味啦！伫厝的时阵，伊就袂来咱厝的观光，咱就袂爸爸妈妈就袂大家咧食饭，饭煮好，菜煮好，就看到一只虎形伫面顶啦，一只蚊仔伫面顶啦，啊无就家抓伫面顶啦，狗也佫踅出来啦。爸爸妈妈，咱厝的环境甲顾好，就是用咱这个跑光光，好不好？今日咯，
2: 6罐1680块，
0: 买来赶紧来，0800-0666-0800-0666-0800-0666，今日安尼直接6罐只要1680块。
3: 来，咱这爸母哦，你注意哦哈，今日佫甲恁一个特殊的， 十八箱诶。
0: 我讲恁足侪吼，有当时恁厝拢有一挂瓶啊啦、车啦，拢有。

0: 啦吼，啊，唔知为到谁来啦？
1: 对对对。
0: 来，你今日头前只要这五十面啊，电话先讲的吼。
1: 嘿。
0: 来，阿王要佫送你一个球啦。
1: 嗯。
0: 这叫什么球？这叫捕蝇球啦。
1: 对对对。
0: 这球哦。
1: 小飞虫的克星。
0: 伊这里只个坑下伊内底有水果味，你知道？
1: 嘿嘿嘿。
0: 遐个蚊啊啦，遐个瓶啊，伊就飞去面顶吼。
1: 对。
0: 有当时老师讲吼，伊就飞来飞去，唔知走去就咱找无嘛。
1: 嗯。
0: 你像阿王呐。车店有哪有一只火神啦、
1: 啊？嘿，
0: 啊那赶拢赶未出去啦，
1: 嘿，
0: 结果他们那开嘛不爱出去啦，
1: 是啊，
0: 结果暗时把这个球哦，
1: 放在遐，
0: 放在车店，
1: 嘿，过天光，连在遐，
0: 迄只火神就连在面顶啦，
1: 嘿嘿嘿，
0: 哦，做方便、
1: 啊。我是放在后阳台的那个垃圾桶旁边，哇。好几天之后，那个球就嘴鼻呐，就
0: 碰到了
1: 嘿。
0: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有的所在无多余，你可能抓袂到所在。
1: 好，
0: 咱怎啦？咱把这个球给藏起哩。
1: 你厨房可以放哦。
0: 而且你这么照，
1: 后阳台可以放。
0: 你是你照家给藏的，咱照家门会开来开去嘛？
1: 是是是。
0: 啊，你开来开，你无可能讲我一直抓，你做的是你气味也无介意嘛？
1: 嗯。
0: 但是你只要啦开门，
1: 对，
0: 遐蚊啊，遐火
1: 灾啦，遐皮啦，
0: 伊就飞起来啦。
1: 嘿嘿嘿。
0: 飞起来，咱搁拍袂到，搁细只，搁不要紧。
1: 是。
0: 你这个
1: 球，家己送来这点无？
0: 你这个球个肯定，
1: 伊家己飞飞飞飞飞飞飞飞，真的会飞来这点无？你有没加？
0: 你这个球伊就毛，
1: 它会有一点味道
0: 了。伊就毛风啥你知道？毛风刚刚一条，刚刚人空，刚刚摆水果，水果啊，好是慢个飞，
1: 飞来加，
0: 啊就点咩面顶啊？
1: 你无话贵，无贵讲了，你会发现这个球顶头那拢全
0: 崩
1: 啊，
0: 边
1: 啊哪拢跌
0: 点面
1: 头？来，一盖上
0: 去。来，一盖我你讲吼，一点两粒三四，直接给上五粒好哩。来，咱爸爸妈妈哦，六罐的哦，六罐的跑光光，佮加上五粒的，这个捕蝇球，好不好？这个哦，小飞蚊呢，小那个克星，就是咱这捕蝇球哦，一盖佮上五粒给你，但是只有三十组，安尼只要1680块。来，咱这爸爸妈妈，电话再赶紧利用来，0800-288-066，0800-288-066。0800-288-066

0: 好，我帮你写写。好
1: 来，咱这个把握看了哈。来，我跟你讲哈，咱这个球你也摕着，我保证你足，你也足介意的啦，你会非常非常喜欢啦哈。为啥你这球太好用啊？啊吼，我讲厝的人吼，你感觉哦，足神奇的。好来，爸爸电话小记者哦，0800-288-0666-0800-288-0666。好来，现场服务电话0800-288-0666-0800-288-0666。我来，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，咱扩张哈。咱这个跑光光吼，咱这专门的喷处的吼，啊，卖吼，遐狗遐啦、虾抓啦、饼啦啦、果蝇啦吼，啊，卖来咱处的吼。所以爸爸问讲吼，啊，这爱稀释无啦？
2: 这吼卖稀释，
1: 卖稀释吼，直接喷落啊。
2: 以阮这个比例吼是黄金比例，
1: 拢已经配好啊。
2: 是。
1: 爸爸妈妈，你莫过，你莫过去套水啊！哦，你套水的迄气味都无多，起来抵抗着只狗遐家抓哦。
2: 是
1: 哦，所以唔免去套水。过来，咱做爸爸你问讲哦，啊抓过了吼，爱切无？
2: 你要切埋晒，啊你也不爱切就等伊打，效果更加好，因为你切过咱的豆包嘛，顶头的加一挂迄个就是。
1: 伊的气味
2: 对啊，就是
1: 变作拢切掉去啊。所以你个抓了，再啃一次，伊就慢慢打去啊嘛。啊打去了，伊就持续底下挥发伊的气味，但是这气味伊对咱人是绝对袂影响的，树立起对咱人绝对无排害。
2: 是。
1: 伊这拢是天然的嘛哦。
2: 是。
1: 所以爸爸妈妈哦，你看你倒伊要甲抓倒伊拢无要紧，你就吼，我甲爸爸妈妈讲，干脆吼，规间拢抓就对啦。反正你个抓哦，现在狗现在家抓，现在囡仔伊就袂来咱到观光安尼啦哦，来抓上来哦。欸，我先讲哦，咱这我不爱250亩的哦，你外口是卖250亩对不对？
2: 我拢做500亩的，互你。
1: 哦，你500亩好难哦。
2: 加量不加价。
1: 哦，所以爸爸，恁这条不是250亩，一罐是500亩哦。
2: 是。
1: 啊，你吼免惊，你就尽量甲抓，尽量甲喷安尼啦。好嘞，即马重点阁是讲吼，抓蛋，咱的爸爸妈妈咧问讲吼，啊，一个买两组吼，看有当优待无啦？
2: 阿文，我这真正吼，回即卖赶未出来，
1: 赶未出来，
2: 即卖就是先赶250罐好哩。
1: 250罐。
2: 是，啊，咱即卖呐，
3: 6罐1680块，
1: 12罐3000。
2: 对，但是吼，咱即卖剩下干那20组啊，你
1: 啊。哦，这大组干二十。早做你啊，对啊。
2: 啊，我嘛先讲吼，这批做完，啊，这批我当时让高利会，哦，我无迄个时间表，嘿。
1: 所以爸爸妈妈哦，咱今日哦，细组也好，大组，细组的6罐1680，大组的，咱的串档的讲12罐给你哦，12罐，安尼3000块尔哦。爸爸妈妈，你若想要讲哦，厝的要安尼清清气气，卖讲大概拢看到狗呀、家抓兵啊。咱个好心啊，咱到世界，你就用咱这个跑光光，你个抓抓，只要那糖啊，伊就会个真正伫咱厝安尼跑光光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别个赶紧哦，大组可能讲20组尔哦，12罐3000块哦，啊，5罐是1680块。爸爸妈妈，你那边赶紧来，0800-088-0666-0800-288-0666。尤其咱今日吼阿元吼，佮特别佮加送你5粒的这个吼捕蝇球，这捕蝇球吼，你只要佮拍开，放喺桌顶，遐细只黑小黑蚊呐，遐细只蝴蝇呐、蚊仔啦、细只虾抓啦，伊就直接锁起，啊锁起就粘喺面顶啊吼。所以咧，爸爸妈妈要来关心哦，来你好，一串好你吼，来你好。Hello，
4: 嘿，
1: 来你马尾哈，我给你下起来哦。
4: 嘿，
1: 好，我下起来 ，OK， 拜拜哈。来，恁家爸爸妈妈哦，一早就送5粒球给你哦。这球我给你保证，你摕着你，感觉讲足趣味的，足厉害。来，你好。
4: 好，

面平啦，俺家面遐好心，你会记得哦。摕着咱只球，你甲囥咧吼，咱灶卡囥一粒吧，咱的饭厅囥一粒吧，咱的阳台也囥一粒吧。你反讲吼，要收啊，咱到厝的蚊啊、平啊哪济啊，啊过来厝的环境啊，转转，全部拢个转转，包括着咱水道坑哇吼，迄拢会臭咪毛的啊，迄拢个转转，迄蚊虫啦、平啊啦、狗呀啦、家雀因着从惊迄种气味啊，好不？来，咱只包跑光光吼，今日四组的就六罐。1680大组的12罐30000800-288-0660800-288-0660800-288-066

0: 好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来这讲要分享吼，来你好，
1: 我给咱买吼，
0: 你跑光光
1: 吼，迄转落去吼，迄上大只吼，哦，唔敢来，
0: 唔敢来啦，厝里头
1: 无用吼，无用对窗啊门那个转吼，转人对后壁的唔敢入来，啊，过一款吼，迄四只唔敢来，啊，过一款迄个跑光光，迄装迄个哦，你看。你若甲路啊，迄两公走出来吼，
0: 走
1: 出来吼，哦，迄马人拢唔敢来，
0: 一句
1: 马人拢无啊，啊，另外人迄两公有来吼，哦，拢甲拢安尼好啊好啊吼，七头甲拢甲掠，拢甲掠着，哦，恁唔敢掠，我要惊死，无法度啊，拢甲掠起，拢安尼，拢坐袂起，就怎啊忍一条。
0: 啊，所以用咱的跑光光厝，迄个出出出出，你就未来啊啦。
1: 嘿，拢未来。
0: 啊，厝的
1: 交易
0: 交
1: 交员嘛唔敢来。
0: 哇，足好个。
1: 真足好用个
0: 咧，环境变足好个啦。
1: 哎，真好用个，我唔捌用，甲你用头一遍吼。
0: 对。
1: 啊，你甲抓哎有，啊，真是水水啦吼。我抓未出，我著甲套一只水落去，一丝仔尔。啊，甲抓嘛够味哦。
0: 啊对啊。嘿，
1: 剩一丝仔爱抓爱套一只水，也无抓未出来啦。
0: 嘿啦。
1: 无你还阁点你阁足香个呢。
0: 真好哦，真赞真赞
1: 哦。真足好用个，哎。将大家死者也无来。

0: 上好啦。
1: 对对对，
0: 迄只这样呢？
1: 好，还无咧吼，你嘛做垃圾
0: 咧。我把你歧视呢？哦，你若讲到伊个名吼，一路吼，你若讲到伊就死要炸出来啊！
1: 哎就，反正你猪猪叫无来就对啊啦。
0: 嘿嘿，无啦。
1: 赞！
0: 哎呀，迄足少个哦。诶，健康有效啊！啊，我
1: 真好用。
0: 我即想讲，我开始间再去看咧。我是唔过有过，我过有一罐呢。
1: 啊，无紧，啊，安尼好，你若要等下再敲电话。
0: 好，我等下敲来讲。
1: 好 ，OK， 好。
0: 啊，真够有效的啦，哦。
1: 好哈。
0: 啊，我唔知，我唔捌敢买，只甲你买头一届。
1: 我知，好。
0: 啊，买头一届，我正想拿，搁剩一罐吼。我提阮小弟吼，伊讲连你将迄款的吼，有迄款的啥品那些吼。
1: 嘿。
0: 伊讲抓未死，我讲免那抓会死，伊讲那抓落去哦，就唔敢搁挖来。
1: 没了，没得未死的，咱这不是毒药哩啊。
0: 嘿，嘿，刚好。未死较好啦，
1: 伊
0: 伊难讲，啊，我嘛抓门口呢，
1: 对啊，
0: 抓门口伊嘛，人个也嘛个抓拢唔敢话来呢，
1: 对啊，哈，
0: 赞
1: 哈，
0: 好，谢谢，拜拜，
1: 拜拜哈。哦，咱这薛大姐吼，讲因兜吼足足球咧有啊吼，
2: 对，
1: 啊吼，
2: 伊讲来呢，
1: 伊讲安尼转转吼，哇，即马规间安尼足加清气，
2: 是啊，
1: 啊无伊有阵看到咧惊你知道？
2: 嗯，
1: 好啦，所以咧，咱这保护吼强调吼，咱这不是杀虫剂啊，
2: 不是杀虫剂，
1: 不是甲物件抬，唔甲抬死呢，
2: 对，
1: 哦，咱属于吼迄个气味留着了后，遐物件伊就较唔敢吼。因无介即个气味，
2: 伊袂瓦来啦，
1: 伊就袂瓦来，
2: 伊直接酸出去安尼。
1: 安尼咱就较人嘛较安全啦、啊，
2: 当然当然、
1: 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来咱这
2: 個包，啊，你用这种物件伫厝诶，你嘛用了较安心啦、
1: 啊。啊，有影有影吼，好啦，所以来咱这個爸爸妈妈吼，真的。袂爱关键，袂
2: 爱关键哦，
1: 数量有限哦。
2: 对对对对，
1: 咱只错蛋个咧吼，甲因公司小瞧一下吼。
2: 是啊是啊。本
1: 来爸爸妈妈吼，今日吼，诶，比过去更加优待哦。
2: 嗯。
1: 过去无甲乐观哦，咱即届特别，甲错蛋我干脆啊啦，你反正关袂出啊，对不对？
2: 是啦是啦。
1: 啊，就干脆就即批互咱。
2: 而且电视台拢是250cc 的，伫咱只是500cc 的呢。
1: 所以来，袂爱关键哦，来哦，四组乐观1680。
2: 乐观哦，乐观1680。
1: 哦，啊，一组有两支这个喷头啊，好
2: 滴。对，
1: 啊，那大组的吼，
2: 更加优待。
1: 12罐3000块。
2: 是啦。
1: 哦，啊，四支喷头啊，好滴哦。
2: 对。
1: 好来，所以要爱赶紧，为今日开始，我就讲为今年开始啊，和咱厝的环境变好。
2: 对。
1: 啊吼，卖回啊蚊啊，大家拢来叮咱的囡
2: 仔。是啦。
1: 我叮到外面那囡仔吼，高水价呢。
2: 啊，加抓吼，无就是迄个蚂蚁啊，伫恁家四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看了就讨厌。
1: 不讨厌。
2: 啊，你只要喷过手。你只要噴比如說咱的廚房喔，用完了後，用完了切完了後，你就直接給咱這跑光光噴在你的豆面的，免再切掉
1: 啊，免切掉啊，
2: 不要再切掉啊、嗯、不要再擦掉了，包括咱的豆面也是同樣，咱吃飯那個豆面啊，你只要吃完飯了，豆腐切起來完了，你只要給咱跑光光噴起來了，也不要再切掉啊。
1: 嗯，來，咱的白水坑一定要抓，
2: 一定要抓，
1: 咱的
2: 白水坑一定要抓，
1: 咱的白水坑都很臭的，
2: 對，
1: 它臭就是為家抓的，
2: 家抓就是為這裡做出來的啦。
1: 我跟你說白水坑一定要转转的，
2: 对，
1: 啊，咱的琉璃台下开的白水坑嘛，同款，
2: 对，
1: 哦，前阳台、后阳台，哦，过来，咱的花盆，
2: 衣橱、
1: 衣橱
2: ，
1: 哎，
2: 橱啊，三橱啊啦，嘿，蛮在喷喷的，
1: 啊，过来，咱迄个哦，有咧种花哦，
2: 嘿，
1: 花草拢个转转，
2: 是啊，
1: 是对袂死，你放心。
2: 衣橱恁拢会用什么樟脑丸哦？会毒死咱家己，莫用嘿，不要用那个东西了，那个东西是有害物质，袂使阁用啊。咱只要跑光光，甲咱的衣橱内底吼，甲喷喷安尼，其实内底袂有迄种蜘蛛，比较不会有蜘蛛啦。
1: 哎啦吼，好来，所以爸爸妈妈吼，来不要赶紧。伊租数咧提足紧
2: 的哦，
1: 伊一届6罐6罐咧提哦，250罐。
2: 啊，这是天然，这是安全性的，你放心使用。
1: 尤其咱这届个为250个提升啊，500亩的哦。
2: 对，
1: 无你若去电视
2: 台咧，啊，6罐哦，6罐，只能三四五六六罐哦。
1: 来，别啊，赶紧来，0800-0600-0800-0600-0800-0600，有人问讲啊，这味也足歹闻啊，你放心，不会，伊就是有点肉桂味道
2: 哦，清清香啊，
1: 所以咱来碰闻起来哦，绝对无什么毒药毒性的伊个味啦，完全都没有。
2: 对，
1: 来，买来赶紧来，数量越来越少哈，来0800-0600-0800-0600-0800-0600，以上广告感谢，谢谢。
3: 奶奶你好，
2: 你好，
3: 奶奶，
2: 喂，
3: 来，
2: 大姐你好，
3: 来，好嘞，
4: 喂，你好，
3: 来。

系就系这样，好啦，所以咱即系把握吼，啊，恁今个诶，咱今个送你五粒球哦，这五粒球专门就是要念一念哦，一主人机人，伊声遐高遐加抓，遐啦，因为咱会出会所在，伊密条无多啊，啊密条了吼，啊不然咱门会拍开，拢会飞一挂吼蚊虫进来嘛吼，啊飞进来时阵。伊就飞来这个球面顶，你就免烦恼讲哦，哇，啊，这到厝咧飞来飞去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所以爸爸真的哦，咱今个给上这五粒球，你手里讲哦，那只高水，安尼只好用，哈哈哈。好嘞，来来来，赶紧哦，小组是六罐1680哦，大组哦是12罐3000哦，哦啊，每一组拢五粒球，两组就10粒球哦，啊每一组各两支喷枪啊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嘞，0800-2666-0800-2888-066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政府检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，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，就是假交友诈骗。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，透过交友软体、IG、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，天天聊天，经常关心你，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、谈未来。但请记住，只要对方谈及投资、赚钱、要你汇款、买点数、借用账户贷。

0: 收款，绝对都是诈骗，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，千万不要被骗，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。
1: 哎呀，好热哦。哎，开冷气。
2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1: 哦，
2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2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4: 哦，最近真不顺，出来帮阿哥坐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。
5: 啊，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4: 哎，你哪在？
5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阿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4: 哈，这严重哦。
5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6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7: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8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。

欢迎大家准时收听，每礼拜日到拜六，由着阿元、Coco 联合所主持的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、护士、教授、药师、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。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，不管是吃的、用的、你的，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。欢迎大家按时收听，并且批评指教。现场服务电话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。

0: 我来哦，阿南所有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，咱家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。每天有着阿元、
1: 可可
0: 联合所主持的
1: 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：0800-288-066 0800-288-066 0800-288-066 0800-288-066哦。
0: 好啦，阿元哥哥先来先挂啦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你再好，佮邀请咱串档哈。

0: 好来啊，咱安尼咱歌行完了，我爱先进行咱听众朋友的歌啦哈。
1: 嘿、hey ，
0: 好来，听众朋友吼，咱这阶段都讲你，但你们要注意哦
1: 哈。是啊。
0: 顶一阶段电话卡无通的，跟接无到的，
1: 嘿，
0: 甲恁回拨，结果恁马上无接的哈。
1: 嘿、
0: hey ，你要赶紧哦。
1: 对对对。
0: 因为我讲真，
1: 作用足足啊。
0: 其实我讲真，我讲恁这爸母恁小讲一下，你看为什么咱？其实咱台湾吼，伫卫生方面做了足好哟。你看有些人甲热天来，拢要去水沟转咧有无？转咧敢那有水有无？迄转咧规家抓规样蛇出来。为什么？你也想因病媒蚊的传染呐、啊？你想讲电台电视咧讲啊，登革热咧嘛蚊啊，经过蚊啊来传染的啊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你讲是讲哎，遐蚊虫的背物件好行呐，伊就去。喂，弄去乌白背乌白食物件嘛？
1: 对啊对啊。
0: 啊，你嘛知因食物件是拢做泰哥的啦。
1: 系啊系啊。
0: 我讲这讲的啦吼、
1: 嗯，啊，王
0: 太师讲啦吼。哎呀，泰哥的物件也把个也卡啵。
1: 哎呦，
0: 伊背去伊背面顶吃嘛。
1: 嗯。
0: 卡面顶也卡有卡毛卡毛去喂着个细菌垃圾病毒嘛。
1: 对。
0: 现在细菌病毒是去背咱嘴背咱的菜面顶啦，背咱的饭面顶啦，背咱的灶卡背咱桌面啦。
1: 嘿。
0: 啊，咱无注意去碰着啊碰着过来吃，所以唔该讲人讲病没有人传染就是安尼嘛。
1: 对。
0: 你看咱政府这
1: 么。啊，其实迄滴出来背你嘛干嘛就阿杂。
0: 不是哦，你有当个怕未就
1: 再
0: 再真正规单。
1: 啊嘛，代表讲恁厝内底环境无讲介。啊好啊啦！
0: 啊，但是我甲咱这爸母吼，小强调一下吼。
1: 哎，
0: 有当时吼，咱厝的环境家己要小变一下。
1: 对啦，对啦。
0: 不过你讲，好你更加好的物件，伊嘛是刚刚过来啦。
1: 是啦。
0: 因为你的粪扫啊，无变啊清气，你的厝拖看啦，无溜溜的，你的油啊，无甲清好清气。
1: 对啦。
0: 物件嘛是，我讲物件嘛是个扫来啦。
1: 对啦，对啦。
0: 未使怪物件无好，是啊，因为环境无改变嘛。你环境无改变，啊，你现在帮厂都从改的这种环境啊，
1: 从最爱最恶劣的环境。
0: 啊对啊，愈吵因愈介意啊，
1: 愈垃圾愈太高，伊就介意诶。
0: 对啦，好啦，所以咱这保护吼，
1: 啊，咱用天然的哦，
0: 卖个
1: 对咱身体无害哦，
0: 卖用化学的，
1: 对，好
0: 不好？啊，卖有毒性物
1: 件。化学的用固，你就是环境荷尔蒙改变咱的身体。
0: 啊对啦，
1: 所以咱人就容易生病的原因就是叠加。
0: 对啦，无你看卖，你叫你刷上去搬砖，你面孔你看假无？
1: 惊
0: 死哦，对不对哦？
1: 对，
0: 好了，现在听歌了，歌呢再好给您介绍哈。
1: 嘿。

0: 咱的现场的服务电话哈，咱这阶段都教你未，一定要注意听了哈，因为我就讲为今年开始。
1: 对，
0: 明年以后
1: 是，
0: 咱就吼卖讲厝的吼，大概吼就安尼吼，蚊啊啦、蚊啊啦，遐狗啊、家鼠伫遐当收来收去，
1: 对啦。
0: 还有当时啊吼，真正诶，迄当咧食物件，心情嘛真歹。
1: 嗯，
0: 啊遐物件吼，其实全部拢带一挂病菌，
1: 对啊，
0: 拢有垃圾。
1: 其实迄种家鼠，伊卖破坏咱的电器呢。
0: 啊，
1: 也甲咱的迄个电器加派呢。而且伊比如讲伊的粪便啊，伊放的屎
0: 哇，
1: 伊也变成是传播的疾病呢。影响到咱有当下那个拍卡枪啊，皮肤的痒的咬，伊拢会伊他反正他的那身上带的病菌其实足多的呢。伊食过咱的食物啦，咱无说你讲，咱唔知白过、咬过、惊过，咱唔知嘛。咱个无说你个食落去，对咱身体都
0: 最恶心的
1: 啊，拢是有伤害的哦。
0: 是啊，哈，好啦，所以啦，咱这个单哦，咱注意听哦，啊，咱强调哦，咱这不是杀虫剂啦，
1: 咱这不是杀虫剂哦，咱这是天然的，
0: 不是跟台
1: 式啊，咱是顶头吼，飘啊，拢个用天然，绝对是天然的，无害的啦。
0: 哎，来，等我小记者哈，0800-288-0666-0800-288-066。好，来，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，来，咱稍等吼，咱的爸爸妈妈讲吼，啊，你这罐跑光光吼，啊，那去喷到咱的人会安怎无？
2: 袂安那，咱这罐新粉是绝对天然的。哦，啊，你若讲无喷的时阵，有些风吹来，啊，你啊无小心去淹到目睭啊是啥？咱只用清水小洗一下就好
0: 啊。小洗一下就好啊，吼。所以这是安全无毒的啦，吼。
2: 是。
0: 这是有经过试验的哦。
2: 咱这种有甲大学吼，甲咱台湾的大学吼，未来迄个产学合作哦，啊，做出报告出来。

0: 来，绝对是安全、天然、有效，
1: 绝对拢袂对咱人有伤害啦。伊这主要是喷落去了，后伊个气味，气味就是即个狗遐、即个家抓、即个兵啊，因凭着这气味，因都无想要来咱厝安尼啦。
0: 对，
1: 所以伊毋是个台戏哦，爸爸嘛，所以伊嘛毋是甲一般咱上面咱讲个杀虫剂。
0: 杀虫剂伊也是用迄个 DEEP 吼、哦，伊也是有毒个，吼、哦，伊也是化学个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姨来甲黑芒糖，吼、哦，来甲家抓。高血压、台死哦啊！伊迄只其实台死对咱人体有伤害无？因为伊有残留，有些咱个物件落落，还是咱去摸掉，搁藏在嘴内底，
1: 绝对袂使啦。
0: 有微量的毒素啦。
1: 爸爸妈妈简单讲啦，你看你敢摕那啥那啥杀虫剂摕来转你身躯无？你绝对唔敢，伊咧味香歹偏啊嘛吼、哦。所以咱这吼、哦，你唔免，你放心，绝对对咱人绝对无白害吼。啊，咱妈妈咧问讲吼，拄好错在，你讲咱这款跑光光用喷的这款啊吼。哎，伊个伊味道什么味道啊？
0: 咱是用肉桂哦、香茅啊、迄、那个月桂叶哦、等等香草植物哦，啊，咱用电脑来分析伊内底迄个有效成分啊，和伊个迄个肉桂醇、香茅醇哦，啊，佮一寡迄、那个对这芒糖哦、对这高虾、加抓有效的这个香味、气味，伊个迄个含量哦，是达到法定的标准。
1: 就是讲一点有效果的就对啊啦，
0: 是，
1: 所以爸爸妈妈这个不是讲吼，我今日你听你讲，我来这香茅来去买香茅回来放喺厝的，我来买肉桂，肉桂放喺厝的，迄拢无效哦，迄一定爱用萃取的，一定爱内底迄个成分有够迄个量，伊只要我都把迄个气味发挥出来。
0: 咱咧有诶肉桂吼，放伫中药房，咱放偌久啊？啊，伊诶会打起啊？
1: 对对对，
0: 啊，咱肉桂咱是吼新鲜诶菜起来时阵吼，咱去吸伊内底油，啊，伊内底油诶迄个肉桂醇诶迄个含量，过来达到一定诶标准，才有迄个效果。
1: 所以这一定要经过试验诶，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甲咱厝诶遐你从无甲伊看到诶狗呀、家抓兵啊、果咧啦，咱讲好心啦，伊则袂来咱厝安尼啊。所以爸爸妈妈。哎，今日赶紧哦，真正非常非常优待哦。小组的六罐1680，大组的12罐3000。买来赶紧来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-288-066。今日佫另外佫加送恁5粒的这个什么？这个捕蝇球，
2: 对，捕蝇球。
1: 嚯、哦，这个捕蝇球啊，王公这样，你提着你这样，干嘛？这嘛现在科技
2: 太
1: 厉害，
2: 太厉害啊！
1: 那有人他聪明去做这个物件，
2: 嗯，
1: 一你个拍开，它有水果香味，
2: 来一点淡淡的香气。
1: 伊就讲伊模仿着水果，你知道？啊，模仿水果，咱的芒啊啦，咱一块苹果啦，细只苹，细只背来背去的哦。
2: 对。
1: 伊就苹果皮，哎，看到水果呢，我要来吃啊。
2: 对。
1: 结果咱唔知起去去粘掉的，
2: 对对对。
1: 伊就最后被佮粘掉。
2: 你无外久，你会发现这条球拢全芒啊。
1: 哇，
2: 拢全一块苹
1: 啊。咱厝的老公有小朋友的啦吼，你厝的嘛有芒啊？因为这帮啊拢在教小朋友，
2: 对啦对啦，
1: 足奇怪，伊就唔去教大人，拢教囡仔哦。
2: 对，
1: 啊你嘛知你囡仔教着，哦，当然叫啊，哦，规卡咧，红豆啊卡，红豆变
2: 足歹看啦，
1: 足歹看，
2: 足上诶啦。
1: 好，所以人家
2: 包啊，
1: 那你好，
3: 你好，
1: 小蛋吼，所以人家爸爸，咱今日跑光光哦，买安尼是买2罐，顶上4罐啊哦，安尼6罐偌济，1680块，啊，佮送你2支喷头啊，佮送你5粒球，哇！这真的是大好康大优待哦，所以啊，爸爸妈妈，赶紧来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，机会不在哦。我来讲啊，为今天开始，把咱的环境拢变得好，卖过咱的环境常常有一挂遐飞来飞去，好嘞，有当时看他看你看电视嘛，看伊在遐飞，吃物件嘛，看伊在遐飞。好、哦、啊，家抓的个个说出来，迄只就讨厌哈。来，电话再赶紧用0800-288-066。

0: 咱这吼，反正你也摕着咱这球吼，伊足简单，你着甲拍开，啊纸甲摕起来，啊再有一个会当互你插，会当吸的吼。可你看伊要藏喺倒位，甲藏下就对啊。伊就自然就声音来啊啦吼。好来，所以来，咱爸爸电话甲小记一下吧吼。哎，来来来，赶紧哦，电话记好哦，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。好来，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。咱这爸爸妈妈哦，阿王个哥哥哦，个咱串上今介绍，这叫做跑光光啦。什么叫做跑光光？就是讲哦，你只要伫恁家的所有的水槽啊啦、排水坑啦、粪扫桶啦，也是讲哦，恁家的什么花盆拢同款哦，你拢个抓抓，伊遐的狗遐啦、家抓啦、兵啦，伊就从惊这种气味。但是哦，咱片起来真好片哦，爸爸妈妈恁的片做好片的哦，来你好。
1: 喂，你好。
0: 啊，但是哦，因只系狗遐加抓，啊，佮只兵啊，伊做白片只味，所以就袂来人到，伊唔是佮伊杀死哦。那是要佮杀死的，你叫做化学的。但是咱这是吼、哦，互伊卖来咱厝的，你听意思哦。所以爸爸妈妈，恁今日这个跑光光吼、哦，足简单嘞。你抓过所在，卖佮切过啊，啊，你嘛免佮稀释。咱这一罐是500毛的，过来伊的保存期限是2年的哦，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哦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用，你吼、哦。然后两天三天那个转一个，伊这样伊有效期限哦，伊就是24天。

0: 间，一天内底吼，你会看遐班的囡仔足少足少足少足少足少的，好不？所以爸爸妈妈想着较专节，想着较专节，吼，咱这个热天吼，卖搁厝的吼，一段吼，一挂有诶无拢飞来咱厝的内底安尼，
1: 真的，
0: 环境搁卫生啦吼。所以爸爸妈妈，细组六罐1680元。大灾呢，12罐3000元。
2: 哎、欸，红狗遐死呀！
0: 哦，红狗遐足家人足疼的呢。
2: 对，好家庭遐，阿鬼是强起来。
0: 哟，啊你转咧，甲摕咱的曝光体转红狗遐做好的就对啦。
2: 有好有好，
0: 好用哦，赞赞赞！哦，安尼咱就比较安全啦，吼、嗯，比较安全。
2: 啊，我咧改换大灾，
0: 我咧改换大灾，我给你改改哦，哈、嗯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员工正刚的，地被无啊，真的快没有了哦。
3: 啊，你感觉跑光光好用无？
4: 都拢未歹啊！
3: 你拢喷多位？
4: 我喷咧灶卡啦吼，喷咧地锅边啊，无应该地锅拢那这个热人拢规拢倒下啊！即马喷咧了都拢无啊，土卡咧扫倒下做侪，即马拢无咧。啊，都喷灶卡啦，啊喷地锅边啦，啊像迄厝迄壁边门迄边啊喷喷咧啊，会紧啊。
3: 这样子跑光光对你的环境来讲嘛就差吼。
4: 哎呀，我内底我拢变角色，我拢甲较早拢迄干燥油啊，拢安尼。200元拢无几袋吼，啊一间拢也买几啊百，啊拢也买几啊袋安尼，自家用用咧安尼。
3: 啊，即卖拢免了嘛，免油啊嘛，啊跑光光
4: 啊，啊个，
3: 迄狗也就歹偷的呢。
4: 哦，应该拢迄地果现开拢绵一绵，狗也足济，啊即卖都卖啊咧。
3: 足恐怖诶！
4: 哎呀，
3: 好好好，没问题哈、
4: 啊，
3: 谢谢你。
4: 好好，
0: 来0800-288-0800-288-0。
5: 老公讲话讲，你今天个你卖，你家寄两组大组诶，
0: 两大组
5: 啊，真好用。
0: 两大组是24罐哦。
5: 我知6000啊。
0: 啊，你买个两大组安怎好用？
5: 拢无放啊。
0: 哦，厝拢无放。
5: 哦，我甲你讲，我外口全放啊水，啊厝内拢全跑光光。
0: 哦，了解。哦，厝内全跑光光。
5: 啊，我面床卡，
0: 嘛拢全跑光。
5: 房间诶门。那门有门有茶有茶对不、
0: 哦？对。
5: 啊，你甲喷咧茶，喷咧玻璃。
0: 哇！
5: 啊，伊个茶会吸的。
0: 哦，对。
5: 啊，
0: 气味调呀。
5: 就冻一缸咯。
0: 啊，对。
5: 茶有迄个跑光光的味。
0: 哇！啊，所以
5: 所有的门哦，拢甲喷跑光光。啊，我即马喷喷哦，拢无。
0: 拢无吧。
5: 10年拢唔捌讲暗时才好困。
0: 哇！赞赞赞吼！
5: 哦，谢谢啦。
0: 啊、主要佫偏起来袂安尼，像我咧偏帮个
5: 帮什么？一偏起来佫会帮助睡眠呢。
0: 真好吼！赞赞赞！
5: 你人精神真爽快。
0: 真赞真赞！
5: 我话你家寄两座大座
0: 诶。两大座好，来写起来哈。
6: 哎呦，这提个两大座吼，好来。我见啊，恁只把用料好用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甲喷咧门诶，那擦一多，买味多调面顶多啊好吼、哦。好来，今细座就是6罐。1680元，大组的12罐3000元，啊，每组能够送你5粒球哦。这球啊，我阿云龙讲这样，你摕到你感觉足介意啊？那有这高水的物件，那这好用的物件，啊，无来一组就送5粒，两组就送10粒，安尼好。来，买来赶紧来，0800-288-0600-0800-288-066。

0: 来来来，赶紧哦，电话记好哦，0800-288-0800-288-0666。好来，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，阿文吼，甲酷酷先来讲一下，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哦，这个优待
1: 错。糟了了啦！
2: 跑光光，我来讲，你今日搁你卖，你甲寄两组大组诶。
0: 两大组。
2: 啊，真好用。
0: 两大组是二啊四罐哦。
2: 我知六千啊。
0: 啊，你买甲两大组安怎好用？
2: 拢无放啊。
0: 哦，厝拢无放。
2: 哦，我甲你讲，我外口全放啊水。啊，厝内拢全跑光光。
0: 哦，了解。哦，厝内全跑光光。
2: 啊，我面床脚，
0: 嘛拢全跑光。
2: 房间的门，迄门落门有茶，有茶对无？
0: 对。
2: 啊，你甲喷咧茶，喷咧玻璃。
0: 哇。
2: 啊，伊迄茶会吸的。
0: 哦，对。有迄个气味掉呀。
2: 就冻一缸咯。
0: 啊，对。
2: 茶有迄个跑光光的味。
0: 哇，啊，所以
2: 所有的门哦，拢甲喷跑光光。啊，我即嘛喷喷的哦，拢无。
0: 拢无啊。
2: 一二十年都唔捌讲暗时才好困。
0: 哇，赞吼！
2: 哦，谢谢啦。
0: 啊、主要佮拼起来袂安尼，像我咧拼帮个
2: 帮什么？拼起来佮会帮助睡眠呢。
0: 真好吼，赞！
2: 人精神真爽快。
0: 真赞！
2: 我讲你甲寄两组大组诶。
0: 两大组好，来写起来哈。一组就是六罐，1680块。
1: 每一罐拢是500cc 诶哦。
0: 500ml诶哦。
1: 500ml，你莫讲透水。
0: 啊，免欠吼，你
1: 千万唔好透水哦。
0: 啊，来大组诶啦，大组先紧讲吼，来。大组12罐3000块，
1: 对。
0: 但是我讲这样大组对不对？啊，这吼有效期限两年啦。
1: 两年这都才做出来哦。
0: 啊，一装落去了吼，一旦冻24点钟。
1: 24点钟。
0: 爸爸妈妈，你卖欠，因为咱今天是给你500ml哦，不是250ml哦。
1: 是。
0: 所以你做你甲装。爸爸，我想你哦，大家崇拜就是讲吼，厝里拢就讲大概食饭啦、食物件，你就看到吼，菜煮好、饭煮好，啊吼，饼啊、碟碟菜面顶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咧咧看电视阵吼啊，这等下佫一只饼啊佫来啊，啊，大概要去拍拢拍袂着，啊，电嘛电袂着，啊，碟抓啊杂个啦。

0: 啊，大概水果切到冰冷的过来啊，好心的过来啊，啊，我去强调哦，爸爸妈妈，咱这不是给这物件台戏哦，咱这不是化，咱这不是杀虫剂的哦，咱这是个抓来了吼，有迄个气味，迄、个气味呢，一只家抓狗遐啦，冰冷，伊就无想要来，伊讨厌这种气味，但是咱人闻起是足舒服的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人喷着绝对不要紧，就算你食着嘛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所以爸爸妈妈，你无啊，哦，我讲真啊，这真正是吼、哦，咱错当的。我吼、哦、特别要求讲吼、哦，伊吼、哦、看半规管啊，好难。
1: 因为做未出来啦，咱台北讲已经做未出来。
0: 我了人咧电视，伊
1: 个电视购物够恐怖的啦，即个个改了五千左右，拢做未出来。
0: 做未出来。
1: 真正是阮真正千拜托万拜托吼、哦，一直甲拜托，甲做一寡来啊呢。
0: 嘿啦，所以来爸爸妈妈、
1: 哦。而且咱卖个比电视更加俗哦，真正更加俗。啊，咱要用，咱既然要用，咱就用天然的，咱莫用化学，化一喷着哇。咱爱皮爱甲皮干炸嘞啦吼，佮惊喷着身躯啦，惊喷着衫啦，同惊就是囡仔去食着安尼啦。
0: 啊，咱这拢免烦恼，
1: 是
0: 哦，咱这个人咧好好拢帮咱做过试验，
1: 拢做过试验，你放心。
0: 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天然安全无毒，
1: 是
0: 好不好？啊，你喷了去，你放心，绝对没有什么加抓油啊味啦，
1: 没错没错，
0: 什么哦，什么消毒水的味啦，
1: 哎、欸，完全拢无啦，
0: 嘿啦，
1: 你免惊呢。
0: 你想的丢所在弄那个抓，弄个喷喷抓抓吼。
1: 杀毒啊有无？啊，个咱的鞋柜拢好像抓呢。
0: 来，爸爸，恁这么热天搞，当下下水果皮啦，我菜瓜皮啦，对不对？
1: 对。
0: 你水果反正哦，你拢等你搬上来了，你个等你了，赶紧个抓起来啊！
1: 是。
0: 现在平来就袂来催咱啦。
1: 对。
0: 你听哦，你个坑来了，搬上紧抓抓。
1: 对。
0: 你个发现讲，哎呦阿文，那只心机。
1: 是。
0: 会较早哦，热天啦，搞温到平啊，惊死人个济。啊，你平啊，佫作细只，佫怕袂着。
1: 嗯。
0: 哦，看路啊，都作阿杂个，啊，看佫作泰哥拢吊我菜面顶。
1: 啊，佮有吼、哦，就是咱。煮饭啊，煮完饭了后，咱是会洗碗盘，洗完了后会使清，会清起个琉璃台有无？你甲迄个琉璃台清完了后吼，同阿伯一个动作就是甲咱跑光光，家己家你家喷喷的了后吼，
0: 转转啦！
1: 我甲你讲，你甲转转，我甲你讲，这饼啊拢未来，真诶！
0: 因为伊无介这个气味，
1: 惊这个味就是讨厌这个味，走去外口吸诶外口安尼。
0: 对吼，啊爸爸妈妈，我去强调，伊这不是杀虫剂哦，
1: 不是哦，
0: 伊不是哦，伊这是天然，伊不是好死气哦，
1: 嗯。
0: 伊是好食物件卖来咱厝
1: 诶，也走去外口，死去外口，死伫诶外口
0: 啦。没啦吼，所以咧爸爸妈妈吼，你买爱赶紧，因为吼真正量无啊，特别无啊哦。
1: 对。
0: 你即个无摕着，我你讲唔，你讲你今年你就感觉吼足压榨诶啦。
1: 是是是。
0: 热天搞。
1: 热天同济啊。
0: 没啦。
1: 啊，咱用就是用天然诶，卖用化学诶呢。
0: 没啦吼，来买来赶紧哦，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哦，但是我先讲特别无啊。
1: 特别无啊，特别无啊。
0: 真的快没有了哦。
1: 无啊嘿。
0: 来细组诶六罐。1680大组的12罐3000-0800-288-66

0: 空八空空一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。好，来，咱来进一下广告。来，爸爸妈妈吼，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跑光光吼，就是要只爱高压啦、加抓啦、冰啊啦、火星啦，可以跑光光，唔是可以死光光哦。我先强调哦，咱的厝的环境就会变好。过来吼，阿文就强调者哦，咱今日吼，你转较多位，你拢免个唔免个切起来。你甲转桌面转好，互伊囥啊搭，安尼就好啊。伊个气味就一直挥发，一直挥发呢。啊，遐个冰啊，那遐个火星啊，伊个闻到这味，伊就无想要来咱家。你听我意思吼、哦，灶卡啦，你个粪扫桶啦，你个排水坑啦，所有吼、哦、你想得到的所在，你拢甲转，甚至你曾经捌发现看到讲吼，恁厝个倒去狗遐家抓虫介者出现的所在，拢该转转喷喷的吼、哦。我你讲吼，你发现讲恁家的环境真正变好啊，你就袂大概吼那食饭食饭啦，啊就看到饭菜面顶都变啊蛇来啦，火星蛇来啦，吼、哦、你有看吼、哦，太过啊你个想法咧变啊吼，弄去吼、哦。垃圾的所在白鬼去粪扫堆白鬼啊白鬼再来你的菜面顶，还是你的水果面顶，再给你生卵落去，哎，有够恶心的，有够太过的。所以爸爸妈妈，今日咱这跑光光吼，天然安全。无毒，
1: 而且伊个味啊，就清香诶哦、嗯，它就是肉桂香加月桂叶、啊，你卖改去掉，因为就是萃取85%的醇类。
0: 我阁强调者哦，你免阁套任何水哦。
1: 莫套，
0: 你莫阁套水啊、
1: 哦，
0: 你阁抓落去，你可以主人看他打得好啊。
1: 对，
0: 好、哦，阿叔我讲你别干。
1: 它也在持续24点钟挥发一些精油。
0: 变甲甲转转的，吼，会记哩。粪扫桶一定爱转，你若粪扫桶有等一挂果子皮啊的啦，啊是讲等一挂人讲的水果皮啦，啊，这像即卖食有奶汁育儿包对不对？
1: 哦，迄种老生芒糖，迄种恐怖。
0: 我你讲，你若甲你若无紧转落去，你冰啊啦，胶去啊，加抓子啊就来啊啦。
1: 是啦，
0: 啊，你就感觉哇，恁兜内。那人来，哎，你也想话，你人来恁兜食饭，啊，看到大概菜面顶哦，冰啊，你也感觉这。
1: 就偷呀，就偷呀！
0: 哎呀、啊，所以爸爸妈妈哦，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哦，伊非常好用，就讲吼，伊个医用的杀虫剂无
1: 同款。
0: 杀虫剂有毒，咱闻了就不舒服诶。
1: 是，
0: 啊，未使食着。
1: 对、
0: 哦。啊，咱这唔是咱这吼、哦，气味清香。
1: 清香，绝对清香
0: 诶。啊吼、啊哦，咱环境会变好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讲免烦恼，讲话了食着安怎？
1: 是，
0: 是不是咧、哦？哦。
1: 啊，我。伊使用方式就简单诶。排水坑吼、哦，啊个甚至咱眠床顶啊，咱眠床顶毋是一挂尘螨，你也使甲喷喷的。啊，咱人有着无说你去食着，迄种环境，因为咱这是完全拢是萃取起来精油成分吼、
0: 哦。
1: 咱在跟江南医院大学啊，拢有滴配合合作，因拢可以做试验，是85%以上，90%以上有效果啊呢。
0: 哎、欸，来，爸爸妈妈，你收着咱物件了吼，你甲注意看，咱这吼、哦。伊咧一罐吼、哦，你就是500cc 的，啊500cc 你甲放心，伊面顶拢写天然、生物、安全，吼、哦，你免烦恼吼。好、哦，所以爸爸妈妈来，买来赶紧哦。大组剩两组了，大组12罐剩2000，12罐3000块剩2组了。啊那哦，啊爸爸妈妈，我要买小组的啥？小组6罐1680块，比你去用咧啥物哦？杀虫剂啦，比你用。

0: 迄种化学物件哦，第一个哦，更加俗，更加安全哦。爸爸妈妈，你杀虫剂敢有可能逐工抓？
1: 无可能啦、
0: 啊，无可能，你敢有你可能甲杀虫剂摕来抓你的桌面？
1: 啊，你若等伊走出来一只，我甲你讲，伊就生足侪只。
0: 惊死人
1: 啊！愈热天哦，咱这蚂蚱愈多愈多。
0: 所以爸爸妈妈吼，我就讲啊，杀虫剂你无可能逐工抓。啊，咱这吼，你逐工甲抓，伊咧冻24点钟咧啊，哦，所以24点钟，反正你若煮菜煮完，咱的粪扫上绝对弄一挂果子皮啊、菜皮啊，你就紧甲抓抓，伊遐菜就是会生病啊啦，生加应加抓来啊，你紧甲等你粪扫紧甲抓落去了吼，咱厝的就愈来愈清。
1: 啊，搁一个所在就是排水坑啦。你都加抓同阿咪的排水坑，底下生卵，啊，你抓排水坑，每一个排水坑拢甲抓落来。
2: 来，所以来，
0: 所以爸爸妈妈、
1: 哦、你好，
0: 来买来，哎，赶紧哦，真正哦，咱这吼、哦、大组安尼最后剩一组12罐3000块，要让咱的厝的环境变好的，卖讲大概我就讲个啊，大概食饭这时阵，迄边啊个调的菜面店哦，你做太高的啦，我讲真，做阿杂的啦，有影无？啊，大概吼、哦、菜摕出来，哎呦，加抓个十块，哇、哦！迄是要怎食物件啦？迄食起來你嘛袂欢喜哦，所以来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1。
3: 你好，
1: 你好，
0: 来稍等你哦，来你好，来你稍等你，莫挂，电话莫挂哦，来，所以呢，爸爸妈妈来，大桌小桌拢无紧，小桌的6罐1680。大桌的12罐3000-288-066-0800-288-066。
4: 所以一下大桌拢较无搞错，较无搞去啊。
0: 较无搞，你讲咱咧跑光光嘛吼？
4: 嘿，
0: 好用吼！啊，伊个臭臭有毒，有咱臭臭味无？
4: 无，
0: 没啦吼。
4: 哎呀嘛，较无棒。
0: 较无棒对不对？
4: 哇！啊、我是运动呀，也得等哦。
0: 嘿，
4: 伊个有滴气会缩哦。
0: 哦，
4: 啊，我啊提一罐气喷喷喷，你
0: 讲有
4: 影未歹？
1: 好用哦！
0: 啊，无你回缩，老实讲来，这蚊啊，
1: 蚊
0: 虫就多啦。
4: 有啊。
0: 你像抓抓用咱的跑光光了，吼，这环境就变足清气的呀。啊，对，偏着人头壳嘛未狂。
4: 哎呀，甲恁买有记得的，
0: 有记得哦。
1: 谢谢谢谢。
0: 赞赞赞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拜拜。
5: 跑光都行了，都跟你讲喷了都无棒啊！
1: 你喷到位无棒？
5: 我个生活我草草啊，吼，还拢会生棒对无？我甲喷喷的就个，我感觉蚊子啊，甲喷落伊就拄好落落，喷咧敢那甲无棒啊？
1: 无棒啊，较少就对啊，吼。
5: 吓，像咱那花花草草无，伊那长许棒啊。
1: 嘿，
5: 我就爱种一挂些安尼，比较较凉。
1: 对，
5: 所以我就特别去来喷。
1: 好用吼、
5: 哦？哎呀，好用啊！我唔知买遐济罐，买三组啊呢，我咧分人用啊。哎呀、啊，好用啊
1: 嘞！
5: 我就是
1: 买
5: 做我本人用，因讲哦，本人真的有效哦，
1: 有效哈、哦，好，
6: 像这
5: 蚊子，
6: 哦，
5: 谢谢，
1: 谢谢。
6: 咱这几年叫都，叫我都做一届优待了哈，所以来人家把握哈，不要爱赶紧哦，真的要快一点哦，
1: 一年只有一次而已，
6: 这几年就一届来，你好。
7: 啊、哦，应该是有呀，较无不夹爪对啦。哎、欸，较早拢会走出来啊。
1: 细只夹爪，大只夹爪，
7: 大只的呢？
1: 哦，真的哦。
7: 嗯。
1: 啊，即马用完了后，大只敢有走出来？
7: 啊，即间都较唔敢挖来，啊，我勒甲厝厝的。
1: 对。
7: 较唔，我较唔敢挖啦。
1: 差不？
7: 有差。
1: 有差吼、哦。
7: 对对，有用呢。
1: 它那个蚂蚁呀、啊，像我最近啊，下雨啊，蚂蚁不知道我无咧煮哦。
7: 吼、
1: 嗯、
7: 吼。
1: 我厨房都没有在煮饭哦。
7: 嗯。
1: 然后它不知道从哪里蛇出来。
7: 哎、嗯。然后啊，一、那个水管。
1: 不知道哎、欸，找不到地方。
7: 欸啊、我较早嘛是有你讲诶蚂蚁，
1: 对，
7: 啊，即马出咧，较无呢，
1: 较无哈，
7: 嗯嗯，
1: 然后我就家出两间，哇，我今日来看，拢无半只，
7: 哦，我有发现讲有较无，啊无一进前哈，我女儿讲，吼，啊捉只只蚂蚁诶，我啊念念我头我多啦，就买蛇兰打老我多，啊你来收无你啊，唔是收无你，搁收你嘛要来，
1: 对啊，
7: 我有甲出出来就较袂呢，
1: 哦较无哈，所以跑光光很好用，对不对？
7: 然后也好用。好，谢谢。
6: 好了，所以人家把握哈，你看用过咱的跑光光的哈，来讲
1: 哇，很好用，
6: 阿婉，真正好用，
1: 它真的很好用。
6: 你厝的囡仔嘛，学了讲话，
1: 出来环境也变得就好，就清气。
6: 我讲真啊，咱家把握哈，我相信无一人介讲，你厝的电来看到狗遐直接一堆啦，
1: 嗯，
6: 蛇出来，
1: 狗遐嘛就讨厌。
6: 你看我真会看到狗遐都足讨厌哦，因为你狗遐若生出来，伊无可能一只。 一十几
1: 群，他成群，他是成群的啦，
6: 成群的，
1: 哎呐，
6: 规定的啦，
1: 哎，规定的啦，拢烧焦。
6: 啊，那细只家庄嘛，同款，
1: 哎，拢一头呀。
6: 哎，一只出来哦，你感觉你个？
1: 还出来绝对无可能一只，
6: 哎，对
1: 对对，一定
6: 就做只。你只要
1: 出来，啊，打手
6: 啊
1: 呢。
6: 对，啊，只要出现一只，第二只、第三只出来，
1: 拢出来啊，
6: 所以个转转吼，
1: 全家出动。
6: 我讲规间拢个转转吼，啊，你拢卖插伊，伊就伊个气味吼，伊刁呀，
1: 对对对，
6: 伊就袂来。
1: 你连转啊，转几工，转几工啊，吼，你会发现这样那种哎不。见了去哪里了？
6: 对，好了，所以来爸爸妈妈来买来关键哦，今日制作是六罐1680哦，
1: 对，
6: 阿哥给送你5粒这个捕蝇球了哈，
1: 对对对，
6: 做用的哦，啊那大做的12罐3000的，
1: 对，
6: 就送你10粒啊不？
1: 10粒，
6: 哇，这当是讲
1: 太好用，
6: 太好
1: 厉害了，
6: 好来，买关键来0800-288-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，
7: 你好，李大姐。

来，第一个报告，最后剩一组，我讲讲看，最后只剩下一组了哦。天然的，把咱的蚊虫跑光光的，哦，家雀跑光光，皮那跑光光的，现在最后剩一组了哈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说这支很赞的，要试看买无？
6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。

0: 满堂记。
1: 全新毒品依托米子，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吃、唔烧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2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3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2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，啊，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3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4: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6: 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伫嘴里，麦当留伫心里。爱心专线：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五千号，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。
1: 大家准备收听，由着阿华、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

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，也够猜谜、猜宾果的游戏。现场的服务电话：24-25-77-88，控制24-25-77-88。

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P 大药厂、CGMP 大药厂、Peace 大药厂，还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，给咱赞助提供的。欢迎大家按时收听，并且给咱批评指教。

0: 祝弟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，我是阿华，
1: 我是依婷，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，由着阿华、依婷所联合主持的。咱现场服务电话：0224057788，0224057788咯。
0: 问同学哈，
1: 问同学，
0: 看到我啊，哎，用阿华哦。你是穿越时空了啦，
1: 那拢未老安尼。
0: 嘿啊，迄间同学会大家看到是俄罗斯安尼啊，啊，我跟你妈妈讲拍摄哦，因为有影啦，我看起来是阮所有的工年会哦，会当看起来算少年的啦，看起来哦，看起来个算少年的哦，跟我辩会所一个哦，阮早间小电视看到讲啊，哈。这是您同学，伊当做您阿伯阿爸。
1: 哎，有诶拢秃头伊啊！
0: 哎，有诶秃头伊哦，啊，有诶看起来真正哦，看起来就刚刚差不多六七十岁安尼哦。
1: 哟，
0: 啊，你看六七十岁，跟我年岁差有二十岁呀。看起来差二十岁啦。
1: 哟，
0: 差有侪就对啦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尾啊就讲啊，你以前咧做推拿，你即马咧做啥？
1: 嗯。
0: 啊，我就讲无，我即马拢卖一寡这保健食品啊。安尼照顾啊，伊讲真诶哦，啊真正有效吗？我讲哦，有效无效哦？免哪讲咧，你若有食吼，都有帮助啦。
1: 对啦，啊，紧就对啦。
0: 哦，都敢那有人讲。啊！你去饭店吃啦？你人你甲问我啊，头家啊，你来你这吃会饱无？你连入味你都无入味，你要吃会饱？
1: 好
0: 哦，对吧？哈，
1: 你连。

0: 讲你味，你无入味，你要食会饱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物件呢，老实讲吼，你那量有够啦。
1: 哦、
0: 我拢甲人讲一句话啊吼，即马电台啦，哦，电台你未去买着假物件啦。
1: 嗯，
0: 你敢买着啥含量多甲含量少的物件呢？
1: 对啦。
0: 啊，过来你也去买着啥分子大甲分子小物件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过来就讲真真正正是不是话术给恁骗呢？
1: 对啦。
0: 植物性的跟动物性的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都有差哦。
1: 有啊，那也无差。
0: 他说，我们同学讲，哎、欸，你以前哦，看起来就像就活泼哦，就热，就人讲哦，以前爸爸妈妈就讲就热小一种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今摆来做这啦，我讲我导演爸哦，做这做太久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嘛想讲要来看卖讲电台到底是哦，你做什么物件？啊，你做啥？啊，那大家拢就反对电台物件哦。不过这另外这看这知道哇。原来即卖电台甲以前电台是无同款的。
1: 对。
0: 哦，哎、啊，爸爸妈妈即卖吼上侪用骗去的是啥呢？其实是伫个网络。
1: 哦。
0: 即卖网络就是一页式广告诶。
1: 嗯。
0: 哦，看起来拢效果足好诶哦，啊个足俗诶哦。
1: 对。
0: 但收到手诶时阵呢，我上来甲你摕着物件看着物件是完全无同款诶。
1: 嗯。
0: 啊，问伊讲，伊讲阿华，啊，那我呐有问题，会使问你讲无要紧啊，你呐。有去使用别人的，感觉袂歹，你嘛先问我，我紧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无一定爱，你无一定爱来买我的。嗯。但是我会跟你讲哦，好甲歹差在倒位。
1: 对。
0: 甚至你甲我讲，哎、欸，这成分也是讲你提醒我，我看我就知讲，哎、欸，伊这物件好甲歹，啊，伊是毋是真正好去收，无好去收？
1: 嗯。
0: 啊，食了对你有帮助，无帮助？伊讲，哎呦，同学，安尼实在你只久哦，真正呢，安尼啊，只久无见面，以后一定来见面啦。我讲好啊，定见面无紧啊。你们爱大家身体爱用啊，对不对？欸，我叫我同学走路拜谢拜谢。
1: 对。
0: 欸，走路我真正哦，走路时哦，小花呢，人讲哦，小花边卡都安尼，反正走路未讲介好势啦。
1: 嗯。
0: 啊、我讲你先啦，伊讲无啊，就穿什么？唔知啦吼，筋络变硬啦。
1: 哦。
0: 啊，佫找无原因介害哦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就一直听起就对啊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有诶哦，我看阮同学有诶哦。已经消化了啥？你知道？消化翘骨啊！
1: 嗯，
0: 一束啊翘骨哦。我想哇，那会安尼啦？恁那大家同学，大家同学拢变会做，竟然已经消化有人有翘骨啊啦！
1: 嘿，
0: 哇！你安对表示讲啊，你普通时拢无咧顾啦，
1: 对啦，
0: 真正拢无咧顾。
1: 嗯，
0: 哦啊，大家哦啊过来啦，因拢比较较慢哦生囝。
1: 好，
0: 所以有诶哦，佮即马佮咧啊，过诶啊，囡仔佮咧读啥？读国中诶啦。
1: 哦。
0: 还冇读高中的你啊，啊，我早间拢已经读大学毕业啊，拢出社会两三年啊，哦，对吧？
1: 嗯，
0: 我伊讲哇，你真好命呢，我今麦过来顾家，我其实囡仔免顾啦，囡仔只要吼，卖去跟人学派吼，卖去跟人吸毒啦，卖去跟人飙车啦，哦啊，肯做代志安尼就好啊，啊你啊其他哦卖少个管就好啊。伊讲真的吗？我讲真的啦，我早间我都无咧管啦，你看今麦唔是乖乖。对不对？
1: 你无管我咧管啊！
0: 哎，无啦，啊当然这是安尼
1: 讲。你种家囝拢无咧管咧，可以自由自在。
0: 哎、
1: 欸，对不？
0: 伊囡仔我欢喜咧，我爸拢未甲我管。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阿哥吼，哎、欸，到作为欺骗伊妈妈，伊、嗯、要出去啊，作为欺骗一下咧。啊，我当下还囡仔只自由嘛好啦，哎、欸，真正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爸爸妈妈真正身体爱顾。你看，刚才我那工会所的人都已经拢出问题啊呢！啊，恁爸爸妈妈，你拢给我几岁？所以恁的身体一定比吼，比阮这会所的人更加硬，更加硬。
1: 对啦，
0: 啊嘛，较容易啥？较容易去闪掉、钻掉，甚至啥，就容易也生的呀、啊。
1: 嗯，
0: 真正要、哦、爸爸妈妈徛一时啊，都会生啊哦。
1: 对。
0: 哦，甚至坐咧椅啊顶头，哎、欸，要起身哦，
1: 要起身啊啦，
0: 啊就生啊。来，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。控制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了齁。

0: 来，咱的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，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哈。
1: 其实我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个啊。
0: 哦哦哦。
1: 都话你咧讲吼，食物件足重要的，对不？
0: 对，足重要
1: 的。个是爱食到丢的物件吼。哎，最近哦，做者朋友啊吼，奇怪，你听节目较久，应该吼，那较专业的主持人，我会甲你教吼。
0: 哦，教啥？
1: 教讲，哎，比如讲咱粗的甲素的吼，这个营养素的差别的。
0: 哎，
1: 个咧有诶物件，咱敢若有法度按粗的顶头去摄取。
0: 嗯。
1: 伊植物性的顶头是无法度，无这个成分的。
0: 对啦。
1: 无这种营养素的，但是奇怪，妈妈，你有当时啊，你可能唔在听多一个吼。在给你黑白转啊，那样吼，所以你有可能吃唔到物件，你也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尼吃落，跟恁讲的那也无同款啊，呢。
0: 对啦，
1: 来，爸爸妈妈你讲吼，咱的这个两白质啊吼，尤其是加完两白啊吼，伊无素食的啦。
0: 无啦。
1: 吼，咱各个朋友各讲一解吼，咱的胶原蛋白啊吼，拢是动物性的这个两白质，
0: 嗯，
1: 也当提供咱的肌肤和咱的骨骼。吼，诶，这个也好，支撑然后结构啊，吼，可以摊起来，
0: 嗯，
1: 啊，刚好要保持伊的弹性滴，吼。但是然后，咱这个植物性的这个胶质，有这植物性的这个吼胶质，然后有的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
0: 嗯，
1: 比如讲你今嘛套啥，还是讲有当时啊，你买规箱规箱嘿，或者牡蛎，不管是白牡蛎、乌牡蛎。哦，还是讲芦荟一种高高上上黏黏的秋葵，嘿有啊不？
0: 嗯，
1: 哎，食起来做成迄加完两杯，安尼高高上上黏黏有啊不？
0: 对，
1: 好、哦，啊，你当作迄有做加完两杯，嘿唔少做加完两杯哦。
0: 冇唔对，
1: 还有做植物性的加质，还是讲水溶性的膳食纤维、哦。
0: 嗯，
1: 啊，其实这两项是无同款的哦。
0: 对，
1: 功效嘛无同款的哦。
0: 嗯，
1: 用的所在，用的所在嘛无同款哦。
0: 对。
1: 你若讲吼，比如讲爸爸妈妈，咱是咱要补充啊吼，比如讲哎，咱、的骨头、咱的关节，
0: 嗯，
1: 吼，还是讲咱的筋都要会讲很嫩 Q 诶，
0: 对，
1: 吼，啊，咱落爱食啥？胶原蛋白，
0: 对啊，
1: 而且胶原蛋白都无素食的呀，
0: 无唔对，
1: 吼，啊，你也是讲哎，要有胃肠、肠道蠕动较好诶，因为这个白牡蛎、乌牡蛎啦、秋葵、丁丁、丁头，那我就做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，
0: 嗯，
1: 就是帮助咱肠啊做蠕动，让你好排便呢，
0: 对，
1: 让你啉袂啊那一饱有饱足感的呀吼，你就食白牡蛎的耶，
0: 无唔对，
1: 吼，啊，你也讲吼，要顾脚骨的，要顾筋骨路的吼。唔是白毛腻哦，
0: 对，
1: 迄完全拢无同个即个功效滴，
0: 冇唔对。
1: 哦，所以有诶妈妈讲，啊，人咧讲我食白毛腻，迄嘛是高高瘦瘦，黏黏，迄是素食的胶原蛋白，
0: 嗯，
1: 素食无胶原蛋白啦，
0: 对啦。
1: 哦，爸爸妈妈，咱有当时听懵听，但、就是咱吼上无有健康的概念，
0: 冇唔对。
1: 你才袂食唔对物件，
0: 嗯，
1: 无你听讲哦，无你食咗伊个高高瘦瘦黏黏有多糖体嘛，对唔 对？啊，食落同个个人的关节啦吼，个人的即个骨头啊吼。啊！你个大量食，哎呀，奇怪，食食，感觉脚骨感觉咧疼。
0: 嗯。
1: 哦，哎、啊，你食着唔对起啊啦。
0: 对啦。
1: 哦，迄是帮助咱排便，啊，好咱有饱的感觉。
0: 对。
1: 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伊用个稳定血糖，但是然后甲脚骨甲筋络拢无关系。
0: 嗯。
1: 哦，所以你若要讲哦，对着咱的筋络变会骨较软 Q 嘞，骨较有弹性诶。
0: 嗯嗯。
1: 哦，咱来食胶原蛋白。
0: 冇唔对。
1: 可能是咱的肌肤啊吼，先来老化，因为你欠胶原蛋白。
0: 对。
1: 但是偏偏啊吼。做这做奇怪的是啦，咱食这回一在我咱的脆皮拢碰皮碰皮。
0: 对。
1: 好、哦、啊，妈妈，你今麦去照镜看麦啊，你的这个脆皮吧，拢凹到拢凹凹啊，我。
0: 有哦。
1: 脆皮吧凹凹，啊，但是脆皮边这脆皮吧拢凹到落来有啊不？
0: 有哦。
1: 这种欠啥？欠胶原蛋白。
0: 对。
1: 哦，胶原蛋白就跟那我咱的这个骨骼，我一要一个结构支撑嘛。
0: 嗯嗯。
1: 跟那咱的筋啊，赶快艺术啦。
0: 对。
1: 哎呀，你即马流失去啊，所以你即个我能讲起初啊，哎，有迄个钢筋对不对？
0: 冇唔对。
1: 啊，你钢筋即马歪去啊，所以你面啊那就走山去啊。
0: 对。
1: 吼、哦，伊就卡袂得掉，所以你感觉意思我，那你即个我面型就水耶，有
0: 无？有哦。
1: 啊，但是你看你即马面型啊，规个拢我皮拢安尼凹凹啊，
0: 拢撩起，
1: 拢撩起啊。
0: 嗯。
1: 好、哦，啊无就是吼、哦，迄撩痕愈来愈侪，你也看有个人撩痕安尼哇。尤其是鱼尾纹啊、抬头纹啊、这法令纹啊，足深的对不对？
0: 对。
1: 啊，这就是欠啥？身体以咱老化，啊，过来是啊吼，咱二十岁以后啊吼，咱这睾丸两百对啊那大量流失去。
0: 对。
1: 吼、哦，所以做身上，你会感觉第一个按外表就是皮肤，皮肤上明显。
0: 对。
1: 过来是你会感觉讲奇怪，你即马咧走路啊吼，那 KK。
0: 哎呀。
1: 好、哦、啊 ，KK 哦。 啊，你也感觉奇怪，我以前在走，还是讲我大步大步我在行的时阵啊，吼，迄关节足轻松的啦，
0: 对啦，
1: 哦，啊，你运动嘛足轻松的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手在弯啊，在转啊，腰在我人在跳舞啊，我在喊啊，吼，拢足轻松的，
0: 对。
1: 但是你有感觉你只嘛腰那在喊的时阵啊，无说你就去闪掉啊，
0: 嘿，
1: 哦，这就是哪，咱的筋伤过顶啊，
0: 嗯，
1: 就是咱的肌腱跟韧带啊，
0: 系啊，
1: 哦，啊，用固啊，就跟他球练同款，也疲乏去嘛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啊，你从关节的所在先来听。因为咱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够一块骨相的耶，
0: 对啦，
1: 啊，迄块就是软骨，
0: 嗯，
1: 但是软骨嘞，因为啊呐，咱走路的时候会磨掉唔掉，
0: 对，
1: 啊，磨到尾有歪起啊，啊，歪起的时候，迄块骨相就要愈来愈细，愈来愈细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所以啊呐，修磨的时候，到尾啊骨头跟骨头伊就修度的耶，
0: 对，
1: 哦，啊，咱啊吼，咩呐吼，防止讲这块骨相啊吼，保护的骨相啊吼。卖好呀呐，变薄，
0: 对，
1: 甚至然后卖好伊无去啊，
0: 嗯，
1: 就是沾油啊，
0: 对啊，
1: 啊你油沾的时阵，就跟他咱兜的门咧开点掉，哎，开的时阵，你也看用三年五年，恁兜的门几关几关有啊不？
0: 有哦有哦，
1: 啊沾油沾了，伊就乖乖啊，有啊不？
0: 对，
1: 啊咱人嘛同款呐，咱观察的所在、凹翘的所在啊吼，嘛需要沾油的，
0: 对，
1: 好，所以像那讲，咱年纪愈大的时阵呐吼。那你这所谓机能包含的关节啦吼，
0: 对，
1: 哎，那这个脚步愈来愈细，保存都阿华讲，你那也愈来愈久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筋硬呐，
0: 对啊，
1: 筋硬你无断的踏起来会疼，
0: 对，
1: 爱疼习惯，你是不是咕咕咕咕？啊，咱人拢有一个习惯了，是啊，你动作若固定啊吼，迄、那个动作就永远拢固定啊，
0: 对，
1: 好，啊，愈疼咱愈唔敢颠动，愈唔敢颠动，咱的筋都对啊，那愈硬的，
0: 冇唔对。
1: 爸爸妈妈，你以前我，你安尼我，咱讲我手尾啊那去摸裤卡就简单了，对不？
0: 对，
1: 你即马可能甲卡达夫你都袂对啊，
0: 嗯，
1: 都无多对啊，
0: 对啦，
1: 好，啊，这个筋都冇就大的关系，
0: 对，
1: 啊，所以这个是啊那辛苦的加完两杯啊吼。大量流失去啦，
0: 冇唔对。
1: 阿爸阿妈，有哪个听到教完两遍，我有啊，我咧啉牛奶啦，啊，迄个无同个物件，
0: 无同啦。
1: 牛奶是咧补钙质的，
0: 对，
1: 好够营养的哦。这无同，所以你若食唔对，无怪你卡头拢未好啊。
0: 嗯，
1: 好，啊卡头永远拢磕磕啊，
0: 对，
1: 哦，啊手那奇怪拢夹一半咧，
0: 嘿，
1: 拢无都夹管起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所以这就是物件食了唔对去，
0: 对啦，
1: 好，啊跟你讲无素食的加完两杯，你偏偏唔在听相的，
0: 对，
1: 伊跟你讲有素食的加完两杯，
0: 嘿，啊卡来只懵啦，哦，啊伊讲伊食菜啊。哦，啊，我讲无啦，都无素食了。我讲无吼，安尼一个上简单的方法啦，好不好？
1: 嗯嗯、
0: 爸爸妈妈以后你卖过来问我看有素食的无素食的。
1: 哦，
0: 你问你今日是谁？你讲问看看有素食的胶原蛋白。
1: 嘿，
0: 啊叫。

0: 叫你去查，就会去帮你查啦。
1: 熟悉的有这植物性的胶质，
0: 对，
1: 也是会使讲这水溶性的膳食纤维。
0: 因为胶原蛋白也是一种三种哦，螺旋骨的蛋白质哦，所组合而成的。
1: 对啦，
0: 而且伊干那在动物顶头才有呢。啊，因为即卖食菜愈来愈济嘛，所以有人就想要趁这食菜人的钱，你知哦？啊，就讲啊，你偏讲有啦，有熟悉的胶原蛋白啦，哦，会当过骨头啦。其实素食的胶原蛋白嘛，不是无好，伊从主要是要顾啥？顾着皮肤，顾着皮肤，还佫顾着啥？
1: 胃肠啦，
0: 肠啊，对，
1: 对啦，
0: 哦，伊要帮助你啊，膳食纤维帮助你蠕动，安尼是 OK 哦，
1: 对啦，
0: 哦，但是你讲要针对着讲骨头啦，咱肌肉啦，像咱讲的软骨啦这啊，这都真正无帮助。
1: 对，尤其是咱的胶原蛋白啊，伊用的互咱的关节佫较灵活，在动的时阵啊吼，足灵活，咱的关节是安尼弯翘弯翘的，所以现在讲少年，你安那手安那握的安那弯安那安那摇啊吼，拢足轻松的。
0: 无唔对，
1: 哦，啊，但是你即马老啊，你感觉你关节那摇得足艰苦的，KK
0: 对，
1: 啊腰大啦咯，伊就跟他咁样闪掉啊，系啊，好啊，过来是胶原蛋白也当强壮咱的骨骼，
0: 冇唔对，
1: 伊慢个维持咱的皮肤啦，和咱的头髪骨卡更细啦，
0: 对，
1: 和咱的指甲骨卡用的啦，啊你起花嘛需要胶原蛋白啊，
0: 对，
1: 你的目睭嘛需要胶原蛋白啊，你食做只叶黄素，现在赶快有大小红肿的问题，因为你欠胶原蛋白啊，
0: 冇唔对，
1: 好，所以你讲骨卡侪这个。叶黄素，你感觉奇怪，我别人吃都有好，干你吃无好，因为你个欠物件
0: 对。
1: 哦，所以当时啊，就是互补啊，物件就是互补。
0: 冇唔对。
1: 哦，你跟他讲单单吃一项啦。哦，
0: 冇够啦。
1: 爸爸妈妈，等下咱过来甲分享讲啊吼，其实加完两杯。哦，今麦有人讲，你来吃单纯的。
0: 哦。
1: 但是单纯的那欠维他命 C， 你都无得合成。
0: 对啊。
1: 哦，所以有当时吼，会变咱那足够讲诶。
0: 冇唔对。
1: 你要哦，你吃原粉是足好诶，但是你要配高汁。
0: 冇唔对。
1: 啊，你阿妈妈讲，我都要来生高汁。啊，
0: 我高汁，我惊讲我吃落去，上去疼我那牙关。
1: 阿公叫你少食水果吃，你水果今麦贵干咧啦。今麦最近嘛无啥水果滴啦。
0: 对。
1: 哦。所以你也看，你单单的这个效果啊，吼，都发挥不出来。
0: 摸唔到，
1: 好不
0: 好？好啊。
1: 所以这就是，有当时物件爱养紧啦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你若唔啊嘛，不养紧，你来问。
0: 你让来问我紧。
1: 啊，问到人就是讲吼，上无就是时时来跟你讲，卖讲，哎呀，这个明明唔是。
0: 别为着这个你骗啦。
1: 骗啦。
0: 骗啦，我讲有会使都会使，未使我就跟你讲未使。
1: 你也讲介绍白毛呢，我就跟你讲在食白片呢。
0: 嘿。
1: 哦，啊，你也讲好公路更加那更加健康诶。
0: 嘿。
1: 哦，啊，用诶控制咱的血糖，你卖食哈济嘛，血糖就较未欠管，较未起起补补。
0: 对。
1: 哦，这东西会使帮助呀。
0: 嘿啦，啊，因为即卖我靠为着要赚你的钱，啥物话拢会使讲啦。
1: 嘿
0: 啦。哦，啥物未使，伊问跟你讲。会使，我电只朋友卡来吃吼，啊人拢有咧卖，恁拢无咧卖，吼、哦、我又听到用咩牙讲，你知啊？我讲啊，你也买唔对嘛，无效啊！啊，所以讲你爸爸妈妈，你以后去问拄着这种问题，恁叫恁囝儿是甲恁问，问讲有素食的胶原蛋白无？啊，人够甲恁硬讲要甲你推销素食的胶原蛋白，你就知这绝对要甲你骗的。

0: 咱今仔日呀吼，有一个足好康的吼，啊，这嘛是伊咱一个老朋友啊吼，伊是伊嘛叫何大姐啊吼，啊嘛是阿华以前啊呢，一直以来啊吼对阮足支持的，
1: 对哦，
0: 哎，刚刚讲一句讲吼，一定啊，我咧讲恁这哦，真正是太优待啊呢，
1: 就优待，
0: 而且哦，生命够好，啊，食了够足有感觉。你要看这最近一个月开三大周期，
1: 对，
0: 啊，甲今日过来对家吼，后尾再问我大姐，你提遐济啊吼，是食了家己有感觉，伊讲有啊，真正卡头啊吼，可能慢年纪个，过来就是那最近啊，尤其是这两年啊，感觉吼拢开开，
1: 对，
0: 一直咧行呗呢，吼，啊，即卖那卡头哦，这个关节的所在拢开开安尼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那咧当在弯翘时阵然后拢无够灵活，然后会痛痛安尼，哦，啊，自从啊吼，安尼补充一段时间咧。干嘛？今麦咧行哦，给我溜咧咧，阿妈较无一种痛的感觉，
1: 对，
0: 阿妈较袂客气。伊讲今麦哦，在滑卡步啦吼，还是讲咧苦咧背开，哇，继续轻松诶。所以讲啊吼，真正物件吼，爱经了掉啊。伊讲伊真金嘛，要买别人诶啊吼。阿姨吼，伊去无看迄规罐诶，阿唔是讲规罐诶无好，唔是讲缘分无好，但是伊恁若有一寡好风入来时阵啊吼，可以抗氧化，即个效果更加好诶时阵，咱。所有家里的物件，能够发挥到上大上大的这个帮助的，哦，跟你单单吃那个人工那个感觉，更加无同款啦。所以爸爸妈妈，咱今仔日毛珍珠了解就好康的，
1: 对，
0: 因为我特别个头家讲，人吃了就好的啊，吼，阿麦上顾，让上顾，然后朋友单上顾啊，呢，
1: 对，
0: 吼，啊好的物件。在滴灵气看买呀，
1: 不对。
0: 个人是啊吼，只要是啊吼，全球市占率第一名啊，令人怀疑啊，
1: 不对。
0: 然后一间公司啊吼，开145年的历史啊，
1: 跟他做几项产品，
0: 跟他做几项产品俩。而且吼，全球啊吼，不是讲跟他因迄个国家吼，一定得全球啊吼，大概要有1/3的这个市场拢是伊的。
1: 对。
0: 哦，所以爸爸妈妈，现在那真侪人要用，肯用因公司的物件呢。品质
1: 对，
0: 好过，好、哦，这一定爱有诶啦，
1: 嗯，
0: 好不好？啊，所以麻烦恁电话写起来哦，好、哦，来0225778888，空的0225778888，空的0225778888咯。
1: 啊、来，咱来进广告吼。咱的爸爸妈妈，你有想要吼看起来比你岗位所人看起来更少年不？
0: 你卖讲吼，你比如讲咱即马60岁啊，你要要求讲等于18岁，
1: 不可能。
0: 吼、哦、啊，这那这哪我当然给广告还蛮过头啊。
1: 无唔对。
0: 但是那好，你少年看起来少年10岁就好。
1: 哎呀、啊，你看起来感觉少年10岁哦、而且唔是干那看起来哦，还、你的这个叮当哦，比你岗位所人吼、哦，继续轻松10岁安尼哦，你就做价值了呀。因为咱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咱一寡哦，钙质流失啊，退化骨头退化吼，弄会造成啥？造成你啊，会感觉筋络足硬呢。
0: 嗯，
1: 啊硬骨嘞，你就感觉会扁掉的呀。哦，啊扁掉扁骨嘞，你就足容易变啥？变得生的呀。哦，唔讲咱的爸爸妈妈，你也讲哦，坐啦，坐到5-6分钟嘛好哦、只要姿势稍微唔对吼、哦，你跟他要起身，你就足生的呀。
0: 嗯，
1: 我甚至有人会变痛。
0: 嗯。
1: 变痛啊！造成咧，你见到眼病的时阵哦，你就这种就容易啥去闪掉，
0: 对，
1: 去歪掉，去转掉，
0: 嘿，
1: 哦，去绕掉啊呢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你见到受过眼啦、

0: 啊，人家一个抗战的，你连叮当拢受到限制。嗯，什么叮当？你跟他暗棍啊，要挖叮当，你就感觉哦，那跟他平条啊，足硬的，足硬的。嗯，肩胛头要射叮当，要射一颗啊，射袂叮当。
1: 对，
0: 就跟他人讲的什么五十斤啊，
1: 切掉的啦，
0: 切掉的。嗯，吼、哦，啊，甚至手嘛，寸无啥会管呐。
1: 对。
0: 啊，甚至讲你要射药的时阵哦，你讲他要挖什么射药？哦，那射无啥会过。嗯。哦，要箍。把骨波上好势，骨也拢平掉诶。
1: 对，
0: 干那骨拎到诶马桶，你就化生化疼，嗯，都会生都会疼，卡到乌。因为你骨类坐类就卡到歪弯嘛，弯类时候你干嘛、哦？我大腿大腿迄个所在筋啊拢平掉诶。嗯，其实这就是啥，这就是你筋受过硬啊。啊，这就是啥，你的胶啊两边拢流失去啊，啊，你拢无补充。嗯。唔该，讲咱的爸爸妈妈，恁每一个人拢来哈补充这胶原蛋白，因为胶原蛋白会当把咱的胶质、骨质、骨钙质给收掉的，
1: 对，
0: 卖下流失收过紧。嗯，哦，爸爸妈妈现在有个人讲补钙、补钙，特讲你食钙质咯。
1: 对，
0: 其实医生病人检查上赶快哦，骨质疏松先啦，因为你收未掉嘛。嗯，你要收掉，你就要一个网啊给糊掉的。这个网啊就啥，就是胶原蛋白。嗯，唔该收会掉。啊！你搞完两百，然后搞的时候喏，咱的肌肉、迄、那个春秋啊，搞迄个弹性呐、啊，嗯，包括咱的血管嘛，同款啊，咱的血管嘛需要搞完两百啊，
1: 对，
0: 好、哦、啊，咱的皮肤嘛需要搞完两百啊，你身躯想的着所在拢需要搞完两百，嗯，肩胛嘛是，头毛嘛是，
1: 对，
0: 你若搞完两百无够，咱就容易啥，头毛容易落，甚至头毛就容易断去，啥、嗯、啦，因为无迄个弹性，
1: 对，
0: 啊，咱人啊筋啊是吼无迄个搞完两百。你就啊，足容易去拉伤的有无？去闪掉，甚至会酸痛，无力，走路无力，这就是讲胶原蛋白无够。嗯，唔敢讲爸爸妈妈嘛，你讲啊，讲有啊，骨骨头我冇咧食，外口胶原蛋白我冇咧食，都无像人讲的才好。先啊，无讲咱讲的才好，因为第一点，伊唔是用着咱哦德国制造的九里塔大象所做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。嗯，咱这是生态级的哦，与咱的分子水。所以吸收率上介好，全世界即马功能上介好，就是咱即马介绍这九里塔诶德国的胶原蛋白生态。
1: 对，这九里塔吼145年的历史滴、嗯，然后有23间大型的专门咧做这个吼明胶，就是胶原蛋白这个企业滴。
0: 对，
1: 而且员工有2800多个员工滴，而且吼爸爸妈妈一起啊，市占率啊吼差不多在前三大呀。
0: 对，
1: 哦，所以吼。第一个品质一定绝对无问题，过来有世界专利，30几个国家的专利的，过来吼，因所做的是那用水解，水解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哦吼，咱今日所食是那分子量上介有诶，而且吼是人体上介好吸收诶，吼、嗯、啊咱做水解的时阵呢吼，差不多分子量的2000道尔寸尔，
0: 哦，
1: 这是那有经过实验嘛吼，上介好的这个吼分子量的，咱人体上好吸收。对，这个分子量低诶，然后、哦、爸爸妈妈，咱啊吼胶原蛋白呢，一旦欠缺的时阵，你就存阿华都我讲的同款啊，规身躯了，按头甲脚拢未舒适滴诶。
0: 好、
1: 哦，可能是啊吼，因为咱这个吼，有当时啊，咱肌肤啊吼需要有这个吼弹性，嗯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软骨当中又需要可上滴诶，拢需要这个胶原蛋白支撑滴诶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现在那喙齿拢卡未得掉，落落很滴诶，头张那一直落滴诶。这东西因为吼，咱所身体所需要这个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去啊。嗯。吼，啊你皮肤内即马吼，以前的碰皮碰皮，筋骨点点。你那年纪愈大时候，你有感觉这哦，脆皮吧吼，拢安尼压压倒入去啊不？
0: 有哦。
1: 而且边啊有，咱这边啊面的边啊有，这个啊吼，四口脸啊这样吼，皮拢压倒落来啊不？
0: 丢。
1: 你的手骨头的所在，脚多零的所在啊吼，拢无肌肉呢。
0: 丢。
1: 拢剩皮包骨啊呢。爸爸妈妈，这你唔免怀疑啊，这是安那，咱人体胶原蛋白然后大量流失去啊，
0: 梦到，
1: 吼，按20岁咱身体胶原蛋白然后，伊就安那开始大量流失，
0: 对，
1: 你身体制造的这个吼，这个效率一定安那。 比袂过互你用的这个速度啊，
0: 不对，
1: 袂负生产啊，你听有无？所以咱做些机灵啊吼，伊才开始倒退入地啊。哦，啊，你啊轻食的时阵，目睭会安那开始老化，
0: 不对，
1: 眼睛大小的问题，啊，你咧食叶黄素那也拢无效。
0: 对，
1: 哎吼，内底吼需要这个优质的蛋白质，就是咱的胶原蛋白的。
0: 对，
1: 皮肤现在大因老化，现在欠缺了弹性，所以吼皮肤呢一旦无弹性、无碰皮，经未起来的时阵。尿粉就来啊，对不对？皮肤就开始啊，暗沉滴啊，啊，这跟什么有关系？跟胶原蛋白无搞毛足大关系啊。
0: 不对，
1: 咱关节先来磨损，咱咧顶搭的时阵先来起起壳壳滴诶，甚至咱手咧洗啊，吼，脚咧苦的时阵啊，吼，那也拢起起啊呢。
0: 对，
1: 无够另外滴诶，因为你欠缺了胶原蛋白嘛，伊胶原蛋白是吼帮助咱软骨啊吼。好，你安做一个支撑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足重要，这个元素滴。
0: 唔对，
1: 但是你身躯拢无去，用甲无去呀。
0: 对啊。
1: 吼、哦，啊头张是安那会打扫，哦，跟他龟婆跟他丢臭安尼。
0: 对。
1: 你看人别人的头张弄安尼，我安尼更细啊更细，对不对？
0: 乌黑亮丽安尼。
1: 啊，但是你也拢无呢，你也拢憋车一挂，啊龟婆拢拢黄的啊。吼、哦，啊然后啊拢会憋车安尼吼。啊，过来就是洗头髪一直落地的，
0: 对，
1: 哦，甚至讲啊吼，足侪爸爸妈妈吼，你开始啊那骨质疏松的问题滴的，
0: 不对，
1: 吼、哦，啊你过来就是啊那开始翘骨啊，
0: 哦嘿，
1: 吼、哦，哎开始翘骨啊，啊你168，啊今麦那去扭存158呢，
0: 对，
1: 开始翘骨倒臼啊，对不对？
0: 嘿，
1: 吼、哦，啊奇怪，细无细力啊吼，轻轻啊去弄掉呢吼，骨头都啊那规个断去啊，
0: 对，
1: 啊这就是欠啥？欠胶原蛋白滴的，哦，所以爸爸妈妈今日介绍你是来自德国的，德国的吼胶原。蛋白生态是水解水解的哦，
0: 不对
1: 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人体吼食入去的时候，马上甲胃肠的时阵，你唔免惊卫生甲打杂的破坏啊，直接咱人体就样啦，马上入去啊那吸收了吼，然后锁上去你需要的所在去，
0: 不对。
1: 所以现在讲咱的大姐吼，你要看短短一个月，一个月三大所得。
0: 对，啊，这咱内底唔是胶原蛋白了，咱讲胶原蛋白真好，不对吼。但是胶原蛋白你也单单跟咱只胶原蛋白是无够的哦，
1: 对，伊
0: 是无多吸收的哦。伊
1: 胶原蛋白吼，对着咱的关节痛疼嘛好，对个软骨的磨损也好，还是讲咱筋络啊吼，无够弹性啊，无够软 Q， 你的延展性无够好啊，有足够的帮助。但是然后你若单单食伊啊吼，这个效果无多放大滴。
0: 对，
1: 好啊，这样啊，就是然后人讲吼。一个团队就是要齐心协力啦，
0: 对，
1: 所以胶原蛋白要配上，
0: 要配维生素 C，
1: 维生素 C，
0: 对，
1: 一阵我都加速的加速的啥胶原蛋白合成的，哦，所以咱来调这个哦，应该是讲维他命 C， 但是咱比维他命 C 搁较强的含量哦，
0: 咱那个叫做啥，这油甘呐，哦，咱来调可能鱼甘指的是咱讲的油甘，油甘，哇，油甘油甘吼，伊上强的啥，有抗氧化能力，
1: 对，
0: 过来有维。就超强一些维生素 C 呀、啊嗯，哦，啊会当哦帮助咱这个胶原蛋白的形成，会当抗 UV， 哦，啊个抗氧化，啊个会当啊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。
1: 你现在用红肌胶原蛋白损伤哦，
0: 对，
1: 好、哦，啊咱内底不是干那安尼尔啦，
0: 嗯，
1: 咱讲吼爱有维他命 C 做啊那做一个合成对不对？
0: 对，
1: 那么够啊吼一支吼双专列这个红石榴，
0: 冇冇对，
1: 嘿，啊红石榴啊吼爸爸妈妈第一类咱啊。较无气息嘅，面较无红嘅，对不对？应该那互你好嘅气息以外，一个人嘅清除咱嘅自由基地，保护咱体内细胞，莫去受到伤害滴。哦，啊对，针对咱即马气息较无好啊，较袂更衰啦，互你有好嘅气息滴。
0: 嗯，
1: 过来内底啊，吼，咱搭配了即个综合嘅即个莓果萃取物啊，
0: 会
1: 当帮助咱那肌肤啊，吼去抵抗外来伤害滴。哦，所以用个预防啥，一寡老化，啊，咱人呐吼。细胞慢一直老化的时阵啊吼，都较无一条一条呢尿粉的三星滴啊，几乎嘛较袂暗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0: 嗯，
1: 啊，过来就是啊，爸爸妈妈咧讲啊，啊，我即马吼观察咧听啊吼，
0: 对，爱个天油啊，
1: 天油啊，
0: 嗯，
1: 啊来对有啥？流行链球菌，然后也就是啊，咱来这个啊，
0: 瘦血的玻尿酸，
1: 瘦血的玻尿酸，
0: 对。哎，这所谓的玻尿酸就是要帮助吼，咱俩有骨髓嘛，就跟咱的机械来这种爱添油同款嘛。这个油啊，有滴个，伊就一个润滑的作用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啊，这个机器，哎，恁嘛无油的时阵哦，伊就哈，伊里面就烧起啊，就歹起啊。啊，这个玻尿酸就跟咱讲的欧油同款哦，哎，当下咱有润滑的作用。
1: 你
0: 看讲咱今他们这个配方，哎，当讲哦，哎，当讲是。黄金比例就对了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所以说咱爸爸妈妈，你的筋络啊，按多多， 硬食硬食，甚至拢会病掉的，就容易生的。吼、嗯、啊，包括徛哦，徛袂久的啊，吼啊，都呀，个什么的，什么呀，脚床头的酸啦，哦，脚头的疼啦，拢让配合啥，配合咱的加完两杯啦。
2: 哦，你胶原蛋白吃真好，
3: 安怎好？你讲，
2: 我软骨吼，内分吼，
3: 嗯，
2: 啊吃了，我这样脚拢会当行路啊。

0: 会当行路啊、哦？嘿，
1: 对。
0: 啊，就是本来先啊，有必必必顺的对吧？
1: 软骨，软骨来离婚。
0: 嘿嘿。啊，即卖食这蛋白，食了真好。
1: 离婚。
0: 嘿嘿嘿。
1: 啊，食了吼，即卖我的脚拢会当行。
0: 会行。嘿，
1: 对。
0: 啊，袂疼。
1: 袂疼。
0: 袂疼啦吼。啊，无你安尼本来安尼袂疼啊。
1: 我脚好势
0: 呢。哦，即卖咧叮当加足两 Q 的对吧？吼。
1: 应该你买两组大组的。
0: 是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
1: 还在吃诶，好像甲即卖甲十二月。
2: 差不多啦。
1: 差
2: 不多啦，我接到啊。
0: 对啊，对啊，吼。
2: 哦。
0: 谢谢，谢
2: 谢，
0: 谢
2: 谢，
0: 谢
2: 谢。
3: 你讲，你讲食这胶原蛋白安怎？
4: 食了感觉这个，我本来五十斤哦，
3: 五十斤这个骨轮子啊，
4: 嘿嘿，手骨拢压未起哦，
3: 嘿，压未起。
4: 啊，后来我是有去做针灸啦，有去推拿啦，啊，无闲去做几摆，我都无闲头去，我都全拢食你这胶原蛋白。
3: 嘿，啊，即摆即摆五十斤，感觉
4: 就压开起啊，
3: 压开起啊。
4: 本来迄个吹风机哦。夹未起啊！
3: 要吹后边头毛，
4: 系要吹头毛夹未起啊！
3: 夹未起啊！
4: 夹个遮都叫咩落去啊？
3: 夹个差不多九十度夹未起啊！
4: 夹个遮都叫咩落去？
3: 哦，都叫咩落去啊？
4: 啊，后来我都
3: 食这胶原蛋白，
4: 食这都感觉自己手，门口我倒夹个遮。
3: 哦，即摆夹足惯的吼，夹个惯啊！
4: 我只当夹个遮尔。
3: 哦，你顶面就无个九十度啊！啊，你即摆当夹个九十度超过啊，系啊！安尼，未歹，你食这个胶原蛋白，你就感觉对你这五十斤。
4: 我感觉
3: 恁骨力观察方面真好了，对吧？安尼好啊，你就继续吃，哦，好，谢谢。
5: 所以讲，不是讲咱咧臭蛋啦，你看咱的爸爸妈妈吃了吼，真饿了，稍微骨头变胖的啦，行路行了无好势啦，
2: 红
5: 啊手安尼夹袂起来哦，咱足侪爸爸妈妈手无多夹超过九十度的吼，啊，肩胛头无多安尼顺利坐叮当的啊，这就是跟你教的两辈无教有足大的关系。
2: 唔
5: 免讲爸爸妈妈，你走路只要会硬的，会病。啊吼，徛袂久会酸诶，腰脊骨嘛常常会酸会疼，脚都会疼，啊病掉诶吼。来，爸爸妈妈，咱家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啦吼，你绝对爱摕一组等于食看卖啊。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滴诶，
2: 30包
5: 啊，每一包拢是5公克诶哦。哦，啊内底咱有这个胶原蛋白啦，有油甘脂啦，啊还有个这石榴萃取啦。维生素 C 啊，啊，给我这莓果萃取，啊，给我啥？那这瘦血的玻尿酸哦，啊，你综合起来这个黄金比例哦，爸爸妈妈厉害，你短短时间一点有感觉的。来，这只是1980块，今仔你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，今仔每只上只啊，又在1980块对不对？
2: 嗯，
5: 超前30个，
2: 系，
5: 咱个加上只啊，无咱的爸爸妈妈，总共3盒。1980块
2: 呢？三等于90包哦。
5: 90包。
2: 爸爸妈妈，你可能外口今麦交完两杯，拢做一盒10包的，对不对？
5: 对。
2: 咱那是一盒，就是一个月分30包给你哦。
5: 对。
2: 好，啊，你啊初期讲啊吼，咱软骨开始咧磨损，关节痛疼问题，透早一包，暗时一包空白者啊。
5: 对。
2: 哦，我相信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较袂疼呢。
5: 对。
2: 今麦咧动啊吼，较轻松啊呢。好，啊过来啊吼，愈食你会感觉附加价值就是皮肤愈来愈烹润啊呢。
5: 忘掉。
2: 气色愈来愈好啊呢，咱的筋肉较软 Q 啊呢，
5: 对，
2: 这就是恭喜你吃到小分子，然后人体真正有法度吸收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的啊，
5: 对，
2: 今日买一盒送两盒，又带1980块呢。
5: 但是咱先讲，敢那30秒，来你要欢乐要出门，赶紧的，咱的控制0225-7788，控制0225-7788，控制0225-7788。以上广告，感谢，谢谢。

0: 喂，你好。
1: 哎，
0: 钟老师，
1: 嘿，我跟你讲，像我大姐姐，这些都吃到袂歹，
0: 吃到安那袂歹，
1: 吃到脚骨开会行。
0: 哦，脚骨开会行呀，啊不，本来恁大姐安那脚骨那也无啥会行哦，
1: 就是滑动咩？
0: 哎，滑动啊，无啥会行就对啊，不偶然呐。
1: 好咩啦？
0: 啊，食这样食咱的台湾两杯，食了安那，即马开会行哟。
1: 哎，开会行嘛？
0: 靠啦啦就对啊。
1: 哎，靠啦啦。
0: 哦，是哦，谢谢咱钟老。
2: 你要做胶原蛋白的健身哟、欸？好，你讲。
3: 我就是啊，顶回安尼，我卖讲啦，我搁讲健身就好啊。
2: 好好好。
3: 哦，嗯，啊，就我食了吼，食几包啊过来了吼，我啊就在行路吼。
2: 嘿。
3: 这个，脚这个后边这个脚汤头筋哦，较灵啦。
2: 哦，有较灵啦吼。
3: 嘿
2: 嘿。因为咱的筋有需要胶原蛋白啦。
3: 较灵啦。
2: 有较灵啦吼。
3: 有较。
2: 嘿嘿嘿。啊，你讲食胶原蛋白嘛，真好就对
3: 啊。
2: 嘿
3: 啊
2: 嘿啊。嘿啊，这个凹弯的所在有较灵就对啊。
3: 这个所在伊头骨拢行拢爱疼一
2: 下。我配这个胶原蛋白，嘿嘿嘿。啊，就是真好就对啊。
3: 我配安尼食，拢食食到位安尼袂歹哦。
2: 哦，听讲你这个关节嘛，继续袂疼吼，继续袂疼。即马行路拢袂
3: 听，
2: 即马行路嘛袂听，就对啊哟。安尼袂歹袂歹，你讲食胶原蛋白食无几包嘛，对不？
3: 哎呀，
2: 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
3: 我
2: 今日
3: 是要甲恁叫，我拄我听
4: 着。好，我来说讲，咱的爸爸妈妈真正唔是咱的臭蛋吼。胶原蛋白你若补充了有够量，你的主人你行路你就较顺风，啊，行路嘛较轻松。有足侪爸爸妈妈吼，即马现在唔敢行，因为你咧行叮当哦，小可行叮当你就感觉吼过岗会足酸诶，甚至有感觉剃掉的感觉。哦，甚至跟他筋哦，弄安尼扭扭开的感觉，你知哦？
0: 嗯，
4: 足艰苦，迄就是筋受过硬啦。
0: 对，
4: 啊，过来咧，爸爸妈妈，你有发现就讲，奇怪，我咧食外口骨头呢，食到拢无什么感觉。
0: 嗯，
4: 哎呦，这骨嘛，感觉咧酸，感觉咧疼，脚头嘛，感觉咧酸咧疼，拢食无感觉。因为你就我就讲过啊，你教两撇无教，无多话，你的身躯哦，安尼有这个软 Q 啦。咱人的身躯啊，愈软 Q 啦，你叮当就愈轻松。
0: 嗯。
4: 好、哦，陆先生，啊，过来咧，你胶原蛋白补充了有够，你有发现就讲，哎、欸，你的肉较会生，肉若较会生的时候呢，你迄个持久力较有够固啦。什么叫持久力？就是讲你即马吼，比如你教两百步教，你即马徛三分钟，你脚就会酸软、嗯，啊，就会皮皮喘。但是你胶原蛋白补充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你可能爱徛半点钟，哎、欸，徛一点钟，你即下感觉脚会酸软无力。这就是有搞个无搞差一家，唔该讲爸爸妈妈，足侪人腰酸背痛，足侪人卡拉乌未行未刷，甚至叮当嘛病掉的这啊，你都会让配合咱的胶原蛋白来使用。
0: 嗯，
4: 啊，下咱的身躯会软 Q， 咱主人那就健康啊。
0: 对，
4: 我说讲爸爸妈妈足侪人哦，你讲哎呀，你唔是弄我大做，今日无讲咩大做哦，大做哦。
0: 大
4: 肉来了，爸爸妈妈过来您讲一解吼，咱这是德国吉利塔，140几年的历史啊，一间公司啦，干那研发一项物件叫做胶原蛋白呢。你有在讲，一个人维持这公司的运作，就是讲伊的品质真好。
0: 系，
4: 哦，啊，所以讲你食到咱的胶原蛋白，你就免烦恼，你一定会愈来愈轻松就对啊。你嘛免点点去用大药包啦，去针灸去电疗啦，这啦，唔免。咱的胶原蛋白，哈你身躯会软 Q， 哈你袂酸痛，哈你啊叮当拢足轻松的，走路嘛拢继续顺风的吼、来啦，一盒内底有30包，每一包拢是5公克的。
0: 30包呢？
4: 30包，我靠！爸爸妈妈，我唔是咧少多，做甲咱同款的，卖讲甲咱同款，含量比咱较少的啦。人都拢卖10包、12包、15包尔啦。
0: 嗯。
4: 咱一拳头就卖30包啊，只要30包啊。
0: 对。
4: 好来，今仔日每一盒1980块。每一盒送2盒，总共3盒，

0: 1980块，对不对？
1: 对。
0: 来，大组就买两组啦，3,900，公司讲哦，这无多去减价啊。来，今日你也买两组的朋友啦，吼。
1: 嗯。
0: 咱今日加送一阿婆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和你加食30天。
1: 3960啊。
0: 3960啦。
1: 系。
0: 好不好？所以讲爸爸妈妈，但是咱大组用无他收济组。
1: 对。
0: 咱大组加去十。十组就好啊啦，
1: 3,900啊，
0: 3,900，提等于话者，提等于七盒，
1: 七盒呢？
0: 七盒等于从话者，从500通块啊，哦啊，一工等于开无个20块，
1: 18块
0: 尔，开无个20块，
1: 18块全部拢用专利的，我，
0: 对啊，
1: 真正，爸爸妈妈，我咧讲，咱拄好有朋友咧问讲啊吼，啊，这个胶原蛋白啊吼。什么款人适合补充啊？
0: 嗯，
1: 你只要即马25岁以上的朋友，
0: 对，
1: 吼、哦，咱人体啊在形成这个胶原蛋白速度伊就安那变慢去啊。
0: 对，
1: 啊，你流失的速度啊，吼，上紧，但是啊，吼，咱身体家要制作上班啊，
0: 对，
1: 所以袂富用啊，所以你感觉第一个外表皮肤开始安那邋邋遢遢吧，有啊无？吼、嗯，过、哦、来时吼，你会感觉吼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然后咱的嘴皮吧一直凹凹去啊，
0: 对，
1: 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你会感觉讲身躯的关节啦吼，开始咧痛疼的问题，你走路那会磕磕，啊，你那会老多揪啊有啊无？伊在106，即马剩158去啊，啊，那会愈扭拢愈低去啊，吼，啊，咱的筋愈来愈慢硬啊有啊无？吼，拢会当做补充。过来是女性朋友经年期过后荷尔蒙的变化，咱睾丸蛋白大量流失搁较快速哦，所以补充睾丸蛋白，用来维持咱肌肤的弹性甲骨骼的健康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哦，可能是啊，咱有咧运动，有咧啊呐做运动的朋友，哦，还是讲有咧做劳动，就是啊呐搭档搭档的朋友，
0: 伊
1: 会增加咱关节甲肌肉负担，所以这个时阵你更加爱补充的胶原蛋白，用来增强咱啊呐身体的力量滴，保护咱的关节，过来啊呐促进着咱运动以后组织的修补滴，然
0: 后。
1: 个个是阿公阿嬷，有年纪阿公阿嬷吼，咱胶原蛋白对骨骼啦吼，甲关节软骨非常非常重要哦。
0: 嗯、对。
1: 啊，你若补充的时阵，会去减缓着咱骨质的流失以外，更去帮助咱关节的活动的时阵，更加灵活滴。
0: 对。
1: 然后嘛，个预防啥骨质受伤的问题滴。
0: 嗯。
1: 个个是病后手术后的朋友，我相信医生一定啊，那手术要出院的时阵。一定给你交代，阿桑太太，你回去一定要大量的补充啥胶原蛋白，来做啥修补的，不管是康脆的修补还是组织的修补啊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料。
0: 所以
1: 补充这个胶原蛋白，应该那加速的咱康脆的收缩哦。
0: 对，
1: 吼，啊，过来是长期啊，吼，你安那。饮食拢无够平均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也是讲高糖高油啦，饮食啦习惯会破坏到咱的胶原蛋白。
0: 嗯，
1: 所以补充胶原蛋白啊，吼，慢个作为平常时啊，吼，咱听补身体啊，吼，也是讲饮食调整啊，吼，帮助你做一个补助滴。
0: 冇唔对，
1: 过来爱水的朋友，吼、哦，咱的肌肤啊，吼，要让伊呐更加紧致诶，要更加烹润诶。骨壳有弹性诶，吼，也是讲吼，你感觉你诶肌肤拢暗沉，吼，较无血色诶朋友，那用个透过了胶原蛋白吼，来达到啥由内而外诶这个样啦保养滴诶。
0: 冇唔对，
1: 爸爸话你也听听吼，25岁以上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拢需要。
0: 对。
1: 当你哪啊呐，开始感觉有疼的感觉，还是讲你有大量的搭档、搭档、有运动的朋友，咱观察开始啊呐，你会感觉吼，哎，咧汗啦、咧苦啦吼，手咧热吼，拢无啥舒适诶，甚至啊吼，你顶啊呐换完零工诶嘛好，还是讲不管你是动什么手术啦吼，你啊呐转去诶时阵麻烦。这个胶原蛋白要大量的补充，
0: 以
1: 后我都快速帮助你康水做一个手术的。
0: 对、哦，
1: 所以爸爸妈妈，咱的胶原蛋白是来自德国上大厂145年的历史，
0: 对、哦，
1: 30几项的这个专利的吼，这不是轻轻彩彩的黑，然后让我搭配的这个红石榴，
0: 嗯、哦，
1: 就是要那，用来帮助咱有好的气血以外，佮帮助咱啊呐，和咱的胶原蛋白合成的速度会佫较快速的，
0: 对、哦，
1: 啊，佮有感的。油甘本身啊吼，也维他命 C 的比啊呐，比咱正常的维他命 C 更加那丰富滴耶。
0: 冇错。
1: 而且针对了抗氧化啦吼，啊防止胶原蛋白这个损伤有足好的帮助滴耶。
0: 冇错。
1: 所以爸爸妈妈，咱上盖完整的配方内底无给你南东南西，内底够南这个莓果综合萃取呀吼，嘛是要那补充的满满的维生素 C。
0: 冇错。
1: 现在要加这些维生素 C 呢，因为你胶原蛋白啊吼，辛苦的制作的时阵，就需要。 维他命 C 来协助，
0: 对，
1: 伊在我都合成的。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啊吼，真正哦，侬特别清楚的，不今日就是无这动哦，
0: 吼，对，
1: 咱每只啊。上两盒，
0: 对，
1: 啊，而且咱一盒是30包诶，
0: 对，
1: 一包是5公克，你要听好清楚吼、哦。咱一盒是30包，一包是5公克诶，然后三盒优待1980块呢。
0: 冇对，
1: 好、哦，啊那大组又更加优待。
0: 大组是7盒哦，7盒优待3980块呢哦。
1: 就是等总共7盒。
0: 7盒对。
1: 3960呢？
0: 对，
1: 3960除以7，哇！我分期啊，只剩500几块。
0: 对，
1: 爸爸妈妈你通路绝对无可能买到种介绍的。
0: 对，
1: 而且吼，咱的是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分子量是上介油的，咱人体上好吸收的。你若要食高丸两杯，第一个一定要认品牌的个啦。
0: 对，
1: 吼，你若买外口来讲高丸两杯，偌济多偌济啊吼，拢唔敢甲你讲对厂做的吼，你就免信伊呀。
0: 对啦，
1: 因为我咧讲，因为咱。所有的通路拢同款，吼、哦，咱化出名的这类吼，专利的这类吼，胶原蛋白无几斤啦、
0: 哦，
1: 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最后啊吼、哦，咱就是3盒优待1980块呢，
0: 冇唔对，
1: 啊那大嫂瓜优待，
0: 对，
1: 大嫂直接佫加送你一盒，总共是7盒，7盒优待3960了。
0: 来，你要红萝卜做梅瓜紧了，那呢李叔李我7788。控你李叔李我7788，控你李叔李我7788。以上广告，感谢谢谢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等你哦。

0: 里是一名本地阿才855千赫。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1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0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1: 真不错哎。
0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1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阿美啊，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。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3: 头家，你若干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？
2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，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3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2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
5: 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8: 啊，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，这严重哦。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。

0: 地族警察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2: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3: 这是民本里台855000赫，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。
4: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，也够猜谜、猜冰果游戏。现场的服务电话：24-25-77-88。控制李叔李我七七八八。

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、CGMP 大药厂、Peace 大药厂，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，给咱赞助提供的。欢迎大家按时收听，并且给咱批评指教。

0: 所有地基好朋友，大家平安快乐，我是阿华。点歌你们爱唱我，哎爱八卦呢？
1: 对啦。
0: 哦，像迄当中要点歌的时候，人讲，阿华要点什么？哎，我唔知。哦，迄当中当然就讲，哇，你那做播音嘛，你上无卖，人要点歌你们爱八卦，
1: 对
0: 不对？哎，这有影吼。
1: 对。
0: 啊，无人要点当你讲起啊，你人要点西，你讲报西报，人要点当你报西啦，安尼就唔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安尼就唔对啊。好啦，所以讲咱这个哦，这歌吼有影啦，老歌吼靠注意呢。
1: 嗯，
0: 我蛮爱唱老歌吼。啊，以前哦，嘛是几啊话以后哦，以前吼接受到这台语哦，啊无以前讲台语未顺呢，比较较未顺呢，但是今嘛讲了比较较顺。
1: 你是台语讲伊拢未顺吧？
0: 无啦，我是嘴机的关系。
1: 嘴机哦，
0: 嘴机的关系。
1: 想等啊，想等。
0: 哎，都多好。
1: 都都啊，
0: 要等歪等，要对歪对啊呢。
1: 哦，
0: 哎，啊，所以吼，都啊，都伫个介于迄个要加字个歪加字迄个中间。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讲国语嘛怪怪。
1: 系，
0: 要卷舌不卷舌，我来讲未出来你啊。哎呀，什么呢呢？哎，我未要啦。
1: 嘿，
0: 未要啦。
1: 嗯，
0: 我对国中的时阵哦，
1: 嗯，
0: 老师有在讲，小徐啊，你来说我讲讲，我嘛是用台语来讲啊。
1: 嗯，
0: 我阿妹阿姨当初。小学还是当时啊，敢那小学的款哦，讲国语讲叫罚钱啊，你可能唔慢的款哦，
1: 唔
0: 慢，唔
1: 慢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讲国语讲叫罚钱啊，哦啊老师不来给你钱用提下创啥呀？
1: 嘿，
0: 买物件请全班价，
1: 哦，
0: 伊就规个会 QQ 起来嘛，啊 QQ 来看偌济钱哦，
1: 嗯，
0: 啊好，咱今日哦，哎月底啊吼，咱个借钱啊，提到啊老师给你个贴钱啦，无可能较济钱嘛，
1: 嗯，
0: 哎无可能大家拢。大家嘛，就规矩的嘛，是迄规矩在讲你啊。啊，不老师拢家己贴钱啊，啊，算老师嘛袂歹。哎，但是伊咱老师讲哦，以前的老师真严哦。
1: 嗯。
0: 迄老师哦，像迄当初我们在上课在讲啥哦，我们讲国语啊，讲台语，我向袂记哩啊。讲的哦，啊，跟阮同学在讲话呢，上课在讲话哦，啊，讲那个大声哦，啊，阮同学个。

0: 一切贴来你知道咱切不是有一边较定吗？
1: 嗯，
0: 骨那边较定嘛，
1: 嗯，
0: 有定着那边较定嘛，一贴来就头个石头个牵回，哇，骨直接出大声，啊，蛮唔敢啦，蛮唔敢啦，哎，但是今麦老师哦，唔敢怕学生呢，会去学生怕呢，
1: 对啦，
0: 哦，以前个今麦哦，真正吵够济啊，
1: 嗯，
0: 哦啊，唔敢讲哦，咱以前个爸爸妈妈想着以前哦，真正思念啦。我今日中昼接到一个咱的沈大姐，
1: 啊呐，
0: 哦，爱就来开讲啊，啊，我了哦，我物件收到啊，我收到的时阵呢，爱就讲，哦，我以前哦，
1: 嗯，
0: 咧做产的呀，
1: 哦，
0: 伊讲以前哦，我算好命呢，伊算，我伊讲哦，啊，你生意真好呢，我听下你生意怎，我讲老好，哎呦，赚啊赚啊济啊，要创啥？我讲我即马连厝拢无，伊讲你真正假啦。我真正我连厝拢无，
1: 我那无靠山，我那人客才是我的靠山。
0: 我真正连厝拢无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啊，我讲我个贵咱那啊，国山的车呢？
1: 国山车开了好，
0: 开了好啊。
1: 西镇汤胖了好啊，不要胖贵嘞。
0: 哎呐哦，啊，因为我常常拢搞我那业绩提出来哦，做啊做公关一样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有当时想送人客物件哦，我嘛是用家己那底下钱来贴的呢。
1: 对啦。
0: 唔是讲叫头家出的哦。嗯。啊，唔该，我伊去开讲，我哇，伊讲哇，因为你讲了以前咧做产呐，
1: 嗯，
0: 啊，因翁哦，你做水电的啦，啊，做水电有几工人嘛？我啊，你唔爱个煮饭啊，煮饭来食，伊讲爱爱煮一顿来食，
1: 嗯，
0: 煮中道顿，啊，伊是咧做产的呀，啊，因到家里有产就对啊，啊，佮你做产哦，啊，厝边隔壁拢嘛，我老公哇，你哎呀，收入计啊，你哎，遐厉害啊，只看你一粒仔囝呢哦。哦，啊，佫田哦，佫种种了才水安尼啦。啊，讲以前的，我就问伊哦，啊，以前的田你是用犁、用牛车来犁，还是用人？用无人，我嘛车工人。
1: 嗯，
0: 车工人，我呢算会过哦。
1: 嘿，
0: 车工人的钱较济啊。
1: 嗯，
0: 你啊用牛车来犁哦，就直接牛就会使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所以讲伊讲了以前哦，啊，讲嘛有保养啦。哦，啊，有保养有差，伊讲哦，伊有一段时间已经退休啊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退休的时阵已经做产了，
1: 嗯，
0: 做个这腰啊，拢小可塌无啥的，
1: 对
0: 了，哎、欸，真正呢塌无啥的。你看咱咧布条啊、种条啊的时阵，还是挂条啊的时阵，拢是弯条的，
1: 嗯，
0: 骨条的，
1: 对。
0: 啊，骨到尾的时阵腰拢受伤，
1: 嗯，
0: 你看尾啊，足侪爸爸妈妈迄个年代的人，足侪人有这骨拢开刀的喎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以前的技术佫无讲介好，迄、一刀流落吼，拢一二十公分以上哦。啊，个钉钉啊，伫内底，啊，所以讲，人拢讲哇，你后边切牙钢，迄牙钢足大条个呀，啊，尾啊咧变个，迄个筋咧足硬的，你知道？
1: 对。
0: 啊，伊就讲，我拢安尼啊，你即马咧，伊讲啊，即马食你个物件，食都较好啊，较袂遐酸啦。
1: 嘿。
0: 哎，啊，这真正咧，就是爸爸妈妈拢甲伊共款的哦，因为咱以前是做产的嘛，
1: 嘿，
0: 咱是农业社会变工业社会嘛，啊，工业社会即马变成一个啊商业社会，啊，即马变成科技社会呀。拢无共款啊！即马种田啊，有人搁咧用人工诶，拢嘛用机器落去用啊，较济啊。有诶机器车咧犁田诶啊，对无？无即马无用人工咧犁田诶啊。我毋该讲哦，以前用啥？用身体啊，用健康啊咧趁钱啊。
1: 嗯。
0: 即马爱用钱啊，爱顾健康啊。
1: 对
0: 啦。哦，爱用钱顾健康啊，然后爸爸妈妈有影啦，勤劳诶物件吼。
1: 嘿。
0: 卖等个真正出问题的时候再来顾啦。
1: 对啦。
0: 即有当下咱阿未发生进展，咱就要先顾起来。
1: 嗯。
0: 甚至安那啥，甚至你干嘛这么的小夸，硬价硬价。
1: 嗯。
0: 安多多。
1: 嗯。
0: 病掉的。
1: 哈。
0: 你就爱开始顾啊。
1: 对。
0: 你看树龄啦。
1: 嗯。
0: 你硬个幼伊嘛是登记啊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你看树龄多少是不拢就安的对不对？
1: 嗯。
0: 愈幼愈龄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但是愈幼愈灵嘞！啊，你个硬硬幼幼幼幼啊，一讲哦，伊真正个灵啊，拢断未转来啊，嘛会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看树龄你啊，一直缩骨哦，伊就无弹性去啊，
1: 嗯，
0: 无弹性的时候，伊要缩物件就无多缩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你啊个幼只过头一点没有断去啊，啊，咱人嘛感官啦，
1: 对，
0: 咱人一点啊会当啊会当春秋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当有迄个弹性。
1: 对
0: 了，咱的身体才会健康。
1: 对
0: 了，对吧？
1: 嗯。
0: 后来说，我爸爸妈妈恁给庆祝这个好康的哦，给咱你最后一天啊啦。
1: 嗯嗯。
0: 因真正哦，哇，我恁真正有优待呢。
1: 对啊。
0: 因为我今日我看迄电视，你知哦？
1: 嗯。
0: 人十包哦。
1: 嘿。
0: 十包哦。
1: 嗯。
0: 几盒？几克啊？尔？五克。

0: 啊，你啊，多侪钱啊？啊，伊啊，你算下比咱贵者，咱食下来这三十包呢？
1: 对啊。
0: 啊，咱这九十包呢？
1: 对啊。
0: 啊，伊这五十包呢？
1: 对啊，一半呢。
0: 啊，五十包都卖你两千几块啊？哎。啊，咱这九十包才卖你无两千块。
1: 对。
0: 啊，你当然，哦，咱你真正俗济啊，要甲头家见，无怪头家讲哦，以后这种计较袂使去卖啊。
1: 无怪人何大姐提三大组，伊刚刚甲我讲一句话，一听恁真正拢咧做佛心诶。
0: 对啊。
1: 伊讲吼，恁咧经营足辛苦，我知影，因为恁拢互阮诶人客食会起用会起诶。
0: 唔该，阿妹妹厝。
1: 伊这何大姐吼，伊有听，唔是跟他听阿华一听诶，
0: 对。有
1: 足济足济等待，然后伊到最后时阵，然后伊讲伊即马手头足济拢是甲阿华一听因兜。哦，卖讲捧场啦，都有需要。
0: 有需要啦。
1: 奇怪，伊这只目睭嘛，感觉伊有去开这目睭，伊目睭是足特殊的，这个小块变形去。
0: 对。
1: 好、哦，伊当时咪惊惊吼，爱拢来问我，我讲吼，其实你有机会，你也去开呀。
0: 对啊。
1: 好、哦，啊开完来做一个术后的保养啊。
0: 对。
1: 哦，所以感觉讲这奇怪，然后开完然后你做保养嘛，拢做了足好诶。
0: 对。
1: 啊，因早间三十通会哦，伊嘛拢吼，逐工拢叫伊啊呐，叮咛因早间讲吼，我食啥你就对。对我吃就对
0: 了。
1: 对。哦，哎，老阿问讲，啊，这少年早起老公吃这上好啊，即马网络少年啊，拢比你搁较内行嘞。
0: 系啊。
1: 这样吃啥皮肤会水，吃啥咱筋骨络会软 Q 滴诶。嗯。哦，而且阳光成分呐、啊。
0: 对。
1: 不是讲这撮者一项物件，改下十几项滴诶，但是拢一点点啊尔。
0: 对。
1: 对你来讲，还是拢
0: 无帮助啦。
1: 系啊。
0: 还虚脱尔啦。
1: 对啦，我感觉迄就是哦，咱有效诶。哦，比如讲，咱的两百斤，咱就真正需要伊、嗯。
0: 对。
1: 你逐天食的量，哎，比如讲，哎，上无买2.55克。
0: 哎。
1: 但是拢食1点多呢，啊，剩的拢是一寡，给你撮者点者，你会感觉讲。
0: 啊，撮者点者，迄嘛无效。
1: 对，你会感觉讲，哎、欸，那个效果，哎、欸，那跟他拢无出来，都跟他妈妈咧讲奇怪，我食出一斤的话无。嗯。哦，啊，甚至有诶，阁是配方无同滴诶。
0: 对。
1: 有诶是专门针对啊，有诶人。伊内底可能有搭配了一挂 D3 呐、啊，吼、
0: 嗯
1: 哦，啊，这辅助你也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过得顶骨，或许哎，你感觉哎，较明显的感觉的，
0: 对、哦。
1: 但是你也要抗氧化物件的，你即马等咧痛疼时阵，需要一挂抗氧化物件来协助，
0: 嗯。
1: 所以你也感觉哎，食、欸、起来那也跟他无啥好玩呢，
0: 对、哦。
1: 啊，所以就是配方无同款的啦，
0: 嗯。
1: 啊，过来是然后，这个吼。诶、欸，原料的来源，
0: 对，
1: 哦，原料的来源，然后其实今麦市占率，我吼，昨啊吼，规工吼，拢用手机咧 Google 啊，德国的都是差不多上大，大家吼，所有啊吼，你也看，比如讲，
0: 你那在德国拢提引导的，
1: 市面上拢用引导的，
0: 嗯，
1: 高成五差不多拢引导的，
0: 对，
1: 但是引导的，咱的然后赶快呐，因为只要是用钢筋的，咱的分子量拢差不多在2000到5000道尔寸呐，
0: 对，
1: 无迄落什么。低于上面
0: 低于1000啦，无啦，
1: 那个太目前啊无啦，
0: 对啦，
1: 哦，目前没有这么少的啦，哦，所以爸爸妈妈我当时买物件吼，给问啦，
0: 无唔对，
1: 多问一下啦，好
0: 嘛，好啊，好啊，
1: 诶，
0: 我你买苹果吗？
1: 诶，还佫一首呢，
0: 哦，佫一首哦，好啦，
1: 做位啦，做位，
0: 好啦，做位行，做位行啦，来。

0: 来啦，恁今日这个好康哦，最后一讲啊，好不好？恁、哦、简单的进一束啊广告啦，好不好？那要进广告，进来跟恁电话记好，恁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，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。啊，来，咱来进广告吼。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，即卖筋络拢足硬诶，足病，足疼诶，足酸诶。甚至有个人吼，有开过刀、动过刀诶，有开两过诶，嘛换过人工诶卡刀诶，这样。嘿，那一刀流泪哦，你发现就讲你流刀流泪边啊啦，拢变足硬，拢变足病，有无？爸爸妈妈，你有开过刀诶人，你弯腰落去摸卡、摸卡、摸头卡、摸看卖，你干嘛规拢病掉诶？根本都完美了
1: 呀！对，我你感觉我这个后腿的这个大板筋啊，哇，规个拢安尼跟他慢慢来，有无？哦，足艰苦的哦。
0: 对，那就是拢筋拢变硬去啊！哦啊，有个人啊，卡头乌换过人工的以后啦，哇，真正要骨骨无啥会落，啊，愈来愈变啦。拄开完的时阵哦，比以前卡有一丝啊呢。哎，但是开完无啊久，你又发现讲，哎呦，那又开始变起来，又开始硬起来啊！以前我都骨啊上下骹，即马拢无都骨啊一半尔，都骨袂落啊。包括讲吼，咱咧叮当扫涂骹嘛好，洗碗嘛好，弄安尼啊，徛差不多三五分钟哦，就感觉开始哦，腰够酸诶啦。
1: 吼、
0: 哦、啊，要起身哦，腰啊手拢会甲腰啊化掉诶，叫我都行路安尼。甚至有诶，足侪爸爸妈妈吼，你即马出门诶时阵啊，无穿束腰。无穿束脚，你唔敢出门。
1: 对，
0: 现在因为筋络较无力啊，啊，我是筋络点酷酷，硬笃笃啊。所以你要固固变数嘛好，要固咧啊，叫物件嘛好，即马拢固袂落啊。甚至听着吼，要去佚佗游览，你就惊啦，先啦。因为外口的变数有爱用固的啊，有诶当用坐，有诶干那用固的啊，你固袂落，真正固袂落。啊，干那要爬啊，游览车迄个楼梯啊，你就爬袂起哩啊。唔该讲哦，你根本你厝嘛，无出去外口行。咱人爱用道大哥呢，出去外国行行，细细看看，表示伊坚固用啊。啊，那爸爸妈妈你平常出门诶，甚至讲等出门就是看福建科诶，看西医啊，消炎止疼，甚至规天去针灸、去电疗诶啊，迄拢唔对，迄绝对拢唔对。人一定爱出去佚佗、去行路、去运动嘛好。唔是规工走病，安尼是唔对的。啊，爸爸妈妈，你有干嘛？你这个啊，暗棍那囡啊，足定诶，足硬诶。干那哦，要倒啊，这样话你有干嘛？哦，干那一条筋啊，扭掉诶，甚至一条筋哦，看个过往了，哎，酸未好，痛未好，啊，足硬足病。哦啊，即马来咧，即马坐腰要坐叮当嘛，无多足自由叮当。手要压关，哦，要坐叮当，哇，这肩啊头痛啊，干呢拢坐未叮当，筋未开。吼、哦，啊，甚至脚吼拢无都大步行出去，
1: 对，
0: 甚至讲吼，你也敢那大步行出去吼，你过江就敢那剃腿一种感觉，迄种是你筋络受过硬啦，啊，受过硬要创啊，咱就要补充吼，加完两倍，啊，要补充加完两倍，我你知啊，大家拢知啊，咱来补充啥？德国上届大厂诶，
1: 就
0: 你他，
1: 一百四十五年诶历史啊，
0: 一间公司，对头到尾敢那做。加完两倍，
1: 对，
0: 就干阿只经
1: 就是坚持做几行哈，对咱人体上介重要的这个哈原料滴啦，
0: 冇唔对，
1: 哦，所以爸爸妈妈这时候市占率应该是讲 number one 的时候，即马市面上全球哦，哦，基本上拢采用引导的这个胶原蛋白，当然胶原蛋白你定下咧直播听啊，咧电视台、电台你拢有听到嘛，
0: 对，
1: 但是你要吃，你一定要建议咱人体即马老化，咱的胃肠吸收。好，如较歹对不对？
0: 对。
1: 个人是你较无咧蠕动，所以你。

0: 针对着吸收啊吼，较歹时阵咱爱食啥？分子量愈幼诶，
1: 对，
0: 咱人体才有法度啊，那吸收搁利用滴诶。
1: 对，
0: 所以咱即个要介绍爸爸妈妈是来自德国诶，即水解诶哦，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哦。
1: 对，
0: 它的生态就是啊，那伊分子量非常非常诶幼滴诶。
1: 对，
0: 哦，啊咱人体啊吼，搁有法度吸收滴诶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补充胶原蛋白对咱诶头甲脚诶时阵啊吼，所有咱诶机能拢非常非常诶重要。
1: 对，
0: 目睭呐，那欠胶原蛋白，你来搭下。
1: 对，
0: 对，红镜诶，即个问题。
1: 嗯，
0: 喙齿若欠胶原蛋白，咱的喙齿就落很卡袂得掉。
1: 对，
0: 甚至然后你入水的时阵，白的去红的出来有啊
1: 无？有
0: 哦。哦，过来就是然后，咱的这个所有公路、大细条公路，拢需要胶原蛋白，爱会有弹性的。
1: 对，
0: 你若欠缺了胶原蛋白，你无弹性的时阵啊，上惊就是安那。天气咧变化的时阵，啊是讲温差上过大的时阵、
1: 嗯，
0: 甚至咧变数的时阵，地热啦怎憋起啊？有啊无？
1: 有哦。
0: 哦，个咧是咱的髂骨、咱的关节的时阵，咱需要那肌腱给咱肌腱韧带给咱做支撑嘛。
1: 冇唔对。
0: 哦，啊你唔知道有迄个啊呐？人讲我会当弯翘的这个能力滴诶。
1: 对。
0: 哦，和你诶这个所谓运动呐、啊，要活动的时阵，更加灵活滴诶啊、嗯。所以啊，个咧就是咱的髂底，爸爸妈妈，你常常感觉我这个髂底这条筋啊，
1: 哦、
0: 哇，规个痛掉掉按。都有啊，无、嗯，有当时无说你啊，啊，走路去冰一个脚刀啊，吼，伊只冰脚刀无代志，
1: 对，
0: 即马冰脚刀规个连骨头拢脆起啊，
1: 对，
0: 这个是欠啥？欠胶原蛋白啦，
1: 冇唔对，
0: 哦，啊，你胶原蛋白唔是讲按所谓什么我加贵啦吼，落去我用空的豆豆空，加卡豆豆空，
1: 嗯，
0: 迄你袂当特工食，
1: 冇唔对，
0: 哦，啊，咱今日推出的这個德国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啊吼，
1: 对，
0: 就是要帮助咱补充身体上介重要的原料啦，
1: 对，啊，而且咱内底会加到这个油甘吼，
0: 嗯，
1: 油甘会当讲抗氧化，
0: 对，
1: 哦，啊个抗 UV，
0: 对，
1: 哦，啊个有足强的这维生素 C 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你要食胶原蛋白冇唔对，但是你得配合着维生素 C
0: 啊，我爱个控我掉，
1: 对，
0: 你胶原蛋白则袂大量一直流失去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所以吼，咱的这个维他命 C 非常的重要，
1: 冇唔对，
0: 你那咧买人规罐规罐哦，原粉黑呀吼，你爱个另外啦，唔是配合果汁，你就是爱配合一罐啦，水果滴的，
1: 对，
0: 黑上高工啊，
1: 冇唔对，
0: 阿华一停拢配你啊呐，个只个成分拢搭配起来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咱起一间厝啊，爱有水泥，爱有刷，爱有钢筋，
1: 嗯，
0: 安尼厝唔在用，桥唔在在。对不对？
1: 不对，
0: 所以今天然后，咱的这个来自德国的水解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啊，咱赶快呢，最后一天、啊。
1: 有，咱这只后来有30包的耶，哇、
0: 嗯，
1: 咱、哦、一包都是5公斤的，
0: 咱拢未上油袋啊。
1: 等于卡布一包就是卡布四如十粒米啊，吼、嗯哦。来，爸爸妈妈，咱今天哦，一盒诶三盒啦，吼、哦，三盒一组。赶快邮到我这，1980块就好啊！啊，那买大组的爸爸妈妈，你注意听哦。今天最后一栋哦，今天买大组3900对不对？
0: 嗯。
1: 咱加上一盒和咱的爸爸妈妈，总共就是四组3盒1980。
0: 嗯。
1: 啊，那大组的大组是7盒邮到3960块呢。但是咱先讲，今天最后一天哦。
0: 对。
1: 你若要花入要做门的关键呢，咱的控制理数理我七七八八，控你理数理我七七八八，控你理数理我七七八八。以上广告，感谢，谢谢。

0: 喂，你好。
1: 哎，
0: 钟老师。
1: 嘿，我跟你讲，像我们大姐姐，
0: 嘿，
1: 这都吃到袂歹，
0: 吃到安那袂歹，
1: 吃到脚骨开会行。
0: 哦，脚骨开会行呀，啊不，本来恁大姐安那脚骨那啦无啥会行哦。
1: 就是滑倒咩？
0: 哎，滑倒啊，无啥会行就对啊，不偶然呐。
1: 哦，咩啦？
0: 啊，食种食咱的台湾两杯，食了安那，即马开会行哦。嘿，
1: 开会行嘛。
0: 靠啦啦就对啊。哎，
1: 靠有啦啦。
0: 哦，是哦，谢谢咱总。
2: 较油啦！
3: 哦，都会较油。
2: 面啦，
3: 身躯会较油啦。啊，面较辛苦，弄较油就丢啊啦。
2: 我今日在。
3: 啊，佮阮买嘛对无
2: 吼？我人在上
3: 桌。嘿，对，我知你佮阮买三桌对，啊，食了真油啦吼。
2: 是啊。
3: 皮肤佮面拢真油啦。
2: 是
3: 啊。啊，食偌久？食无偌久吧？
2: 食差不多，一盒我就知影。
3: 摕一盒，食一盒啦，都十
2: 八。比半面油较知影。
3: 哦，比半面油较知影就对啊啦。
2: 因为我常常拢爱买面油，我爱水，拢爱买面油来抹啊，来去抹，敢那效果较无只好，而且敢那效果较紧。
3: 对，安尼黄妈妈，你食恁这种蛋白真好啦吼。
2: 嘿啊，对一种骨头嘛有差。
3: 有差哟，你感觉都会有差。
2: 脚头乌啦，
3: 嘿，脚头乌安怎？
2: 较袂硬硬啦，
3: 较袂硬硬啦吼。
2: 本来行路行较袂起啊，较嫩口，伊个跟那嫩蛋较嫩吼。
3: 嗯，
2: 啊，跟那行路就行较会起呀。
3: 对，无唔对，因为咱这胶原蛋白就是要顾咱的软骨来啦吼。所以你安尼，这个凹弯的所在，脚头乌感觉就继续轻松的啊啦吼。
2: 脚头乌继续嫩啊，本来。我看到拢害害，拢会滴滴滴滴，啊！即马就我害害就无听。
3: 哦，本来有声，即马无声啦吼。
2: 系啊。
3: 啊，食咱这胶原蛋白真好啦吼。
2: 系啊，就是确实袂歹，
3: 确实袂歹啦吼。谢谢。
4: 我来，所以讲咱这胶原蛋白本来伊就啥，伊本来就是啊，咱够骨溜啊，够弹性啦，靠这个弹性。你听我嘛，伊讲哦，真正哦，哎，只只的吼，走路较袂痛。吼、哦、阿妈吼、哦，本来有声音，即马嘛无声音啦。吼、哦、啊，行路艰苦，即马行路未艰苦啊。
0: 嗯，
4: 唔敢讲爸爸妈妈，即个吼教我两辈啊，吼、哦、是每一个人拢爱补充的。爸爸妈妈，你莫讲来讲，我食钙质都有教的。
0: 嗯，
4: 钙质是补典故的所在。
0: 对，
4: 但是你钙质的流失无 A， 因为你无教我两辈，你保证流失的。过来你食落钙质啊，
0: 嗯，
4: 你啊食落钙质是唔对的钙质。我直接无拄啊变结石嘛足济啊！唔要讲爸爸妈妈，你定定去病院检查，医生拢讲，你钙质无够呢，叫你爱去补充呢，你就怀疑啊！医生是要贪我的钱，还是要叫我食药啊？现在我逐工咧食钙质啦，现在钙质咧阁无够，因为你食了无啥对的钙质啦。啊，过来你无用网啊，甲网条的啊。
0: 嗯。
4: 网啊，什么叫网啊？就是胶原蛋白，就是网啊。
0: 对。
4: 胶原蛋白会当帮助咱收掉咱的骨质。钙质，
0: 个
4: 钙质给你收掉的。
0: 嗯，
4: 哦啊，而且哦，咱即个咱即胶原蛋白，咱九里塔这个九里塔的这个胶原蛋白哦，咱内底个掺着啥？素食的玻尿酸。
0: 嗯，
4: 素食的玻尿酸就是跟那啥，跟那乌油啦，乌油就是要保啥？保护咱眼睛的啊，保护机器也无顺气啊。
0: 嗯，
4: 你看咱车门，特别人去保养，伊拢给你抹啥？抹黄油啊。
0: 嗯，
4: 先要抹黄油。

0: 无你开门开来奇怪叫声音吗？咱的车哦，嘛同款啊，咱的人嘛同款啊，人你若油无够，水无够，伊就啥，伊就奇怪叫，失速叫，啊，伊就会无顺。啊，你当然你就会听嘛，起个叫啊。
1: 对。
0: 啊，所以我唔该讲爸爸妈妈，你来食啦，别人诶哦，即个胶原蛋白，讲筋骨咧软 Q 诶啦，哦啊骨头诶本来起个叫诶无声啦，拢食拢无感觉诶，你就一定爱来食咱诶焦利塔，德国诶哦，市占率全球市占率占七成啦，占七成啦，
1: 对，
0: 一间公司啊，专门干呐做胶原蛋白，你就知讲伊偌专业吧，专业。啊，过来咧，还咱会吸收诶，做做水解，拄着水伊就扬起啊，啊，你啉落伊就吸收起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拢免惊讲哦，什么排斥诶问题啦，什么未吸收诶问题啦，什么分子收大诶问题，拢未。过来咧，食这比你规工控低卡、控骨头来食，搁较安全啊啦，无胆固醇诶问题。你规工讲阿妹，我来控低卡啦，我来控低卡啦，控大骨来啉啦，食到尾你就中风就会啊，是啦。因为当胆固醇受困啊，啊，食这拢无胆固醇的问题。唔敢讲爸爸妈妈，现在足侪人食了有感觉。因为咱一包五公克的啊，五公克什么概念？你知哦？卡布西鲁十粒呢？啊，咱一盒三十包粒了，等于卡布西鲁三百粒呢。三百粒，你若外口咧做哦，一罐六十粒，咱等于五罐呢，食冻人五罐呢。啊，咱个五罐放咧一盒内底，啊，你看有效无效？一定没有你有效的嘛，但是你就啥，一定爱照时间吃。
1: 对，
0: 你卖讲啊，人家你在含两块广告三只四又困，安尼我拜托你卖买，咱若买等于咱就照时间吃。啊，吃嘞，你一定有感觉。不管你的筋络我硬啦，我扁啦，我疼啦，我未苦的啦，哦，安尼啊，叮当手咧叮当，我咧疼啦，你就补充高两倍，含咱的筋络有弹性。哦，你手链有链的无多补。但是咱人会当靠食胶原蛋白来补充哦，
1: 真的。
0: 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囝哦，你爱注意，恁囝三只话者1980块尔，3980尔。啊，那大组嘞，大组是七盒哦，七盒有的话者3960块尔。爸爸妈妈有够俗的，人外口交啊两百，十包，五盒六盒就要卖你2000几块啊。啊，你打阿婆啊啦，啊你算打阿婆啊。六盒2000几块，等于咱的两盒呢。啊，咱今日三盒总共是90包呢，90包呢。唔敢讲爸爸妈妈，你若食别人的食袂惊，麻烦呢，该咱食咱的。啊，我以前咧做生意做到即卖，足侪人拢卡来学咯。恁做物件有实在，含量拢绝对有，甲你讲啊够。吼、哦，人讲诶，足量添加。你若足量添加，一定没有你感觉的。不是讲内底给你掺足大包，内底掺一挂有诶无诶物件，啊，内底量则一输啊，你啊。
1: 对。
0: 噱头要创啥？咱上重要就是讲，即个量也有够，上主要诶物件量也有够，你其他附加诶才有迄个效果啦。你若总主要即个量无够，你其他里里扣扣诶，敢若要噱头诶，啊，拢掺一输啊，迄无效，你倒不如卖食。咱老实讲啊。解开玩弄钱的，我阿今日咱三只1900块呢，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七阿波，七阿又在3900呢。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一栋啊，
1: 对，
0: 哦、你要烦恼要做无来赶紧的，那你控你2425778800，控你2425778800，控你2425778800，以上广告感谢，谢谢。

0: 你胶原蛋白吃真好。
1: 安怎好？你
0: 讲。我软骨吼，肋骨吼，
1: 嗯，
0: 啊吃吃了，我这样脚拢会当行路啊。
1: 行，会当行路啊？
0: 哎、欸，对。
1: 啊，对，本来先啊，有必顺的对吧？
0: 软骨，软骨来肋骨。
1: 嘿嘿。啊，今麦吃胶原蛋白，吃了真好。
0: 肋骨。
1: 嘿
0: 啊，吃了吼，今麦我脚拢会当行。
1: 会行啊？
0: 哎、欸，对。
1: 啊，袂疼。
0: 没听
1: 啊，没听啊啦吼，啊无你安尼本来安尼袂听啊。
0: 我送我好势
1: 咧。哦，即马你叮当加足两 Q 的就对啊，吼。
0: 应该你买两多大多的。
1: 是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
0: 我还在吃诶，好像甲即马甲十二月
2: 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我接到啊。
1: 对啊，
3: 你讲食这胶原蛋白安怎？
4: 食了感觉这个，我本来五十斤哦，
3: 五十斤这个骨轮子啊，
4: 嘿嘿，手骨拢也袂起哦，
3: 嘿，也袂起。
4: 啊，后来我是有去做针灸啦，有去推拿啦，啊，无用去做几摆，我都无用头去，我都全拢食你这胶原蛋白。
3: 嘿，啊，即摆即摆五十斤，感觉
4: 就食都也开起啊，
3: 也开起啊。
4: 本来迄个吹风机哦。
3: 哦，
4: 夹袂起啊！
3: 要吹后边头毛，
4: 系要吹头毛夹袂起啊！
3: 夹袂起啊！
4: 夹到遮都叫咩落去啊？
3: 夹到差不多90度夹袂起啊！
4: 夹到遮都叫咩落去？
3: 哦，都叫咩落去啊？
4: 啊，后来我都
3: 食这胶原蛋白，
4: 直接都感觉自己手，哎，门口我都夹到遮。
3: 哦，即摆夹足悬的吼，夹较悬啊！
4: 我只那夹到遮尔。
3: 哦，你顶面都无到90度啊！啊，你即摆当夹到90度超过啊，嘿啊！安尼，未歹，你食这个胶原蛋白，你就感觉对你这五十斤。
4: 我感觉
3: 两骨啦关节方面真好的对吧？安尼好啊，你就继续吃，哦，好，谢谢。嗯，啊，你讲吃咱这胶原蛋白，
5: 对啊，我手拿起来有没有咳咳咳？
3: 本来有咳咳咳一声，
5: 所以拿起咳小咳一下，就是按照翻身那个膝盖会有声音。
3: 哦，啊，你吃胶原蛋白吃几条都有感觉啊？
5: 哇，吃五缸的，
3: 吃五缸都有感觉啊？
5: 对，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就没有声音。
3: 哦，啊，本来的叮当，肩胛头的叮当有声音，
5: 好像那个关节哈脱开了，
3: 嗯，
5: 那就
3: 咳有声音。
5: 现在好像都会那个，
3: 起码都
5: 软骨素它。
3: 就比较有感觉的哈，就比较没有 QQ QQ 的声音的哈。五天而已哦，
5: 我吃现在已经15天了，
3: 吃十天了哟。
5: 现在没有了，
3: 没有了，
5: 我叫我
3: 就没声音了哟，
5: 没有声音。
3: 哦，那不错啊，不错啊，啊，你也继续
5: 讲。所以我就说，它这个可能含量少，按你这个说多。
3: 对。
6: 哦，所以讲爸爸妈妈，咱这个教完两杯哦，德国大将乔丽泰这个教完两杯哦，真正对着吼，咱关节的所在啦，软骨的所在啦，拢有足大的帮助。你看。有安尼软骨来破损呢，哎，食咱的胶原蛋白食了真好。
2: 嗯，
6: 手骨头夹袂起哦，听啊安尼起骨叫的人哦，本来拢讲夹到90度都夹袂起啊，即卖当夹到夹悬起安尼，迄个表示你胶原蛋白补充了个，而且咱的胶原蛋白比别人较有感觉。
2: 嗯，
6: 唔是干那胶原蛋白，即个帮助呢，胶原蛋白含咱的筋络含咱 Q 无唔
2: 对。
6: 从主要是咱内底个掺着玻尿酸，
2: 对，
6: 这个玻尿酸哦，对，
2: 嗯，
6: 就是咱讲的乌油啦，甲咱那观察天油落去，
2: 嗯，
6: 天油落去就伊自然伊就较骨溜啊，
2: 对，
6: 啊，你咧叮当时候，你那油无够，伊就起骨叫，
2: 嗯，
6: 啊，那油无够时候呢，伊就开始磨损，
2: 啊，嘛开始疼。
6: 哎，嘛个会听，
2: 唔
6: 敢讲爸爸妈妈，你也听着哦。你开始个卡达乌哦，听着起哭啼个声哦，我甲你挂保证，你绝对走路就艰苦。
2: 真的。
6: 啊，你若讲哦，配合着咱的胶原蛋白，含咱的筋哦，含两 Q， 含咱的筋哦，靠伊个韧性，
2: 嗯，
6: 靠伊个弹性，
2: 靠弹性。
6: 啊，佮加上乌油，甲你舔落去时阵，吼。不怪吃咱的这胶原蛋白，大家嘛饿了干呢。
2: 其实爸爸妈妈吼，你个算咱只要是30包，
6: 对，
2: 一包5公克哦。
6: 等你人个啊，我这十粒。

0: 卡布斯如何呢？
1: 我今天看一个电视台啊，吼，只要十包，
0: 对啊，
1: 五盒差不多要两千块，
0: 对，
1: 等于咱的差不多要一半的这个计量了，
0: 对啊。
1: 然后啊，吼，介绍跟咱同款啦，
0: 嗯，
1: 爸爸妈妈真正物件吼，不是讲吼加愈侪愈好，
0: 对，
1: 伊迄包囝呢，你讲要加个偌济？但是吼，咱的水解咱重要是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生态，
0: 嗯，
1: 你逐工补血量一定要有够。
0: 对，
1: 嗰个是搭配一个抗氧化物质啦。当咧当咧红疹痛疼的朋友啊吼，用去帮助呐，抗发炎以外吼，更去清除咱的组织体。
0: 对，
1: 恁人细胞呐呐，少年的时阵呐吼，较未啊呐老化啦，
0: 啊老
1: 化就一堆的毛病啊。你看你苦未对，背未起来，有无？要弯翘的时阵，手要伸久，要压悬的时阵，你无在条压。
0: 对。
1: 你像拄阿妈妈咧讲啊，你有看足侪人去学健康，为什么要去学健康无？手听呢？讲你听，你叫伊硬撑，无在条撑啊。
0: 对。
1: 吼、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咱会当靠到啥平常时啊吼，一寡吼咱的这个筋络。哦，这个肌腱韧带输啊，这个原料啊，吼，来补充血液啊，随时拢保持伊的弹性滴诶。
0: 冇错。
1: 和你春秋拢唔是问题，和你咧脚要换步的时阵啊，吼，拢啊那步啊，吼，拢未困难滴诶。
0: 冇错。
1: 哦，啊，嗰阵时啊，吼，保护咱的软骨啦。
0: 对啦。
1: 像那咱的啊，吼，关节爱买啊去换人工诶，啊，都磨损啊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磨损难都会磨损，软骨啊磨损啊。
0: 冇错。
1: 哦，所以你即马第一要件就是啊，甲咱的这个软骨啊做些保护，就跟那我咱咧。行，咱咧穿迄个我运动气垫鞋，赶快！你现在去买气垫鞋，你脚咧打壳较会疼，
0: 对啊。
1: 大家买的时候，足底筋膜炎拢发炎吗？
0: 爱扩胸啊，
1: 爱扩胸嘛，
0: 对啊。
1: 所以这赶快意思，那个天热的时阵，可以有一块扩胸滴诶。你若无说你跳去扩掉的时阵，哎呦，那个扩胸个会断倒倒来，对不对？
0: 对
1: 哦，也回弹啊，就是用个做一个保护滴。但是你即马这块扩胸一定啊，那无个咁要变去啊。
0: 嗯。
1: 所以当你啊咧扩肌的时阵啊，一断袂倒来的时阵啊吼，就规个屁个裤卡，对不对？
0: 对。
1: 所以阿公阿妈。这就是要做一个保护上界重要的工作的，
0: 冇对啦。
1: 而且阿华甲以前的团队啊吼，就是要恁食去用的去的，
0: 对。
1: 无人一届安尼做三十包，然后三阿卖你1980块啦，
0: 对啊。
1: 然后大组的阿华佫共加上食，
0: 对啊。
1: 六啊3900啊，六个加上一啊七啊几啊，剩500几块。
0: 对，
1: 真正在坑诶吼，收诶这个吼，人讲啊吼，不管是啊吼，诶便宜嘛好啊，健康嘛好，还是讲一寡美容机构啊，这几啊拢破千诶咧。
0: 对，
1: 啊所以爸爸妈妈咱就是讲啊，阿公阿妈咱手面趁食。
0: 嗯，
1: 啊你吼，你讲一天你敢那只啊，不是敢那胶原蛋白呢？
0: 对啊，
1: 你还顾目睭呢？吼、哦，啊！你还顾心脏呢？
0: 对啊，
1: 啊！你还通血路呢？所以吼、哦，咱的这个赚的钱有限啦吼，我拢知影。
0: 对、哦，
1: 所以尽量啊吼，不要你顾身体，但是爱和你负担未起，你才敢要吃啦。
0: 冇、嗯、错。
1: 好吧，所以今仔日咱的来自德国水解的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哦，
0: 对
1: 哦，分子量上佳以为，人体上好吸收的，而且。德国的焦利塔吼，这大间的厂一定有做过啥人体实验的诶。吼、哦，咱现在猜这样、個、吼，爸爸妈妈，咱猜2000到5000道尔吞，然后是有经过人体实验嘛吼？这个分子量是咱人体上有办法吸收的啦。你想粗嘛袂使，想细伊人袂掉啊。
0: 嗯，
1: 你忙啊人袂掉，所以伊就是流倒出去呢。
0: 忘掉、
1: 哦。所以阿公阿妈，咱啊吼，真正世界大厂上大厂啦。
0: 你
1: 现在市占率70%以上啊吼，你唔免怀疑啊，伊大家拢有经过啊那实验过啊，
0: 冇唔对，
1: 好不好？所以今仔日吼，咱最后的机会啦，
0: 对啦，最后机会，咱今日三盒吼，优待1980块呢，啊那大组咧，大组是7盒啵，
1: 对，
0: 7盒优待或者3960块呢，今日最后一栋呀，吼，你那今日无定向做问题，后盖就无多只优待吼，来，咱的控理李数李五七七八八，控理李数李五七七八八，控理李数李五。七七八八，以上广告，感谢，谢谢。

0: 做胶原蛋白见证哦。好，你讲。
1: 我就是啊，顶回安尼，我卖讲啦，我搁讲见证就好啦。
0: 好好好。
1: 哦，嗯。啊，迄个我食了吼，食几包啊过来了吼，我啊，迄个在行路吼。
0: 嘿。
1: 这个。脚这后边这脚床头筋哦，较灵啦，
0: 有较灵啦吼，
1: 嘿，
0: 因为咱的筋有需要胶原蛋白啦，
1: 较灵啦，
0: 有较灵啦吼，
1: 有较，
0: 嘿，啊，你讲食胶原蛋白嘛真好就对
1: 啊，
0: 嘿，啊，这个凹纹的所在有较灵就对啊，
1: 嘿，这个所在伊头筋拢行拢会疼一
0: 下，我配这个胶原蛋白，嘿，啊，就是真好就对啊，
1: 配安尼食。食到位安尼袂歹哦。
0: 哦，听讲你这个关节嘛，肌肉袂疼的吼，哦，肌肉袂疼。
1: 即马行路拢袂疼。
0: 即马行路嘛袂疼，就对啊哟。安尼袂歹袂歹，你讲食胶原蛋白食无几包嘛，对不？
1: 啊
0: 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
1: 我今日要甲恁叫，我拄我听着。
0: 好好。
1: 即马。
0: 啊来啊来，你好，嘿，来你要甲咱见证咱这胶原蛋白在这个
2: 嘛。我本来脚跋动吼。
0: 嘿嘿。
2: 啊，我听你讲讲吼。胶原蛋白嘛流失吼、喔，就好用这就好用诶。
0: 对。
2: 啊，我就要甲你买来吃，啊，即阵那会行。
0: 会行、喔。
2: 哈。
0: 啊，无你本来跋倒脚未行哦。
2: 脚跋倒啦。
0: 嘿。
2: 啊，跋倒脚骨断去啦。
0: 哎呦，骨断去哦。
2: 对呀、啊。嘿呀、啊，啊，我去用一罐药抗跳高啦。
0: 嘿。
2: 啊，就个空着空的，阿无食，无提药啊，无半项，
0: 然
2: 后转来。
0: 是。
2: 啊，我即个人食恁有食恁的胶原蛋白，啊，感觉有较好。
0: 有较好吼。
2: 啊。
0: 哇，无骨头断去呢。
2: 对啊。
0: 啊，即摆食了真好吼。
2: 都较人漂亮，较畅快，啊，无快，啊，转弄掉啊，啊，断掉啊。
0: 是，好啦，谢谢杨妈哦。
2: 啊、
0: 谢谢。
3: 好啦，咱讲着足侪爸爸妈妈吼，拢有同款的问题啊。腰脊骨、迄、那个筋、硬、酸、病、痛，牵啊，牵到脚床头的，啊啦，较严重的牵到脚起的，啊，拢按得多哦。迄拢啥？迄拢是筋络受过硬的啊。
4: 对啦。
3: 啊，有足侪人吼、哦，干那小可弯腰一下，哇，这腰脚床头才有酸感呢。
4: 真的。
3: 哦，啊，行路嘛，愈来愈细步啦。
4: 嗯。
3: 提物件嘛，提无啥会起来。
4: 嗯。
3: 行路咧，愈来愈无力。
4: 对。
3: 徛一时啊，都会皮皮喘。
4: 嗯。
3: 这拢是教完两辈无教。
4: 对。
3: 咱教完两辈呐，无教的时候，咱自然肉就消散去啊。
4: 嗯。
3: 啊，你也消散落吼，人就害啊哦。安怎啊？你体力歹，啊，体力歹的时候呢，精神歹。
4: 系。
3: 你变作吼，你消化叮当的时候，你人就化忝嘛。
4: 对。
3: 不但忝哦，佫足容易会酸诶。啊，佫啥熬酒筋。
4: 嗯。
3: 吼、哦，啊嘛足容易会疼。
4: 对。
3: 啊嘛足容易啥？足容易受伤诶啦。
4: 对啦，伊无够软 Q 你掂嘛。爸爸妈妈，你个想哦，你即卖连手举一半掂掉，恁兜若有人硬甲你手要甲你扳落地，会疼无？疼丢丢啊！无，所以现在做些人去福建考，伊有当时吼，伊照着这个机器，但是机器有设定滴诶，
3: 对，
4: 哦，设定用去帮助你倒倒啊，倒倒啊，倒倒啊，我，啊，伊咱人啊吼，你出来较无都扎力滴诶，
3: 嗯，
4: 所以有当时向甲你叫诶时候，哇，这规个疼丢丢滴诶呢，哦，所以爸爸妈妈现在讲，咱伊在少年诶时阵啊吼，哦，咧弯腰诶时阵，
3: 吼，哇，溜厉害，
4: 哦，咧后什么后空翻迄拢毋是问题啊，
3: 啥物要压水当安尼？好牙就都起来了。
4: 你即马连苦连苦落哦，想要苦咧捡迄苦坑的物件，你都无在钓的。
3: 对，
4: 你看恁到头脏，你变安尼苦落去，甲迄支头脏哦，眉都起来，你无法度
3: 啊。嘿，没卫生纸咧，头壳被捡个
4: 了。像咱姐大姐讲，伊啊后边啊，我大半斤这条啊，靠顶。起来哦，一直痛跟咱我咱这个卡层破的所在啊，这条大板筋痛噶呢，规个跟那我用缩掉的病掉的安尼啊，爸爸妈妈你定靠靠你免那行咯，
3: 对
4: 哦，哦，你跟那卡要夹起来，你又干嘛扭不起来啊？
3: 嗯，有哦，
4: 哦，所以这东西欠啥？欠能 Q 啦，啊能 Q 要食啥？食胶原蛋白就对啊，
3: 对、哦，
4: 但是胶原蛋白有分作侪种诶，像那咱们跟全球市占率第一名诶，
3: 对哇、啊，
4: 足贵个啊，

0: 专利啊，世界专利三十几个的这个专专利的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那买做较俗的原料就好，伊没有你食的是有效果的啊。
1: 对啊。
0: 个了朋友咧问伊，你本身你有咧食钙质点着？麻烦你一定要配合啦，胶原蛋白就去做补充。
1: 嗯。
0: 咱起厝啊吼，没有厝国较在挑啊吼，用个菜国较在，最主要的原料就是啥？钙质跟这个胶原蛋白的，
1: 忘掉。
0: 好，啊，咱胶原蛋白跟咱一间厝的这个钢筋同款啊，但是然后咱这个钙跟它水泥啊，水泥要把这个钢筋给空空空空空空，我掉的时阵，
1: 对啊。
0: 你也算，有当时啊，风台来啦，地动来的时候，你唔要免惊。
1: 嗯。
0: 哦，所以爸爸妈妈这有当时啊，物件吼，就是要搭配来吃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你跟它补，单单阿外养补钙。啊，奇怪！啊，那大概三个月去检查，钙拢补袂定。
1: 对。
0: 你干那有水泥无效啊？哦，你有当时吼，你这个骨头无够在顶头啊，那空空浪浪滴个呀。
1: 对。
0: 哦，所以爸爸妈妈有当时吼，咱介绍好的物件啊，但是不要你食得起呀。
1: 嗯。
0: 真正不要你食得起，啊，但是然后你若卖你伤贵，你可能啊吼，食一工休五工，安尼就无效果去。
1: 对。
0: 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若长时间食，但是你卖赶紧，你莫讲一工两工就要看到效果啊。
1: 对啦。
0: 你的筋一定按多久啊？哦，病多久啊？你多久啊？哦，无感觉人会使轻轻松松手压悬、脚划悬啊？甚至你无道理连家己要身躯要撩头髪，你拢撩袂掉啊呢？哦，啊这哦，甲软 Q 有足大的关系滴啦。
1: 对。
0: 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介绍你的是来自啊吼。德国上大厂，也就是吼制造胶原蛋白上大的厂。
1: 嗯。
0: 嘛是啊吼。偏是上盖站的厂啊，
1: 不对，
0: 找无第二间啊啦。
1: 对啦，
0: 好、哦，而且吼、哦，咱的分子量非常非常的，
1: 那是生态级耶。
0: 而且吼、哦，爸爸妈妈一家拢分什么一型、二型、三型、五型，对不对？
1: 对。
0: 我咧讲，只要是生态，它就没有分一二三五型啊。
1: 对。
0: 哦，拢包在来啊，所以你按那家只要量有够，你绝对会吃出也好。
1: 从这个世界量啦。
0: 对。
1: 哦，啊，你摸起来卡布塞鲁便宜啊。哦，啊，咱就讲啊，咱这一条了，等于外口卡布塞鲁十粒币啊。
0: 对。
1: 咱三十条了，等于话在外口的五罐啊呢，六十条的五罐呢啊呢，咱个三百条的卡布塞鲁，放在咱食盒内底。
0: 啊，重点是啊吼，就是妈妈你无多吞，
1: 嗯，
0: 你即马吞咽有问题对不 对， 對？你吞咽有问题嘛是退化呢，啊，咱这脑的所在啊吼，嘛是爱软 Q 啊。无你先吞物件吞袂滴落滴，哦，所以阿公阿妈有当时吼，你也看按头甲卡，哦，咱的头张啥那，你洗头落龟泡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你也看你感觉你的头张那愈来愈少有无，愈落愈侪滴，
1: 嗯，
0: 目睭那大涩，你食营养素拢无改善，目睭拢大涩红肿的问题，喙齿那定落落迄拢夹袂得掉，啊，你露水那白入去红的出来滴，
1: 对，
0: 奇怪碰波那滴滴拢按那么跳紧那么跳慢滴，咱公路无够能 Q 啊，
1: 对。
0: 啊，公路若无能够上惊天气变化，你即马秋冬咧天气变化对不对？有当时你阁无说你出节啦、断节啦尔，你也看你的你的规公路拢脆糊糊去啊，拢破去啊，对不对？过来咱的脚骨咧，现在这侪人台湾这侪人咧换人工的这个关节，
1: 对，
0: 啊你软骨拢无够歪去啊，当然嘛爱换，伊都无骨伤啊，所以阿公阿妈，咱即马要创啥？要紧夹骨头甲骨头之间之地。即块骨相，你知无？就跟那你咧穿气垫鞋同款，你咧穿气垫袜同款，你哪会想要去穿气垫鞋、气垫袜？因为你的脚，逐工拢穿迄鞋啊，平的对不对？啊，打鼓拢去打到裤脚，哦，你的脚底拢去接受到涂脚，结果打打个痛，干咧跳丢丢，你即马连安尼徛久啊，吼，脚底痛个拢敢那唔是你的有啊无？啊，过来就是咱这个脚底的所在啊，吼，哎，刚买一条。筋啊，你痛啊，这个卡底去，哎呦，痛丢丢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咱的这个迄块骨伤啊，吼，咱卡底毛骨伤滴啊，迄块骨伤叫你磨到拢歪去啊，啊，你即马要赶紧嘞，想办法把迄块骨伤看，哎，搁个报道登来无？上无好伊啊呐，有一个这个帮助你啊吼，人讲回弹呐、啊，你无说你啊去扩节时阵，伊个用个大刀登来这个功能滴，但是你即马这个功能怎么样呐？失去伊的功，迄、那个。人讲功效去啊，所以你会感觉讲奇怪，无说你磕掉，安尼骨头就脆去啊，都爱去断伊啊，有啊无？所以阿公阿妈食到钓物件吼，对咱人体来讲啊吼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一定硬话嘛，真心建议恁到脑吼，不管是二十岁、三十岁，麻烦你去即马。 应该开始做补充啊，就跟咱的何大姐同款，一天啊，阮早间也在食，我讲食当然真嘞，伊讲哎，我感觉食，阮早间食食呀吼，哎，皮肤嘛加真水呢，加足光鲜呢。

0: 哎，这个是附加价值。
1: 我
0: 你吃高蛋白，你足聪明的，但是爱给吃水解的。
1: 对，
0: 水解胶原蛋白，还佮经常生态级的，生态级就是分子量非常的幼。
1: 冇唔对。
0: 反正你即马消化吸收较慢的朋友，你必须要经常生态的吼，对你来讲才有这个真正大大的这个帮助的耶。吼，所以今仔日最后啊吼，咱只要是30包，一包5公克，一定是业界真棒的量啊。
1: 冇唔对。
0: 哦一包5公克，只下来都有30包滴耶。
1: 对，
0: 咱今日出货的四周是3盒，都90包啊啦。
1: 对，
0: 无人通路安尼啦。
1: 无啦，
0: 90包优待1980块，绝对不要你一个去啦。
1: 对，
0: 啊那大周的吼，2周是3960，本来6盒嘛。
1: 对，
0: 直接阁加送你一盒啦。
1: 总共7盒，来今日最后机会哦，今日嘛最后一档哦，今日3盒会交完2倍。优待1980块尔，啊那7K 啊嘞，7盒优待我这3960块尔，来咱的控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，控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，控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，以上广告感谢，谢谢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水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足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哥哥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7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8: 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烈，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可以留在嘴里，也可以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年代帮我五千克所罗来欢迎收听茉莉家族节目。
1: 徐尔迪制作，徐尔迪主持，欢迎收听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再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的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时间过得真紧吼。
1: 嗯，
0: 五日做教育呢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啊五日做咱门家口吼，都爱插迄个艾草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香，香、
1: 啊，
0: 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知？
1: 嗯，
0: 叫做木莲吼，木莲真有效嘛，
1: 嗯，
0: 啊老母去食落去膏吧，
1: 哦，
0: 肉包啊膏吧。
1: 哦，
0: 啊，就用拍到阿鼻地噶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木莲呢去地噶，要去救伊老母啊呢？
1: 那你讲我多久？
0: 啊，有夹一支个金光钉迄有，
1: 嗯，
0: 蹬一个吼、喔，哇，迄地噶拢劈开安尼吼，乌龟拢倒倒出来，
1: 哦，
0: 啊，再来出世做黄巢，
1: 嗯，
0: 伊下头要如一个手安大条的，
1: 哦，
0: 欸
1: 嗯，
0: 啊，黄巢就要气保健，
1: 嗯，
0: 伊就要收回啊嘛，无比赛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是收，就是收，哎、欸，一个幼孝囝，啊，全按照伊老母安尼啦，用啊，你台湾你莫台湾老母，我老母就啊，拢能扛能手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黄巢看伊安尼孝子的感动天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全无个台，讲你等于领导吼，
1: 嗯。
0: 迄、那个五日做迄工，你来甲插青，
1: 嗯，
0: 艾草诶，青叶啊有甲插咧，
1: 嗯，
0: 啊我若到诶时阵见青不杀，
1: 哦，
0: 哦，即、這个囡仔伫等于装诶吼，通装诶拢甲因讲，
1: 嗯，
0: 讲黄巢即摆要气保健哦，啊，大家都要插青叶啊，
1: 嗯，
0: 规个装拢插青叶啊，
1: 嗯，
0: 啊黄巢去甲伫，讲者倒当诶，一年岁数数万人堆去，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都抬袂落去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从那地里去扑扑扑扑，哎，因只师傅讲，嘿，我就来买迄，迄三万块后期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茶内底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米底啊较透冻，
1: 哦，
0: 啊，根据这黄巢有咧讲，伊那台路那白灰吼，
1: 嗯，
0: 都未使个往台啊啦，
1: 那安那为了白灰，
0: 嘿啦，啊，就阿仔较早咧高团路来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就用好啊，这个手啊先啊。甲试试看麦啊，
1: 嗯，
0: 都扑掉因师傅啊，
1: 哇，
0: 扑一个哇，有哇，见白灰都比赛台啊，哦，
1: 嗯
0: 啊，
1: 唔是红，唔是扑掉因师傅的老红灰，
0: 嘿，扑一个白灰，
1: 白灰，
0: 啊，全
1: 部台，
0: 对，
1: 哦，
0: 啊，咱

0: 就讲迄、那个，
1: 这
0: 巴掌节迄天啊，
1: 嗯，
0: 五日节迄天，咱都爱门下都要插树叶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对啊，
1: 见青
0: 见青不杀，原因就出在遮。
1: 阿姨等迄个，举迄个拐啊，等迄个乌龟拢走出来。
0: 对啊，阿都要去修啊。
1: 哎呀，啊变做讲迄个迄个辟邪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哦，
1: 迄个兄芙蓉，
0: 阿个青阿青。叫迄个囡仔等于讲，恁兜甲插迄个艾草，
1: 嗯，
0: 甲迄个兄，
1: 嗯，
0: 甲插条，为滴有青的就好啦。
1: 哦，
0: 树叶甲插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当然都未当遐台啊！
1: 即
0: 囡仔等于通证的拢讲，
1: 警
0: 察了，警察了，哦，无像黄巢要来刺保剑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通证的拢插迄个兄啦，草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黄巢到遐时阵看到就戆样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君子言一说啊，驷马难追啊，
1: 嗯。
0: 都唔敢跟台啊！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躲过一劫，
0: 躲过一劫，啊，到后尾啊，直直去台啊啦。
1: 嗯，
0: 台啊，后尾啊，因呢只师傅上去，闽南币迄个，迄手啊，凹凹凹起吼。
1: 嗯，
0: 内底啊呢，可能破袂掉啊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结果台啊上尾啊，讲啦，台就见着白灰就袂使头啊。
1: 哦，
0: 嗯，啊，到后尾怎去啲手啊上压，甲你站落啊，因师傅都币迄内底。都暂时做两季，啊老白位，啊做收缩，
1: 嗯，
0: 这是古早的传说。啊毛讲，这个肉粽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是那都要白肉粽，
1: 嗯，
0: 他在那个屈原呐，
1: 投江，
0: 中心呐，
1: 嗯，
0: 啊就讲江海，
1: 嗯，
0: 啊去跳到那个汨罗江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一挂百姓哦，惊讲。一跳到迄落汨罗江的时阵咯，
1: 嗯，
0: 惊叫鱼啊，甲吃去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老百姓就讲，咱紧白白斩哦，
1: 嗯，
0: 白白的啊，淡淡落，和鱼啊吃饱，啊，都唔敢去啊，去甲吃迄个身体安尼啦，
1: 吃迄个吧，
0: 系啦，
1: 哦，
0: 这种古早的传说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感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
1: 嗯，
0: 来。

0: 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跨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这个五月做这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比较地人讲，这个天气拢开较毒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嗯，
0: 啊，拢爱生东生西，有诶无诶安尼啦，啊，你来吃这罐啊。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，火气啊，给你走你五脏来得里吼，
1: 变病菌，
0: 千滚鬼路，万病你就鬼毒煞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火若走你来得里嘛，放了红记记，晒个放未出来，啊那么吃艰苦遐艰苦啊呢，你卖看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呢，这底价已经卖30元呢，
1: 超贵啊，
0: 达工人拢有滴注文啊呢。啊都安怎啊都有效你咧，你来爱加减食，哦，啊无你胃肠啦，哦种种问题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食几百多这中间哦，会嘴大嘴苦嘴臭，拢安尼来你咧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心烦气躁
0: 咧，啊毛咧皮肤啊，
1: 哎，
0: 哦皮肤诶小毛病啊，无大麻烦啦，哦，送这个，会加讲红参五年解毒丸哦。都买回来吃，哦，你那些毒素掉在体内中间，无法多人把你清出来，伊这就给你清出来，哦，而且皮肤嘛较水。
1: 啊，逐工伫咧食三顿，啊，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，哎呀，啊，顿顿几百度安尼都无。
0: 无甲清出来袂使。
1: 对。
0: 尤其这流红气气啊，煞落嘴臭、嘴焦、嘴苦，啊，搁安尼便秘、安尼屎放袂出，真艰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咱即款。应该不会等你吃。
1: 啊，咱这不是倒晒油啊、
0: 哦！不是哦，
1: 哎，也慢慢改调整哦。
0: 红参五年解毒丸哈，啊，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啊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因为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这个脑、甲肺更拢相当相当的有帮助。
1: 嗯，
0: 哦。从老岳两上钱哦，这罐猛买回来吃，无歹，一盒60粒啦，啊1600块，你若买两盒，佫送你吃。
1: 嗯，
0: 哦，朋友若要低价，紧找陆港小姐。那好的物件，阮拢会推荐给你啦。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郑秀华所唱的。

0: 无缘的做鸳鸯，甜秀啊所唱安尼吼，啊，即马就老爷吼，即马头壳冒咧烧啦，
1: 哦，
0: 伊唔知要安怎咧，即马应该是讲伊要去住养老院啦，啊，一个月头十万块啦，啊，倒不如你就请一个外劳，
1: 这会等你这个阿伯再来拍算，
0: 无哦，即马外劳在身躯边啊。都要给他照顾三顿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就慢慢的怕生，
0: 对吧、啊？
1: 嗯，
0: 啊，若无人在边啊，佮无买好食吼，
1: 嗯，
0: 都三肌肉要皮包骨，啊，嘛是袂使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啊，主要还有一个，然后到看到看
0: 病，啊，这都拄着啊，都无法度哩嘞，
1: 嗯，
0: 啊，第二惊就是讲，啊，无你就下发为精，遁入空门，
1: 喂。
0: 啊，小定睛一下。
1: 几岁啊？你叫下怀维尼。
0: 嗯。啊，剃光头未歹看。哎呀。
1: 但不是好看，歹看你咧。你几岁啊？叫伊叫伊下怀。
0: 下怀维精。
1: 嗯。
0: 啊，忏悔安尼。啊，做一寡功德给阿我啦。哦。啊，你安尼。
1: 你。
0: 食饱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念经。
1: 嗯。
0: 哦，拜佛。
1: 插插边嘛咧，
0: 哎啦，迄个，
1: 嗯，
0: 迄外头插咧身躯边啊，每当每晒，当会左右啊。
1: 喂，哎，你叫伊去出下发维尼，佮有佮会当佮插扎一个迄个外头入边
0: 啊。哎呦，
1: 嗯，
0: 哎啦，啊，迄个外头刷下，哎，
1: 那有这头个啦，
0: 哎，
1: 那迄个下发维尼佮插外头入边。啊，我老个对你下法，嗯，我老他个判去，
0: 安尼才有判啦。
1: 哦，啊，入去这下法为你来对得拢你哥啊，都判啊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哎啦，好啦，有才看，
1: 哎，大哥怕算啊，
0: 哎，你看别人怕算啦，
1: 嗯，
0: 唔知再来问啦。
1: 哦。

0: 问啊，
1: 对啦，
0: 无敢得个播播。
1: 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传播时间红星的杨金谷，
0: 广告红星的大公民，
1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0: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，
1: 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搁有咱这珍珠霜，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1: 对，啊，这好哦，这那头家娘小姐用用啊，这买顿来安尼抹吼，
0: 不用，
1: 较袂讲一个面安尼抹啊，乱七八糟安尼，看讲哦，我一混来裹只重，咱这袂，这一支有青春胶囊，你甲抹落了后呢？珍珠霜再给打落去。
0: 对。
1: 过来，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伊还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，都相当相当的帮助。你若买一盒60粒，买两盒加一盒。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王宝钏曲首寒流十八冬。
1: 嗯，
0: 我看即卖人吼、哦，三点钟等等也无都都，好冷的酸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佮等个十八冬，
0: 等个十八冬，我看
1: 十八冬都无法度。
0: 嗯，
1: 嗯，
0: 等个就发红起来。
1: 发红都要找医生诶、
0: 哦。哦，对了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还得目睭啦。
1: 嗯，
0: 目睭吼都要去予医生看啦。
1: 嗯，
0: 医生来讲，你白内障啊吼，
1: 讲过，
0: 你会使手术啦哦，你都可以手术，哦，一类手术了啊，
1: 大概拜
0: 看看哦，这类安尼，
1: 嗯，
0: 一般的手术是真紧啦，哦，还因为你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散光啊，
1: 嗯，
0: 散光手术就较久啦，哦啊，这类呢手术煞换迄类。啊，手术起来中间，即卖科技发达，哦，目睭啊光影呀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不过等下嘛是都要去保养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无你若无甲保养，伊买骨再来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所以食咱个红星个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咱个这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哦，小安尼个。把营养都安尼个可以
1: 补充者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讲大光明，这一罐嘛才两千块尔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要滴个人，恁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大光明真好哦。
2: 诶，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，吼。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就学声光器材。营养失衡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、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食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。

0: 来光明。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珠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不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。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。亏损有关，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2: 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3: 嗯，
2: 啊，我甲你推荐吼。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，EPA 甲 DHA 也对脑啦、血管拢真好。啊，这两项甲加落吃，哇，真好。啊，你若买买这个这磷虾油这样，
3: 嗯，
2: 一盒60粒，啊，买两盒加一盒给你安尼，
3: 好。嗯
2: 2999-8692
3: 2999-8692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一轮书镜，
1: 嗯，
0: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吼、
1: 哦。对。
0: 啊，即马食物件拢爱较细腻啦。
1: 嗯。
0: 人即马拢会做迄个什么烧酒啥物，啊有拿拿迄个乌糖糕啦，啊个拿迄个酒精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讲迄款的吼、哦，迄食落甲里吼，你安尼乒乒叫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对身体讲偌好都偌好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呦，啊即款人咧报纸刊出吼。下个老妹讲，我这吃了我看。
1: 那有迄个爱啉酒的人哦、啊，咱咧灌酒，咱着家己爱注意啊。啊，那讲吼，安尼，拢有诶认为讲，迄个小客官吼，都是真诶酒啦，嘛、嗯、不一定啦吼、哦嗯。因为咱这个保七总队吼、哦，第五大队前几工啊，有去掠到一件这个。足大件的模仿迄个洋酒的诶，即个案件、
0: 嗯、啊，对倒来
1: 现场讲几落百罐的迄、那个迄、哦那个洋酒，啊，迄拢家己制造、家己掺的，
0: 嗯嗯，
1: 系啊，今麦是较有良心，搁家己用食用酒精哦、喔，以前拢是迄个工业酒精、喔、
0: 哦，你们个关系，
1: 系啊，啊啉啉的哦、喔，啥物别开呢？迄规个拢规个人都安尼。反正慢慢啊，甲你侵蚀破坏你的这个体内一挂这个肝脏、
0: 器官、
1: 器官，系啊。即警方伫咧表示讲吼，假酒的业者吼，利用迄俗的迄种食用酒精，甲大量的迄种蒸馏水，啊，甲掺迄个少部分的迄个酒精的迄个芳溃。哦，迄拢是迄个原料就对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佮加入迄个工业香料、化学色素、
0: 哦、
1: 香精，吼、哦欸，甚至佮利用迄个乌糖果，来调迄个酒的色水，
0: 哦，
1: 加迄个甜度，
0: 佮安尼甜一甜，还佮真好哩。
1: 还有即罐真甘哦，哎呦，要死我，我来掺乌糖果。
0: 哎，那崩起来时，你就知影啦。
1: 嘿，
0: 哎，你妈头尾也肝拢排了了啦。
1: 嘿啊，
0: 嘿啦。
1: 啊，调配出来迄个甲外口真的酒吼，同款的迄种威士忌安尼啦。
0: 我安尼伫个干妈店看到吼，
1: 嗯，
0: 来咱这外头嘛，真可怜呢。
1: 嗯，
0: 哎，洋酒吼，一罐啊件吼，安尼这大罐，
1: 哎，
0: 100块。
1: 啊，迄个100块洋酒。
0: 嘿，100块。啊，即马佫做迄个干啊，足水个起来，安尼吼，葫芦干安尼吼，200块。
1: 嘿，
0: 啊，伊若讲都无咧做工期，啊，规定吼，
1: 用用，
0: 都灌迄一罐咧200块个，啊，有诶就灌迄一罐咧100个。
1: 嗯，
0: 我点啊咧栽安尼，哎呦，迄个酒甘通啉，嘿啊，我大啊，因咧趁就趁少啊，
1: 嗯，
0: 啊有迄款酒来啉，啊，迄嘛是下破咧啊。
1: 但是因个咧即并无聊啊，
0: 嗯、
1: 啊，所以会当开销诶，因、
0: 嗯、
1: 主要就是讲爱个趁钱等于还因迄个贷款嘛，
0: 对啊，
1: 因为。

0: 买台这边有的无钱，就是爱贷款，无钱你才要出国去赚钱。
1: 讲一个国家都要顾好，顾不好后摆咱来变太老，那去做人的太老，那嘛是同款的。
0: 啊嘛，迄嘛是无法度啦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你都家己有工课，人台湾家己有工课，啊，你都母家要好变去做太老，迄嘛无法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啉烧酒，即卖吼，这烧酒吼种类足多啦。你像诶，比如吼、哦。嘛，真侪呢！今麦拢做迄个什么水果、水酒、水果的迄种啤酒。哎、迄种我感觉足甜的呢。
1: 有一种这个，
0: 迄敢那水果酒，
1: 迄瓶过来秘鲁吼，放搁较久吼，搁安那冰就足好食的，
0: 足好啉的，加个饮料。
1: 秘鲁你若放久是唔感觉
0: 苦？
1: 苦啊，搁抓落。
0: 迄是拍开啊，唔在苦。
1: 无，冰
0: 冰久我那会苦。
1: 啊，内底甲你掺啥呢？掺咩个甲醛？
0: 哦，
1: 甲醛落去吼，哦，佮冰落吼，
0: 就好啉诶，
1: 袂歹啦。啊，落啉诶中间，哦，头一杯落烟足爽。
0: 你那热天哦，安尼啉一杯啊，迄个秘鲁安尼哦，真爽快
1: 啊。哎，迄瓶，迄瓶诶烧酒啊，掺咩甲醛啊，哎，你佮啉个，哎，啉个足爽诶哦。啊，毋过肝甲你弄弄歹，嘛。你要先单苗，要不要你吃嘛？无法度。
0: 啊，听讲哦，伊这种做这种假酒哦，诶，迄个利润足惊人诶。伊都即主要我讲诶，遐原料化学色素啦，工业诶香料啦，香料香精啦，哦啊，有诶是用红糖果来调色水啊，啊，即拢俗啊，啊，调起来一罐吼、哦，你千外块几千块，哦，迄个偌好赚啊，你咧，哦，所以。咱若有啉烧酒的人吼、哦，家己也较注意，嘛尽量唔通去啉着假酒。啉着假酒虽然未马上互你好势，但是慢慢啊互你好势。
1: 慢慢啊，甲你侵蚀。
0: 对对对。啊，
1: 你肝都歹了。
0: 肝啦，目睭啦，系啊，拢会影响啊。
1: 你即所以讲，咱的这个红的都爱食。食落的物件爱甲清清出来。你若无清清出来中间吼。也免讲你生东生西哦，费事啊！啊，咱这这个看蛮卖甲无戏啦。卖甲无戏。
0: 今麦回得来啦。
1: 啊，刷到有来是有来，啊都要去也唔得，唔去也唔得了那个。
0: 啊，搁咧讲啦，就咱就想讲卖去啦。哎呀，
1: 我看卖去啦，啊，无去过过边啊，
0: 未啦，未好。
1: 啊，唔知即几工啊，搁大家咧参详咧。啊，起起来啦！那给他两三百块，等下人咯啊。给安尼我买不起啊。啊，其实咱这产品就好诶。包来啊，会垃圾给你清清诶。安尼你看那条啊，有安生个安尼规把迄款暖好多块迄款诶。食了马上 OK， 皮肤就水诶。我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等阿祖这条你都要给录起来。那么去到的七头勇敢哦。游山玩水，啊，咖啡哪啉？这条哪个听？你偷走了我的，你欺骗了我，同时你又偷走了我的心。这条给录起来，创好未？好，给录起来

0: 啊，那做教员的时候呢，去西门町啊，人家有那个卖咖啡店嘛，放这款的就，啊，大家在那喝咖啡啊，气氛弄出来。
1: 啊，你也不在喝啊，你还在跟人有什么气氛？
0: 对啊，给听到啊，
1: 屁味，
0: 听到啊，屁味香。哦，那咖啡人跑出来很香的。
1: 当然啊，
0: 那一杯有那几百块的。
1: 那时候一杯就几六百块。
0: 哦，你不
1: 知道。你做囡仔时阵都一杯几六百块，还是咧里面弄。嘿，安尼过去啉心嘛就好啊。
0: 嗯，啉心嘛佫无同哦。
1: 哎，咖啡呐，乌咖啡我啉了胃拢会疼。
0: 哎，
1: 会做。
0: 咖啡啉了会调啊，但是一工冇啉伤多啊，一杯就可以啦。
1: 我这好心贪甜哦，拢爱迄个三合一的。
0: 甜不不的安尼啊？
1: 唔是甜不不啦，都有一点，有一个甜安尼就好啊。
0: 哦，
1: 啊唔免足甜的啦。
0: 啊唔好心贪甜安尼。
1: 系啦，啊你那迄个二合一的我阁袂下。
0: 哦。
1: 啊那迄个乌咖啡我嘛袂下。
0: 哦。
1: 袂甜啦，啊唔过啉落胃挡袂掉，伤涩啦。
0: 问题你透早爬起来，你就是食迄个面包个个。个咖啡个铁饼干啦，
1: 系啦，
0: 你个食我拢无去管你啦。啊，我若食一支冰露，那碎碎念安尼啦。
1: 啊，你个食个像烧烧崩鱼啊？
0: 你有，人有早时啊爬起来，个透饼干，你食咖啡？
1: 那也无，我个头一顿是中昼啊，
0: 嗯，
1: 我是中昼顿啊，
0: 啊，空白啊，
1: 啊，时机歹了，得早顿啊，中昼顿做一只啊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！我暗时啊，搁食些点心，暗时差不多，
0: 啊，
1: 无减食啦。
0: 啊，你欠真多啊！
1: 无啦，嘛无减食啊。
0: 嗯，
1: 我赶快嘛是叫三顿食，是较慢食呢。
0: 来了，青兰所，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。

0: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清的养筋骨，筋要等来吃。
1: 嗯，
0: 你啊熬旧筋的人哦，筋就要互你练，啊骨要互你练。哦，咱吃这罐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。哦。

0: 甲你增加咱的体力，各半个背完哦。
1: 大波咱的气血，
0: 大波咱的气血，
1: 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0: 这款红参的养筋骨，紧甲买顿来吃哦。啊，紧找到江小姐，早一工吃，早困话，
1: 嗯，
0: 哦，唔免安尼，只人伫我耍下听下，倒落眠床，哎呦，那耍啊，唔知变喏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咪又抱只大一大。大概那太久咧。
1: 有诶讲，哎呦，我无咧耍啊，无咧听，啊，无迄、那个没有不舒服哦，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呢。因为骨头咧退化哦，是无声无碎啦，
0: 对
1: 啦，所以爱保嘛是爱保养啊，
0: 对啊，
1: 上好保持讲，喉咙未酸，拢未疼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行动往西较快活啦，
1: 当然咯、
0: 哦，红青诶养筋骨一罐2000啦，尔，吼，
1: 嗯，
0: 爱加讲。找到江小姐，甲注文安尼吼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呾，我看爱来放一波流哦。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蒲料囥咧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假如这个时间特别和您选歌，
1: 嗯，
0: 你卡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蒙奇啊，
0: 爱听的歌没有关系，
1: 嗯，
0: 来，我就来找，
1: 嗯，找有就放，找无就无法度。
0: 真少找无的啦，
1: 对，
0: 大部分拢找有较侪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我好起床啊、哦。哦，我这开关卡起了，来起床啊、哦！等你，我哎，过来，
0: 我如果规头拢红牌啊，规头拢红多。
1: 来你好，
2: 林东文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王太太，今天要听什么歌啊？
2: 酒家男，
1: 酒家男，
2: 也顾无点嘛。
1: 哦，酒家男，嗯，
2: 谢谢，
1: 好 ，OK， 嗯，来哦，你好，
3: 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我建中好，
1: 好，
3: 占一条红丁路，
1: 红丁路，
0: 红丁路，
1: 好，
0: 红丁路，
1: 这张龙龙的，
0: 好，好
1: ，OK，
3: 谢谢你，
1: 好，红
0: 丁路好，
1: 嗯
0: ，OK，
1: 来你好，
4: 建中呀，是吧你好。我讲修文化的快乐的工人。
0: 快乐的工人。

0: 上落金。
1: 哦，
2: 快到位。
0: 哦，谢谢。
2: 你到位。
0: 我先记我大东区的民报咯。
2: 哦，大东区的一、那个一、那个季先生。
1: 哦，好。
0: 哦，
1: 好。快乐的
2: 探矿夫，
1: 快乐的工人哟。
2: 快乐的探矿夫啦。
1: 无啦，伊讲快乐工人哩。
2: 啊，是吗？
1: 差嘴。
2: 哦。
1: 啊，无就两条拢甲弄弄落去啊。
2: 快乐的
1: 工人、啊，
2: 快乐的工人。
1: 哎呀。
2: 嗯。
1: 嗯。快乐工人爱个下好，嘿啊！来，
2: 唔是
1: 阿哥，今
2: 我来听他讲好，
1: 嘿
2: 嘿，嗯，
1: 我可以调速啊，放个拢好听。
2: 我，
1: 嘿，
2: 落落去，
1: 啊，
2: 落落去。
1: 咱今仔这个电路卡怪怪嘞。
2: 难道好得拢这个卖衫会好势啊呢？
1: 来，阿亮啊，
2: 无啥，
1: 买礼拜哩，
2: 嗯，
1: 嘿啊。
2: 嘿，就甲南瓜下起来。
1: 哇，嘿，阿亮阿婆伊那困起阿就好呢啊。
2: 无啦，哎，你困起，我叫迄个管区的，拜托管区的来甲休。
1: 去甲卧起来。
2: 系啊，来你好。哎、欸。
1: 我
2: 看他。
1: 我白痴啊。
2: 喂，唔是啦，这个开关。欸、喂。
3: 冇事啊。
2: 你好。
3: 花先生你好。
1: 好。
3: 我把叫黄小姐啊，
1: 黄小姐，
3: 那蛋糕，卡大家来来听，
1: 卡大家好，王树贤的嘛，
3: 系啊，
1: 好，
2: 卡
1: 大家
2: 好，嗯，
3: 好，拜拜，
1: 好
2: ，OK，
1: 王树贤的卡大家了，
3: 是啊，
2: 嘿，
1: 嘿，
3: 要不阿伯耍那会使困，
1: 哎，
2: 阿伯，我
3: 都食有卡嘞，我嘛搬落呢，
1: 我搬落去哦，
2: 阿弟，我来摔一个哦。哈哈哈哈哈！
3: 哎，不
2: 是啊，
3: 金
2: 都白起来嘞。哎，伊这个开关都怪怪啊。
3: 哎，我这个就通啊，哎，那说转嘞，落去。
2: 转无，转个无去。
1: 这跑路被卡了。
2: 因为伊这吼，跟他接触不良了，扩音器跟他接触不良。
3: 哦。
2: 哎呀，啊，这个扩音器无开，我只听无哩嘞。
1: 哎呀。
2: 嗯。
1: 啊，你要听什么歌啊？
3: 今仔日听一个夜舞的港口，
1: 夜舞的港口哟，
3: 对，
1: 好 ，OK，
3: 好，
2: 夜舞的啊，
1: 夜舞的港口，
2: 对，
1: 哎，伫咧有来迄个姓关的吼，哎，是阿关嘛爱听啦，
2: 姓关啊，阿关，
1: 迄个关做官的官，
2: 哦，
1: 哎，关你们朋友啊，
2: 嗯，
1: 就爱听迄个夜舞的港口啦，
2: 哦。
1: 我喜欢唱好听的齁。
2: 嗯。
1: 啊那要提我的产品跟找到江小姐 ,2999-8692。
2: 对找到江小姐齁。来你好。
4: 欸我吃啊。
2: 嘿。陈太太。
4: 陈太太。
2: 嘿。
4: 我要吃啊码头小饼。
1: 码头小饼。
4: 嘿。
1: 好。
2: 喔这半天走去码头小饼。
1: 好我随便提齁。
4: 你们办嘿。
2: 哦，连米棒，唔能困哩哦。
1: 好好
2: 啊，
1: 好啦，
2: 小蛋糕困哦。
1: 哦
2: ，OK， 嗯。
1: 一点毛还早塌到啦。
2: 已经塌到啊。
1: 哎呀，
2: 但是都塌到暗困嘞，真袂配合。

这个歌是这个郭建亮所播唱的哦，《酒家男》，敢那介绍你嘛呢？来，我今嘛来甲朋友讲过一下，咱这芍药啊，玻璃免芍散。咱这个芍药啊，哦，今嘛这个大天哦，芍的人真多啊，因为这个热天感冒吼、哦、较恶好，啊都。买一件穿两件吼，后背热死。啊，那无穿哦，吹冷气阁伤冷。啊，无吹冷气阁热到要死。啊，那看到人食冰食凉的哦，哦，无食阁真艰苦。所以讲就恶好呀嘞。即个那买好啊，阁食一杯啊凉的哦，食杯啊冷的哦，啊就阁来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即个感冒的人真多，啊，少症的人嘛足多哦。哦，你到那这个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，哦啊冷扫、热扫，这拢会当买顿来吃。只要是扫净，你拢甲买顿来吃。玻璃免扫散，吼、哦，哎，这个老大人、囡仔、气管较无好的人，啊是讲厝的人有人咧食薰的，咱这个玻璃免扫散，甲传一罐啊，买用就有啦。啊，食薰的人哦，咱厝内底有人食薰，咱伫个厝内底无食薰的人，但是拢有咧食二手烟、三手烟，因为食薰拢会掉咧壁，掉咧咱的这个厝内，安尼就会变三手烟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哦，甲买顿来食，较骨力啊食嘞吼，有好无歹安尼，无这气管你若无顾好吼，定定安尼酷酷扫酷酷扫，这毋是办法吼。哦哎，有当时啊，无咧扫啊人吼，闹迄个痰嘛是爱食，迄痰爱甲清出來，因为这细胞拢会分泌一寡这个痰液、嗯，啊，平常时啊，伊会分泌吼，那对虽然的这個大便小便排出去，啊，不过你若开始有咧发炎吼，有咧感冒，有咧病毒，伊就往上跑啦。就会走完咱这脑壳，就感觉呢脑壳壳怪怪的，想要扫啊呢，吼、哦。所以讲玻璃免扫散，甲买顿来食。若讲对外口顿来吼，感觉脑头啊怪怪，咱就好紧食。啊，平常时啊，气管无好的人吼，咱早暗食。啊，若讲到安尼感冒啦，啊有伫咧扫啊啦吼，咱加加食几摆袂要紧，吼、哦。这个。专线电话吼，2999-8692，找咱乐江小姐登记注文，这一关系。

0: 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块，唔好买唔到。啊，那今买唔到，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来广告完毕。
1: 那么第三遍拢找罗江小姐吼、哦。
0: 嗯。
1: 来啊，都只什么人选王淑贤的卡达车？
0: 黄小姐。
1: 哦，目沙黄小姐哦。
0: 嗯。
1: 来，卡达车，甲拖起来。
0: 记得。
1: 那王淑贤唱的嘛？
0: 哎，我。

0: 这敢那不是嘞、
1: 啊？这人哪呢？
0: 这敢那不是嘞？
1: 谁来谁去谁搞大家？
0: 对啊，阿姨唱都不是安尼嘞，安尼找安尼，我倒个定找。
1: 啊，你今物谁话买这条
0: 歌是哦？谁念？唔知咧念啥话？
1: 嘿，你卡大车个看门啊？啊，都用偷看你。
0: 嘿，嘛唔知咧。
1: 他都要丢诶，要丢啊！
0: 这唔知这唔知是啊，唔是咧？这甲拄啊，迄块敢那要讲诶？
1: 无啊，甲放看卖啊！
0: 换啊！哎，安尼我定吹啦，我定吹，我个吹，
1: 好嘛？先拔掉好啦。
0: 哎啦，
1: 迄个来啦，迄个码头小便啦。无爱困了，
0: 漏了，
1: 我听要困你啦。
0: 来，
1: 那大家来听。
0: 陈太太
1: 码头小便吼。

0: 陈太太有听到啊？吼，
1: 对
0: 啊，你迄点嘛咧，卡慢塌咧，哎呀，
1: 啊卡慢塌咧，都天光啊，固定拢爱两点外钟啊。
0: 对了，你嘛规日听听啊，晚才困啊，那无免咯，卡才来啊。
1: 嗯，
0: 来啦，我先摆这条业务的港口。

0: 夜舞的港口。
1: 嗯。
0: 啊，拄只呢，安尼找一条迄、那个。
1: 卡达车。
0: 卡达车，啊，上头看呢。
1: 伊个版本那会怎无共呢？

0: 都背了。
1: 对啊，以前车坐都不是这样啊。
0: 然后坐来坐去，坐来坐去，卡搭车那种啊。
1: 啊，现在如果变早起啊，会那个叫什么歌？
0: 安尼，小人给你先改一下那个，伊的情难忘啦。
1: 情，这情就头嘞，情难忘啦，情难忘。
0: 还情难忘，那王树贤呐。
1: 哦。
0: 王树贤唱，真好听哦。
1: 等你哈。
0: 嘿。基本上大学的梁先生哦，
1: 红顶楼，
0: 红顶楼哈，
1: 嗯，
0: 我还拢用顶做的啦，我是红顶楼啦，
1: 哦，嘿，楼拢用顶是点么噶？
0: 哦，对了，

0: 红顶路，
1: 嗯，
0: 张龙龙的歌，
1: 对，
0: 啊你迄、那个呢，卡踏车迄台吼，都拢好加侪回忆啊，
1: 嗯，
0: 无紧啦，我选找一个王树贤的歌，啊你呢快乐的工人，
1: 嗯，
0: 甲探功夫拢有好落去，
1: 哦，
0: 嘿，这两条拢真好听，
1: 因为我讲快乐探功夫，你讲快乐的工人，
0: 啊都安两条拢好落去嘛，
1: 安尼哦。
0: 啊，若要第三品，拢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快乐的工人。
1: 嗯，
0: 即马个即地吼，快乐碳矿夫，即地我那未歹听啦。哦，来。

0: 条听了才有够开啊！
1: 拢快乐的啦，无迄个悲伤的啦，拢快乐足爽的。
0: 做工快乐，啊，赚钱啊，啊，无做工你来要求吼，啊，赚到钱嘛无路用。
1: 哦，不管你欢喜啊，无欢喜，也赚钱，拢一定爱赚啊，无你要食土。
0: 下过一条迄个，江边。那个小杯子嘛，真好听哦。
1: 都是干冰小杯，
0: 干冰干杯啦，
1: 干冰干杯。
0: 这完了阿文哥的歌啦，来个听我嘛，这条真好听哦。

0: 迄个脚踏车吼，
1: 找无，
0: 电脑找哦，
1: 版本无同啊，
0: 那版本来弄啊呢，
1: 哟，
0: 我今明仔载再倒
1: 倒来去找一下，我再问咱班长看嘛。
0: 啊，今仔再给你播一个王树贤的歌啦，
1: 嗯，
0: 情难忘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，
1: 情难忘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情难忘啦，
1: 情难忘，
0: 好、哦、来。

0: 查囡仔唱的无同款，系
1: 啊，嗯，啊，这条先听着啦，哦，迄、那个情人梦啊，
0: 王世贤的歌拢未歹听，
1: 系啊，哦，伊汉人话好，嗯，要拍起广告片安尼爆发嘞，
0: 爆发嘞，
1: 伊上镜啦哦，嗯，迄、那个有男主汉的迄个气概啦，嗯，系啊，
0: 兄弟，
1: 对啦，迄、那个酷帅啦，嗯，王世贤是真高义哦。但是因大兄就无故意哦，因大兄都偶像的哦，
0: 我偶像气嘴，
1: 哈哈，普普通的哦。

0: 在卡达车吼，
1: 嗯，
0: 明仔才吹啦，
1: 哦，
0: 都叫吹足侪版本，安尼机关呢？
1: 吹出来有吹出来啦，但是迄版本拢无共，
0: 对啊，
1: 那变。

0: 看看爱别人哈、
1: 哦。对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询问，这部中吼有这个红青的永金骨，红青的大光明，啊，搁有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那要解毒干货吼，咱这边的上赞安尼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少油啊，玻璃边少散吼，然后这酷酷少的吼。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安尼，啊扫不停，扫到、哦、吵死人了。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哦，低扫有效哦。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这原料是法国的吼、哦。啊，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搁有咱这个珍珠松，一罐600，两罐1000哦。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嗯、啊，搁有一口松。一粒一锤都都啊好啊嘞，吼、哦、啊，个有养生酶，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，啊个有肉条，啊个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嘿、嗯啊，这拢做好食。
0: 罗岗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我刚才那个卡达车名在遐吹啦，
1: 吹，哦，嗯，可用些，
0: 足侪大家都唔是咧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当多谢恁的收听，
1: 对，
0: 某次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，
1: 再见。